499减60，中式浪漫宫灯奇缘巨型飞天鳌鱼非洲灰非遗徽州鱼灯轮番上演，更有人气歌手傅文豪号知名乐队嗨翻全场。9月25号到27号来郑州荥阳五月广场开心过中秋。

0: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Q Baby。今天我们从郑州出发去新密青龙寨。首先上车之后呢，我们导航到新密玄武庙或者是新密青龙寨，距离郑州大概是50公里的车程，1到1个半小时就能抵达。路线呢是从市区出发，走郑绍高速，新密东出口，再走到行密路，经过郭庄村、郑冲村，最后抵达青龙寨。或者呢是从中原路开始走新五环，经过310国道，转034县道，最后走到001乡道，抵达青龙寨。青龙寨景区门票和停车都是免费的，但是山路会比较陡峭，也比较狭窄，会车的时候需要谨慎一些。那来到这里呢，要看一看清代古寨墙与东西南三座寨门，还有玄武庙建筑群，最后要登顶俯瞰一下青龙山群峰。那我们先从山门出发，经过寨门抵达玄武庙，然后来到玉皇殿西寨墙观景也看一看，最后下山，最好建议游玩2到3个小时，特别适合那些喜欢轻徒步的朋友，周末放空来这里走一走就很舒服，特别是在春秋季节，上午10点左右抵达，这个时候光线最好，也最容易出片。当然出行的时候也建议你穿上一些防滑的徒步鞋，做好防晒，最好呢给自己备上一根登山杖。现在就出发吧。

0: 黄芪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2: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我是小麦。也感谢朋友纷纷在我们的视频端赞了我们的直播。

0: 我们视频端小金这位朋友也在问，大闸蟹还有在卖吗？
1: 嗯，
0: 买二送一的699，
1: 哎，
0: 这个规格。
1: 这个有，这是我们蟹王蟹后款。你看，
0: 啊，
1: 我们这个现在给大家今天就有两款嘛，一款是那个
0: 389，
1: 对，就是
0: 买一张送一张，
1: 对。公三两母三两的4对8只，再送您一张公三两母二两的3对6只，到手是，7对14只。
0: 对，
1: 您
0: 想要这一款的话，大家就回复大闸蟹。
1: 对，您都可以回复大闸蟹，然后您就挑不同的款就行了。您说那699那个呀？
0: 是蟹王蟹后。
1: 懂行啊，朋友，懂行啊！你说就蟹王蟹后款，公五两母四两，你说你
0: 做你朋友真幸福。
1: 这公四两的都已经拳头大了，你这公五两的，我跟你说可大了，看着。
0: 公五母四真的是就是精品阳澄湖大闸蟹当中的天花板。那如果说是阳澄湖大闸蟹，它给到你有时候什么公六母五，公七，甚至是公6.5，
1: 我斟酌着点儿，
0: 斟酌一点。为什么？因为它很有可能是去年的老蟹。
1: 嗯，是，
0: 就是它的那个肉质就没有那么的清甜鲜嫩了。
1: 对，这个蟹王蟹后款699是给到您一个买二送一，同时呢，如果说您是比如说公司团购给单位朋友这个发福利啊，
0: 嗯，
1: 还有一个买十送六，这个巨划算啊，买十送六，您想想，
0: 对的，
1: 啊，这个您直接回复大闸蟹可以选择您喜欢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套餐，
0: 嗯，今天您到这儿来选啊，
1: 嗯，
0: 点击我们私家车999的公众号，
1: 嗯，
0: 点击那个公众号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在微信平台上我应该见过您的名字，
1: 哎，是，
0: 你就在那儿私信我们，回复大闸蟹三个字，喜欢哪一个规格了抓紧抢，阳澄湖数量有限，就那么多个蟹扣，卖一单少一单，而且中秋之后就是开湖之后它一定是会涨价的，
1: 嗯，
0: 所以趁着啊，小金也说了这个价格太划算了，我对比了一圈觉得还是我们999最划算，感谢朋友们的反馈，我们就说我们这个价格是欢迎大家去比价的，比价完反馈给我们，我们更开心，
1: 不怕比价，
0: 我们是拿着最大的诚意把价格打到底，给大家带来阳澄湖溯源道的精品大闸蟹，大家就回复一下大闸蟹三个字就可以去抢了，这也是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才能给到朋友们的一个价格，回复大闸蟹三个字就可以了。
1: 另外呢，这个我们也给大家更新一下这个高速方面的这个信息。刚刚不跟大家说这个驻马店区域内有这个限行嘛？这个现在最新的这个来自河南省高速交警指挥中心的信息显示呢，全省的高速目前都是已经是正常通行了。
0: 来吧，更多的路面情况大家都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帮助朋友们早一点到达目的地。我们也继续跟朋友们来刷新，不知道大家的睡眠怎么样啊？有这么一条热搜说，一秒入睡的仪器是不是智商税呢？
1: 哦，
0: 说最近呢有一个一秒睡眠仪器在网络上风靡。记者实地走访了多家助眠仪生产厂家，有负责人当场去拆解产品，内部的结构极为简单，就是将电极片插到电路板上就可以组装，哪有什么高端，主要是靠电流的刺激，拿在手上有一些麻麻的感觉，这是记者的体验。
1: 电懵了，这是。
0: 就是，但是他为什么能助眠呢？麻你一下，咱暂且不说安全问题，他怎么就可以助眠？
1: 对，这就属于什么呢？这就是属于跟那个咱说那正规的啊，正规的人心理医生是吧？人家有那个催眠，其实催眠也就是说，就是以这个心理暗示啊居多是吧，然后通过人家的这个专业的技术技巧，让你进入这样一个状态，但是那个催眠跟这个睡着那是两回事啊，那个
0: 我感觉那个管用，
1: 对，
0: 那个就相当于什么呢，有时候我想睡我睡不着，我会放一些那个大自然白噪音，
1: 对，
0: 就是那个它还有科学原理在里面，那这个的话，但是我说商家也很实在啊，多名厂家坦言助眠效果难以明确界定，因人而异，
1: 这钱有点好赚吧，
0: 甚至有厂家承认说行业内确实存在通过网络传播手段夸大宣传的做法，
1: 是我原来我跟你讲啊，就是有点这个年龄经历的各位朋友们，您应该买过很多类似的产品，
0: 有，
1: 我跟大家说几个，比如说早期的磁疗杯，
0: 哦，
1: 对吧，
0: 就是说你喝的水会更加的纯净，
1: 对，怎么着了，说这个其实它就是杯子里头加一块磁铁，其实没有什么作用，对吧，还有什么呢的这个很多的这个，
0: 我带过那个
1: 啥，
0: 就是带到头上一个什么机器能让大脑变聪明，我学习的时候同学都在买，我也短暂拥有过，
1: 是吧？

0: 过一段时间，后来发现成绩没啥区别。
1: 而且小时候大家一定喝过很多那种就是让你变聪明的口服液。
0: 嗯，对对对，
1: 对不对？
0: 嗯，
1: 其实就是糖水加维生素。
0: 但是口服液都没有那个带头上的机器花脚人，
1: 就感觉要接收来自外星的信号一样，知道吗？这
0: 这个就真的戴在头上，写的真的很不聪明的样子。小时候你有买过什么这种高端产品呢？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1: 嗯
0: 嗯，有一个好的睡眠还是要靠我们有一个好的心情。
1: 那是
0: 不要压力过大，
1: 对，
0: 能够做到就真的是课题分离，下班之后完全去享受生活，
1: 就是
0: 这个可能是你睡眠的一个好的因素
1: 啊。对啊，这个咱说吃得香睡得着，这是一大福气。
0: 嗯，
1: 而且在平时你可以多去积累一些能够让自己去安心休息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素材和方法。
0: 嗯，
1: 我一个朋友就是我们出去玩，然后呢刚好我们这个去爬山，山间溪水潺潺，哗啦哗啦哗啦就那个声音。
0: 嗯，
1: 然后呢走着走着人找不着了。
0: 嗯，
1: 说一扭头干嘛呢？
0: 嗯，
1: 然后呢刚要喊他，他给我们做个啊嘘这手势，然后呢就看他拿一手机看着那录音功能，蹲在那个溪边录那个山间哗啦哗啦哗啦流水，再配一点那个空旷的这个鸟鸣的声音，这蹲了有十几分钟，然后终于起来了，这腿麻了这事儿咱不说啊。然后我就问题是你录这干啥，腿这是天然白噪音，你睡觉的时候你就给他点开在旁边播。哎你看，我说这咱就属于有心人，
0: 嗯，
1: 是吧？有心人，
0: 嗯，
1: 而且你在这儿呢，你是你亲身经历体验过的这个山间流水潺潺和空山鸟鸣的这个声音，
0: 嗯，
1: 你每次播放的时候，其实你的心情一下子又回到了那个轻松自在的看山听水的那个感受里头，
0: 就是别生气。
1: 啊，
0: 睡前保持自己心情好
1: 啊，是，
0: 嗯
1: 啊，
0: 睡前跟家人孩子都有一个就是温馨的，
1: 嗯，
0: 相互之间的交互，
1: 别敷衍作业
0: 啊，
1: 也别问写完了没，你知道吗？没事，个人各自有个人福，写不完明天他挨吵去
0: 啊，别问对方明天几点回家。就早点睡。
1: 对
0: 我们先看看这个视频端啊，娟儿问赫莲娜怎么买，
1: 嗯，
0: 还有婉琪说麦姐麦姐你有什么问题就发过来，然后娟儿的这个赫莲娜怎么买的这个问题，
1: 嗯，
0: 一样的看腾霄手指的位置，私家车999公众号在那儿跟我们回复礼盒两个字，
1: 嗯，
0: 在视频端回复是不可以的，这是我们999广播渠道的一个专属福利。
1: 是
0: 品牌方今天能给到我们999一个黑绷带的正装，一个白绷带的正装，
1: 嗯，
0: 同时还送专柜礼盒礼袋，这个真的是不好遇到，大家就抓紧时间回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上面啊，私信回复一个
1: 礼盒
0: 就可以一键抢单了。
1: 是，同时呢，如果说咱真想这个放松心情，让自己好好的这个养护一下自己的这个感受哈，
0: 嗯，
1: 短途出境游给您推荐一个好去处，免签的济州岛一定不要错过，碧海火山草地海岸公路一步一景，出片氛围的感拉满。我们提供成熟的跟团游，吃喝玩乐一站式搞定，家庭闺蜜情侣出行，私家定制小团，拒绝走马观花，自由行的朋友往返机票可以单独。都购买性价比在线，牛岛成山日出峰，乐厅里海水浴场，热门景点尽数玩遍，解锁济州岛的浪漫海岛之旅，发送关键词直飞到微信平台就可以咨询详情了。
0: 嗯，有更多的路面情况大家都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帮助朋友们早一点到达目的地。哦，婉琪就表达这个，听声音几年，今天见着真人了，给我们加一关注，
1: 嗯，
0: 加一关注，是视频会经常推给你，不想看都不行。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收获你。

0: 放心，五大生活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荥阳五月5周年，消费满69抽大奖 Pocket 4，服饰满499减60，宫灯奇缘，巨型飞天鳌鱼、非遗徽州鱼灯轮番上演，更有人气歌手符文豪豪、知名乐队嗨翻全场。9月25至27日，来五月开心过中秋。
0: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4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3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3两、母2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3: 起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

0: 欢迎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1: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0: 我是小麦。不知道这会儿会不会有那种这没定调，以为今天是一个星期天，刚刚睡醒看，哎，
1: 以为就这么演。
0: 反正已经反正
1: 了，是一会儿
0: 那庆祝 你比别人成功多睡了一个小时
1: 是
0: 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在这个市面上或者说一些门店里面看到很流行的啊，这在我们河南非常流行的超长蛋挞。
1: 哦，
0: 有没有买过这个？最近在网络上走红了，据说大量的消费者在排队购买，有不少网友在社交媒体发帖说自己排队两小时，还有代购在现场加价售卖。
1: 哦，
0: 9月17号，有一品牌二七店的工作人员就介绍说，这款超长蛋挞长60米，
1: 60厘米，
0: 六十厘米，
1: 60米，
0: 60米不好不好拿，
1: 吃到退休了，这是这。
0: 60厘米，那大概有60厘米有多长？
1: 六十厘米，
0: 那
1: 六十米里大概一拃一拃多点儿那样子。60厘米，
0: 这个也没有太长，比一拃多还是要长一些。
1: 哎，别慌啊，
0: 跟尺子似的吧？
1: 差不多，
0: 差不多就是或者跟你一个那个至少一个小臂的那个长度。
1: 嗯，
0: 售价16.8元，每人限购5个。说到手之后的最好在2天之内吃完。
1: 嗯，
0: 同时呢，店县里这是线上提供这个订货配送，由于线下排队的人太多，因此线上配送的服务取消，优先线下排队的消费者。同时呢，有一位提供代排队的市民，他说这个很多时候需要排队2到3个小时，
1: 这么长时间队。
0: 这代购价56.8块一个，甚至说街边会出现黄牛代卖，加价售卖，然后品牌方还呼吁消费者认准品牌门店。
1: 那些品牌方人肯定得这么呼吁，
0: 跟抢火车票似的。
1: 对，肯定是这么
0: 说，一定要走官方渠道购买。
1: 嗯，
0: 然后这蛋挞究竟怎么样？说超长蛋挞选用优质面粉，进口黄油和稀奶油，每日现烤。那圆的蛋挞不是吗？
1: 它其实这个，我跟你说，它主要是贵在啥啊？
0: 贵在啥？
1: 它贵在起初那一套模具。
0: 嗯，
1: 就是如果说你比如说其他的门店，其实要想复刻，
0: 嗯，
1: 这从技术层面上来讲，那人家家有人家自己独特配方的口味呢，咱学不来啊。你要说那个从外形上来讲，你从技术层面上来复刻，那你就是起初的成本，就是你得扎个本，你那个模具你得弄一套，
0: 嗯，
1: 对吧？那个可能就会稍微贵点。
0: 就是关于这个长度，朋友说服了你俩了，60厘米，那是一个衣柜的深度。
1: 哦，
0: 我那个死去的记忆回来了，他做衣柜的时候深度多少？60
1: 啊，
0: 就是大概。然后呢，也有我们预言这位朋友，就跟刚才那位朋友说，你这是刚买了房子吧？
1: 应该是他这个做装修阶段的，应该。
0: 腾霄马上就知道是60厘米，
1: 60厘米啊，我那可能得做55啊。
0: 排队，
1: 嗯，
0: 那我就在想，这个东西它究竟卖的是什么？
1: 嗯，
0: 卖的是冲浪网友的那个胜负欲，
1: 嗯。
0: 我买了叫
1: 我买到你没买到，
0: 对，叫炫一把，
1: 我有你没有。
0: 昨天我好朋友还跟我炫了，说自己刚好上街买了这个，
1: 好吃吗？
0: 超长蛋挞，没问口味怎么样。我说第二天刚好我们这个新闻也要跟大家讲这个，有吃过的朋友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口感啊。
1: 嗯，
0: 我觉得不评价吧，
1: 嗯，
0: 这队想想也得排，
1: 嗯，
0: 这队你不排的话，你不然排队买黄金吗？排队买折叠手机吗？
1: 还是排队买蛋挞吧？还能买得起，
0: 对，还是排队买，
1: 咬咬牙还是能买得起的。
0: 所以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鸡蛋要领，对不对？领鸡蛋也要小心啊。
1: 嗯，
0: 9月12号的时候，徐女士来到柳州公安局派出所去求助，神情非常的焦急。
1: 哦，
0: 她的手机接连收到扣款短信，卡里面的10万元定期存款显示已转出，但是没有收到任何收款账户的信息。原来呢，就是前一天的时候，徐女士路过某超市门口，一名陌生的女子以免费领鸡蛋为由上前搭讪，对方热情套近乎之后，顺势就提出让徐女士拿出手机配合刷脸。徐女士当时就想，自己也没给密码，没给卡号，肯定不会出事。
1: 刷脸了呢，那还不就同意支付
0: 了？啥都有了。
1: 嗯，
0: 然后就配合操。

0: 操作了，就正是这次刷脸操作埋下了隐患。因为说当天是周六嘛，银行网点休息，没有办法现场办理业务。然后呢，民警立刻通过银行的人工客服，核查资金状态，经查，这10万元虽然发起转出，但是还没有被骗子成功的实际转走。
1: 就好在就是等于他还在这个账户上，
0: 对，
1: 还能操作，还有挽救的机会。
0: 对，那银行的工作人员对涉案的账户立即进行了冻结，止付，成功将10万的资金拦截了。
1: 哎呦，这是帮他大忙了。
0: 徐女士也说：“谢谢警察同事，这是我养老钱，幸好你们出手及时。”我们也跟这个家人啊，家里面老年人提示一下
1: 啊，
0: 遇到万一让你领鸡蛋，是吧？你要自己的这个肖像权呀，不是随随便便在哪儿你都可以去扫码的。
1: 其实有的时候，你看这，咱说贪小便宜吃大亏，那这个也是老辈儿这个告诉我们的。但是呢，这个跟我们说的时候呢，这各位。这个各位长辈叔叔阿姨，您自己也这是吧？也稍微记着点儿。而且说实话，就是现在啊，真的就是这个方法呢，有时候层出不穷。你看，就上周我不是在这个节目里跟大家说，就我的亲身经历了。潜入到家长群发起群收款。因为这事儿原本我在我看来，这就是新闻里的。这个这是社会
0: 新闻资讯。
1: 我这个还自己亲身经历了一下。但是。是的，咱确实是平时啊，一是这个平时这钱咱也紧，是吧？但凡是出账呢，都得层层报批。再一个就我自己这个平时也老跟大家说，有增强反诈意识，反诈意识就是您多讲两步，再想想它合不合理，想想它符合日常的规律。而且现在你看很多这个会有那种科普视频，说有过来让你帮忙念数字的，有过来让你帮忙看一眼这手机上写的啥的，这个其实都是有可能他就采集你的面部的信息啊，或者是采集你的声音信息啊，所以遇见这种情况，你就直接拒绝，别千万觉得一时的心软，然后导致自己成了这个不可挽回的损失。
0: 就是防人之心还是得有。保护好自己的各个密码呀，你的什么这个指纹呐，你的肖像权，
1: 这生物信息咱这个也得保护。是吧？你的指纹、声音，这个面容，这都得保护。所以说，咱就是戴上手套，戴上口罩，戴上墨镜。少跟人说话，
0: 对，
1: 明星在机场什么样您什么样
0: 对
1: 就行了。
0: 是，
1: 对对，
0: 你像我就是这种
1: 不拍照不拍照不拍照，
0: 对对对对对对你像我就是自我保护意识以自主意识是非常强的。就是我的这张脸啊，咱就是说你好不好看咱另说。我的这张脸那不是随随便便都能扫的。只有打卡我愿意扫这大看能让我扫脸，
1: 叮咚签到成功
0: 好，今天没有签到我们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的朋友也要抓紧了。这是我们中秋为朋友们准备的可以拿得出手的体面大礼。今天这套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一定要闭眼冲。首先赫莲娜不用说了，百年顶奢护肤品牌，那价格这是一个黑绷带加一白绷带，原价是得卖到7000多的。这种顶奢的护肤品牌也是很多的国际明星都在用。
1: 是，
0: 因为我自己平时去刷他们的账号，就分享自己出差会带什么的话，你别看那黑绷带那么大一瓶，说这个都是我出差必带。第二天有重要活动的时候，前一天晚上都会用它紧急修护一下，面部会更加的紧致清透。这个黑白绷带面霜本来就是凭借硬核的科研实力去出圈的，慢慢你使用一罐之后的话，你会发现干纹细纹会变淡，然后泛红敏感会快速压下去，皮肤的屏障稳稳变强，告别那种黄脸垮脸，皮肤更加的紧致。今天各位回复的关键词是礼盒。这不是临期产品，大家回复关键词礼盒。这套组合堪称是万千达人公认的一个修护抗老的标杆啊。
1: 对，黑绷带夜间修护，白绷带日间防护。黑绷带有50%的玻色因，加上绷带科技，同时呢，白绷带呢，这个能够退红维稳，上妆服帖。黑白搭配，修复力提升22%，24小时抗造紧致，皮肤紧致有光泽。那 谁见你都得说你气色真好。
0: 是的，我们也提示大家，就晚上用的话，我们这个价格大家就放心用。官方推荐黄豆粒大小，咱们硬币大小，哪里有法令纹哪里有泪沟就往上多涂一点，用手法往上提拉一下，就这么好的产品，我们也希望用手法让它更加的有奇效啊。重点说一下价格，专柜50毫升的黑绷带3980，白绷带3480，一套7460。今天我们私家车商城双节宠粉品牌方给到我们广播渠道的专属价只要999，只降了6000多，只要1折出头，专柜单买一瓶都不够，我们还附赠高端的礼袋，省下6000多。
1: 是，
0: 大家速度回复礼盒，一键抢单。我们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同时呢，加一下我们客服好友，下单能再减5块钱。
1: 是，
0: 如果我们是商城的老会员，您查一下自己的积分，如果积分多的话，就是还能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
1: 哎，是，
0: 大家抓紧回复
1: 礼盒，
0: 库存仅剩100单，卖完马上恢复原价，回复礼盒即可锁单了。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2: 您一起旅行的 TBaby， 今天我在庐山。不得不说，庐山吸引了一个又一个时代的人。古代的诗人呢，为他留下了绝句，流传千古。那在现代呢，见过大江南北的摄影师，无一不被他折服。
3: 不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如果说庐山的山算是奇，那么三叠泉呢，就算是秀，是庐山中最亮眼的一笔。当你离开高楼林立、熙攘喧闹的城市，来到这里，会情不自禁地惊叹这里的古朴、自然、闲适、幽静，性情呀也会跟着潇洒起来。
2: 如果说喜欢山的话呢，也一定要去武功山看一看。名气虽然说没有庐山那么大，但是呢，却是一个口碑高过名气的地方。秋天的武功山是由一条条多彩的山脊、一座座金黄色的山峦绘就的。不单是高山黄金草甸，还有四火红叶，更有高山芦苇荡。当然，这样的美景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看得见啊。攀爬武功山的话呢，可以说啊，还是要有两把刷子的。平安古镇就是武功山几条登山道里啊比较好走的一条。如果说你是第一次来的话呢，最好走这条路。
3: 来到山西，还有一个三清山也是值得一看的。三清山有着仙山这个别名，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仙气飘飘是这里的常态。有人说啊，三清山一年中有200多天是有雾的，似真似幻，宛若仙境。行走在其间呢，就像是在云端漫步。碰上晴好的天气并不容易，但好在啊，不管是浓雾弥漫还是艳阳高照，三清山都足够漂亮。
2: 来到山西也一定要去世界瓷都景德镇来看一看。不知道你能不能想象得到，400多年前啊，就是在这个小城，仅仅靠着制造瓷器就贡献了全中国一半的 GDP。 瓷器呢，已经不是这里的一种产物，它更像是一种文化，一段看得见摸得着的历史。这些美景都藏在一个叫做江西的地方，是你用想象怎么也想不出来的美，是你靠听怎么也诠释不出来的江。假期有空一起去江西看看吧。

0: 早上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1: 刚才蛋挞的香味还没散去啊，还有朋友就着急说，那那俩人就一对儿，不知道
2: 要60厘米差不多多长。
1: 这个
2: 我说是半个小臂。
1: 对对对，
2: 腾霄跟我说一拃。然后朋友说，那腾霄你的身高是多少？刀刃说60厘米差不多是一个成年人胳膊长了，
1: 哦、
2: 挺长了，
1: 挺大的，嗯，挺大的，嗯，啊，一拃多嘛，对，
2: 嗯，
1: 一拃多是吧？
2: 你
1: 这么大，这不是个蛋糕吗？这不是，这哪是蛋挞呀？这
2: 你那个一拃多是咱螃蟹。
1: 是，
2: 你想想看，那蛋卡呢？这是至少拿到手里的，得跟个棍儿似的，才适合发朋友圈。
1: 就是现在你就发现这营销啊，有时候你就是你就错位了卖。
2: 嗯，
1: 你要说你看这六十厘米，这也就是蛋，这是相当于大号蛋糕，对吧？你把那个蛋糕做成蛋挞，
2: 嗯，
1: 是吧？回头呢，就把那个蛋挞做成蛋糕，就不用回头，现在就有那小切块蛋糕了，嗯，是吧？那小蛋糕是吧？其实你现很多在网络上，或者是大家这个普遍这个会容易追捧的，其实主打的就是一个反差。
2: 嗯，
1: 你比如说电影咖，叫电影演员，
2: 嗯，
1: 去演短剧，
2: 哦，
1: 这就是反差，
2: 嗯，
1: 对吧？短剧演员去演这个长剧，
2: 嗯，
1: 这也是反差。
2: 广播主持人视频带货，
1: 对，这也是。主打一个什么呢？就是
2: 卖螃蟹，
1: 重新排列组合，对不对？这就跟早些年的冯巩先生在相声里说，是吧？相声界是吧？我拍照最好，
2: 嗯，
1: 拍照界是吧？我菜炒的最香，
2: 嗯，
1: 是吧？在这个厨师里头，我相声说的最棒，
2: 嗯，
1: 是吧？主打的就是一个综合实力。
2: 是，你说除了口感好之外啊，就是餐饮界现在真的也是很卷，
1: 嗯，
2: 我有时候也是心疼这些就是品牌方或者说商户，想让你的东西有认知度，你就要打一个那个差异化东西呢，就做越来越长。以前我们见过那超长糖葫芦，
1: 嗯。
2: 回头再发明点那个什么超长羊肉串，点一串，一个烧烤摊全家吃一串。
1: 咱俩越说越显得可没生活经验
2: 啊？为啥？
1: 超长羊肉串都卖多少年了？你说，
2: 哦，
1: 哪个卖臭干子？对，小吃街上没
2: 有啊？
1: 大串，
2: 哦，
1: 对不对？
2: 怪不得咱们挣不了钱呢。
1: 那你可不是呢，你知道吗？大串、螺蛳粉、臭干子，你知道，走哪儿都有，你知道吗？
2: 我怎么就觉得就是食物这种东西就越小越好吃呢？
1: 那你这个认知，
2: 但除了螃蟹啊，
1: 哦，
2: 那肯定是越大黄越大。
1: 那是啊，
2: 是吧？
1: 对不对？
2: 但是就是说食物这种东西，你像蛋挞这种东西，你做的越迷你一个圆的话，我会觉得更好吃。
1: 你要么就是透出穷来
2: 啊？为啥？
1: 一看都没吃过龙虾，就好吃点那小龙虾。
2: 哎呀，不是说就是为自己辩解啥？
1: 嗯，
2: 那个波龙澳龙不好吃。帝王蟹也不好吃，
1: 嗯，
2: 它不好吃，它只是说有牌面大，
1: 嗯，
2: 就是你点一份这个，你放到那儿能显示出你就是请客的这个诚意，
1: 嗯，
2: 但并不是说那个东西它本质上它就能比小龙虾好吃。
1: 哎，你要说到这儿了，
2: 嗯，
1: 我抛出一个这个问题，个人请教一下在座的各位啊，
2: 嗯，
1: 就是大黄鱼和小黄鱼到底哪个贵哪个好吃？
2: 大黄鱼好吃
1: 是吗？你确定啊？
2: 那我觉得是。还有那个，
1: 你哪来的自信？就是
2: 扒皮鱼的话，
1: 嗯，
2: 也是越大的，然后它就是烹饪的时候把它切成那种有那个刀划了。
1: 那扒皮鱼跟那大黄鱼、小黄鱼，那
2: 不是
1: 不在一个桌上
2: 的。你所谓的大黄鱼有多大呀？
1: 不是，他这那人家那就是品类呀，
2: 嗯，
1: 品类就叫大黄鱼，品类就叫小黄鱼，
2: 嗯，它其实一只也没有黄河大鲤鱼那么大，对吧？
1: 咱俩是不是越聊越丢人？就是
2: 没吃过啥海鲜东西，
1: 这确实是没吃过啥好玩意儿。
2: 我吃的大黄鱼就是一只很也不算大，
1: 嗯，
2: 挺小

0: 连个线，
1: 那就得是老杨了，那只有可能是咱杨老师吃过见过啊、
0: 哦、问问杨老师大黄鱼好吃还是小黄鱼好吃。
1: 有哎，我跟你讲，那你说咱这听众里头，那这确实藏龙卧虎、嗯、这翟亚龙这
0: 太舍了啊，
1: 我龙哥就说、嗯、告诉你们俩
0: 啊、
1: 嗯，大的小黄鱼好吃
0: 哦，
1: 你看长知识吧。
0: 我以为我吃的那个是小的大黄鱼、嗯、它也有可能是大的小黄鱼啊。
1: 咱俩跟这儿练绕口令来了，是吧？大的小黄鱼，小的大黄鱼，大的小黄鱼，小的大黄鱼，到底也不知吃大的小黄鱼好吃还是小的大黄鱼好吃，
0: 海鲜都好吃。
1: 湖鲜也好吃。
0: 不过我一旦有一段时间，
1: 嗯，
0: 就是吃东西这件事情比较朴素，就比较随性，
1: 是
0: 没有吃到海鲜的话，我会觉得好像生活当中就是少了一点什么。
1: 嗯，
0: 我最近因为咱们一直在削那个大闸蟹嘛、
1: 嗯，
0: 然后我就也很想吃大闸蟹，
1: 嗯、
0: 但无数次的忍住了、
1: 嗯。
0: 每一次在点单的时候一看，就是单只啊，在饭店你就是点一只要58、68，
1: 嗯，
0: 就上来吃一下也不过瘾，也不够。
1: 嗯，
0: 我说不如等一等9月25号之后开湖了，我对自己的螃蟹一下在家蒸8只吃不好吗？
1: 是，今天我们这个大闸蟹啊，公4两母3两4对8只，现在呢这个市场价给到您4折的价格，只要389。同时您要是前200位下单的话呢，买一赠一，再送您一套，就是价值300元的公3两母2两的3对6只，等于是您389到手是7对14只。
0: 嗯，
1: 这样的话呢，您甭管
0: 可以送2个人，
1: 对，您这送礼自用全合适了，
0: 自用一个送礼一个，
1: 对不对？
0: 平均一张蟹卡才100多块钱，而且这当中还含有一个公四母三，非常排面的一个大小。
1: 哎，我给到您的建议是，您咱不是两组套餐吗？
0: 嗯，
1: 公四母三，还有公三母二。
0: 嗯，
1: 您要是说我自己吃，我建议您吃好的
0: 哦。
1: 哎，然后那个。公三母二的这个送朋友其实也很好了。
0: 嗯，
1: 如果说咱说您说我买一套，我公三两母2两我自己吃，公4两母3两的我送父母，
0: 我会这样，因为
1: 我
0: 是一般对别人会比较好一些，
1: 嗯，
0: 就是不舍得对自己好。还树人设呢，
1: 树人设
0: 拉踩。
1: 但我一般要送人，我就送那个蟹王蟹后款，公5两母4两的，
0: 知道吗？
1: 反正也就699，谁怕谁要咬牙这月不过了。
0: 反正这个套餐我们也有
1: 啊。
0: 我们蟹王蟹后的套餐是真的是公5母4、
1: 嗯，
0: 达到阳澄湖大闸蟹的天花板级别了。
1: 嗯、
0: 大家还有我们还有活动，买2送1，买10送6，多买多送，
1: 哎、
0: 心意可以一步到位，送出去的都是蟹王蟹后的顶级蟹礼。
1: 是，
0: 而且我们的蟹卡也特别的好看，
1: 嗯、
0: 黑金风格，特别的硬朗大气、
1: 嗯。
0: 大家都来回复一下，大闸蟹可以一键抢单。我们在阳澄湖的自由养殖基地，上周丹丹在湖边给我们直播了3天了。
1: 嗯，
0: 我们说那场直播呢，也是2026年丹丹最后一次在阳澄湖边跟大家来直播。
1: 哎，
0: 大家也看到了我们螃蟹的一个生长的趋势，个个是顶格的高黄。
1: 嗯，
0: 然后呢，那个就是高肥黄美，
1: 高满黄肥，
0: 高满黄肥，同时它还是那种鸳鸯黄，
1: 嗯、
0: 有橙色的，就是鸭蛋黄的质感的那一种、
1: 嗯。
0: 同时还有更加软糯的淡黄色的流沙质感的，就一口下去真的是。
1: 哎，
0: 太幸福了。赶紧回复一下大闸蟹，我就等着开湖之后抓紧兑呢，今年忍到现在没吃，
1: 是
0: 就等我们的。
1: 嗯，公蟹这个4两的大小呢，在成年男士的拳头大小。
0: 嗯
1: 啊，然后呢基本上这个您可以衡量一下。
0: 嗯，
1: 现在呢公4两母3两4对8只给到您389，前200位下单、
0: 嗯、
1: 再额外送您价值300元的公3两母2两的到手呢，一共是7对14只。
0: 嗯，
1: 这送您的是3对6只，这是389，
0: 是
1: 蟹王蟹后款的699，就是公5母4的，这个我们买2送1，买10赠6。
0: 嗯，
1: 您回复大闸蟹，可以在这个我们链接里头挑您自己觉得合适的套餐。
0: 嗯，除了全母蟹是没有了，还有一些朋友说有没有性价比更高一点的？我们之前还有一个299套餐的，也是应该买1送1。
1: 嗯，
0: 大家看一下还有没有？
1: 有没有？
0: 如果说有的话，
1: 嗯，
0: 能下单你就抓紧买，因为是极少量的库存了，我们没有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
1: 是，
0: 反正现在。现在呢，一个蟹塘里面就这么多蟹扣，卖一单少一单，开湖之后价格还会涨，同时更加稀缺，就没什么货了。
1: 对，
0: 大家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一键抢单了。
1: 是，我们的售后您放心，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只都是给您香草绳捆扎，去绳净重，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添加客服微信再给您减5块钱。老客户呢，您用我们商城。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嘿，快摸摸你腰上的赘肉，还有僵硬的颈椎，想要对抗地心引力跟时间赛跑，小意思，快跟着 Qbaby 一起运动起来。 Qbaby 的健身音乐让你感受坚持的快乐。
0: 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最近奇葩说第6季开播，我发现又有一个辩手悄咪咪的变瘦了，就是备受大家喜爱的傅首尔，连他自己都在节目里承认已经瘦了23斤，下巴更尖，五官也更立体了。 Qbaby 觉得啊，奇葩说简直可以取代哎呀好身材什么的综艺节目，毕竟上过节目的人都在悄悄变瘦，比如说历时2个月减28斤的颜如晶，和这一季又瘦了不少的少奶奶潇潇。每到这个时候就会有人求他们瘦身的方法，Qbaby想说啊，训练的方法千人千面，最后成功了的人无外乎管住嘴迈开腿。然而如果你非要说平时上班太忙，健身房也没有时间去，就没有什么简单一上手还能高效燃脂瘦身的方法吗？ Qbaby 告诉你啊，其实也不是没有，不仅有，而且你从小就会，就是减脂效果超明显的有氧运动跳绳。比起跑步来说，跳绳对场地的要求更小，不能以没有跑步机或者是外面下雨了来当借口，在家来一条绳子就可以，而且跳绳的燃脂效率也更高。和快走、跑步、骑自行车相比，跳绳能消耗更多的热量。在跳绳当中，你的肩膀、背部、手臂和小腿肌肉、腹肌、四头肌和大腿肌肉都要参与进来，减脂的同时呢，还能来练练腹肌，锻炼全身的协调性，一举多得。那跳绳该怎么选择呢？如果说太短的话呢，会绊脚，太长又需要用更高的跳跃和更大的挥动来完成跳绳的动作，非常影响跳绳的频率。所以说啊，在选择的时候，用手握住手柄，一只脚踩在绳子中间，拉直跳绳，手柄高度在胸部以下就是合适的长度。并且呢 Qbaby 建议你不要选过于轻的跳绳，就比较推荐手柄比较轻，绳索稍微重一点，在惯性的帮助下能够帮我们轻松完成动作的跳绳。除此之外啊， Qbaby 还是要提醒你，跳的时候也不要太大幅度的挥动跳绳，也并不需要跳得很高，跳得越高越浪费，落地时对我们的关节冲击也会越大。并且跳完之后呢，一定要记得拉伸，避免我们伤膝盖和粗腿的风险哦。加油
3: Qbaby Carry on。

0: 城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很多朋友问今天郑州是不是限行，再跟各位说一下哈，今天省会郑州限行的尾号是2和7。
1: 嗯。
2: 啊，今天呢这个您开车的时候注意了，就是。
1: 不是5和0。
2: 对，今天是2和7啊，三环以内的这个车辆啊。
1: 嗯，我们不能只根据孩子课程表来。哪怕今天小孩他补中午的课，那我们限号也是2和7。
2: 是。说几个部门你沟通协调一下，你知道吗？那如果说各位这个您想要在假期带孩子出去玩啊，我们给您推荐一个火遍全国的超棒的户外活动——黄河勇士儿童障碍跑。
1: 嗯，
2: 中秋假期正式落户郑州，现在已经开始报名招募了。家里4到14岁的孩子都能参加，专业的赛事赛道，氛围特别燃，服务也特别完善，让孩子走出房间，放下手机，走进户外，拥抱自然，尽情闯关奔跑，在运动里释放活力，在挑战里收获自信。这个中秋给孩子一场不一样的成长体验，名额不多，想报名的家长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关键词黄河进群就能查看详情了。同时呢这个我们的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现在呢也有优惠。首先呢这个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呢成分够硬，玻色因打底，配上二裂酵母和乳酸杆菌发酵物三大明星成分联手抗皱细化淡纹，同时呢皮肤之后呢肤感也很好，很多抗老精华呢厚重黏腻，这款呢质地清透上脸秒吸收，牡丹花水精粹加上芦荟汁和玻尿酸，抗老的同时呢深层补水，同时更重要的是它安全稳定，零添加酒精激素矿物油，权威机构的测试效果和安全性双重认证，现在只要239元，同时还有礼物送给大家，买精华直接送精致真颜紧素面霜，您239到手一瓶精华一瓶面霜，这是50克的正装，还送您2片面膜的试用装，回复关键词牡丹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那今天呢虽然说是一个周日，但是呢我们开启了工作日周一的一个状态，但是从大家这个状态上面呢我们建议不要撑得太满。稍微你的工作情绪啊，你的工作状态啊，撑到一个就像吃饭
2: 吃到周五
1: 8分饱一样。我们当然自己手头的责任和工作我们是应尽，尽尽是吧，我们还要做好，但是不要给自己就是太大的这种心理压力，我们还是要稍微调配一下，因为下一周还有
2: 5天呢，
1: 四天，
2: 周下周五不上班啊，
1: 是的。
2: 好消息，
1: 但是你看44天，你觉得下周朋友们不疲惫吗？
2: 疲惫啊。
1: 那你准备出游了，你票订了没有？
2: 对啊，
1: 酒店订了没有？
2: 操心呢，
1: 你多少事儿在下周这4天里面你要去做，大家下周是非常辛苦的，所以今天呢就不要撑太满，这是我们的一个但是不代表本
2: 台，我们这边给到一个个人的建议，
1: 本人节目组啊，俩人，
2: 虽然我们兢兢业业还是疯狂
1: 内卷，我们当然是
2: 啊，对吧，
1: 那我们不希望说朋友们这样，是
2: 没良心的是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我们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麦，
2: 我是王腾霄，
1: 我们明天见了。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巳时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之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

荥阳五月五周年，消费满69抽大疆 Pocket 四，服饰满499减60，光灯奇缘，巨型飞天鳌鱼、非遗徽州鱼灯轮番上演，更有人气歌手符文豪豪、知名乐队嗨翻全场。9月25至27日，来五月开心过中秋。

0: 照相不敢咧嘴笑，裤子不敢穿浅颜色，穿不进去喜欢的衣服，你早就应该脱掉脂肪，跑步、游泳、平板支撑。
1: 哪有什么天生完美，只是我们每天坚持。 QBaby 的健身音乐，不要放松，每天坚持。
2: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很多朋友问我每天到底是什么时候健身最合适呢？其实呢，没有绝对的最佳时间，关键是要找和自己作息匹配能够坚持的时间段。那今天 QBaby 就给大家梳理清楚不同时段健身的特点，帮你找准适合自己的时间。早上6点到8点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这个时段身体经过了一晚上的休息，代谢比较活跃，练完之后能够迅速唤醒我们的身体，一整天都精力充沛，适合时间比较自由的朋友，比如说宝妈或者是自由职业者。不过要注意的一点啊，就是早上空腹就不要做太多高强度的运动，运动之前先喝杯温水，练点轻度有氧或者拉伸就好，避免低血糖。那下午的16点到18点也是身体状态的一个黄金时段，体温升高，肌肉和关节灵活性最好，力量也足，做中高强度的训练，比如说深蹲呐、开合跳，效果好还不容易受伤，适合下班比较早的朋友们。这个时候刚好利用下班前的时间运动一下，还能够缓解工作当中的疲劳。那晚上的7点到9点是最适合上班族的时段了，忙完了一天的工作，健身能够很好的释放压力。不过 QBaby 还是要提醒你哦，千万不要在临睡前1个小时内做高强度的运动，容易让我们的神经兴奋来影响睡眠。那可以换成瑜伽呀，或者是慢走这类舒缓运动就很合适。不用纠结哪个时间最好，能让你固定下来坚持的就是最适合你的时间，赶紧根据自己的作息安排起来吧，加油。
1: Q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2: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2: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3: 萌萌来嘛。

听的一首歌来自周杰伦带来的《爱的飞行日记》，怎么样呢？好久不见了，朋友们，是不是特别想我呢？哎，这个音乐我音乐不老会用了，朋友们啊。哎呀，这卖大闸蟹吃的呀，真的、把我吃醉了都，啊，搞得跟吃醉蟹一样，真的。哎，你别说，我今天早上在跟小麦跟腾霄交接班的时候呢，他们两个人看到我都是惊讶的，说：“哎，回来啦，累坏了吧？”我说：“啊，那不仅吃大闸蟹累坏了，那是确实正儿八经的体力不支了。”但是，一想到啊，大家都薅到羊毛了，我还是。

蛮欣慰的。我就想问问大家，今年大闸蟹大年你薅到羊毛了吗？今天直播间这波羊毛我跟你讲啊，怎么说，哎，反正比起视频直播间是差远了。那但是谁让你视频直播间你不听话呢啊，你但凡听话了，你说你是不是就买到抄到了？再加上现在离中秋还剩4天的时间，4天啊，朋友们，你都准备好你大闸蟹蟹卡了吗？如果没有的话，今天直播间的你就别再错过了。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我能说什么呢？我能说就是，你再不买的话，你真找不到靠谱的了。我昨天跟朋友们在聊天啊，然后那些朋友就在说呀，那个大闸蟹我跟你讲我吃了啊，就是那个腿比较硬。我说错，它就是那个螯再大你都能用牙齿轻松的咬掉，它的腿是酥的啊，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一定要认准一蟹一扣，每年阳澄湖大闸蟹在开活的时候才会颁发蟹扣，每个螃蟹呢都会带上它自己的专属戒指，所以这是最重要的。你一定要扫码溯源链路，杜绝止壳蟹、洗澡蟹，杜绝你买到的啊是过期的啊扫码的那个蟹扣啊，一定要认清了。另外呢，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呢一定要认准官方认证，以免避坑以免掉坑。你看我们私家车99啊，尤其丹丹前一周去了直播，给大家溯源了3-4天。反正呢，你从下单的情况当中，你能够看到，其实在中秋以及国庆双节来临的时候呢，还是有很多朋友们需要送礼的。尤其是大闸蟹代表着感谢感恩之意，再代表着它的8只爪八方来财，烧完之后红彤彤的样子代表着鸿运当头。所以中秋节不论送什么都不如送大闸蟹，而且最关键是这一年一季才可以吃到的季节性的美味享受，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会去买它。那直播间的那些什么送券啊、送蜂蜜啊，然后什么的那些特别的优惠，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说没它就没了。可是如果今天你遇到我你还没有买的话，再过一段时间28号大闸蟹开湖，你真的一蟹难求不说，你真的想买你还得无限的往上加价。所以你还要再等吗？如果不是的话，你就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趁我这会儿在的时候，你知道整个台里主持人没有我最了解这个机制了哈。如果你真不知道买什么的话，你来咨询我，我给你一个最好的规划。来吧，今天给大家特别推荐两款特别适合送礼的，因为还剩4天嘛，来不及了。公4两母3两真的不小了，4对8只，市场原价973，今天给到大家的机制哦，在我的直播间只有100单，买一送一，额外再送价值300元的公3两母2两，共3对6只，到手7对14只，只需要389。你收到的是两张蟹卡，规格大的送人，赠送的公3两的公蟹也有红牛罐那么大。哎，我跟你讲，比红牛罐大多了，说客气了，2.5两的是跟红牛罐那么大，你知道吗？自己在家尝鲜足够了，389把送礼和自用都解决了，这么划算的价格必须闭眼冲，卖一单我们是少一单了啊！临近销售的末尾了，爆款规格所剩不多，中秋想要不耽误送礼的，今天必须出手，不然快递都来不及啊！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另外呢，蟹王蟹后款更是这个送礼的需求。你看，比如说在我们的直播间买10送6的那款，很适合公司团购，老板大气送给优秀员工的一个选择。那今天单卖是699，公5两母4两蟹王蟹后吃到顶天的是半斤的大闸蟹，基本上吃一只都饱了，4对8只699。但是我不建议大家去买一单，因为在我的直播间呢，买2送1，合下来是1398，到手3张蟹王蟹后蟹卡，双方父母各送一份，对吧？然后自己家再留一份，平均400出头，全家大闸蟹吃过瘾。如果像我说到你是老板，想要送员工奖励的话，买10送6，一共到手16张，不是买10张送6只螃蟹，我们什么时候那么小气过？买10送6到手16张，市场价10000多，真的你可以自己去问。而且给大家加送的是6张同等规格的蟹王蟹后蟹卡，到手16张，才400，刚刚出头，430。我跟你讲，430，朋友们，你能吃到蟹王蟹后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吗？你自己先去市场上掂量掂量啊，来吧，里子面子一张蟹卡全部搞定，售后更不用说，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斤少两都给大家包赔，每只都是去绳净重。我们今年的绳呢，用泰国的香草给大家来进行捆扎，就是为了让大家在蒸的时候呢，它有泰国香草那个香味。你知道我们在当地吃他们用这个香草绑的排骨，蒸出来的排骨都一股糯米香哦。所以在这一次细节上，大家也能够感受到我们是用了心的，对不对？那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闸蟹，现在唯一还有的福利就是添加。

客服微信下单，再减5块哦。来吧，真的，我给大家就是能多一份的福利就多一份的吧。那已经这样了，我得对得起视频直播间购买的一些朋友们呢，对不对？而且我那3天专门跑过去就是帮大家来解决难题的。那现在我已经回来了，那回来咱们就说回来眼前的事儿。如果你还没有抓住最后的这一部分的尾巴的话，你就要抓紧了，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你真的不知道买什么的话，你来问我哟，没有人比我更清楚我们的机制，我来帮你组，好不？来吧，小助理帮我上链接。距离中秋哦还有4天，阳澄湖大闸蟹28号左右开湖。如果你现在市面上买，他跟你说这是他们的阳澄湖大闸蟹，有可能是，但不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因为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是28号左右开湖，然后有大闸蟹协会颁发的认证书，具备养殖资格，然后一蟹一控，扫码直接就溯源，非常清楚的链路。大家买的时候一定要火眼金睛哦，认准官方背书，好吗？好了，就说这么多，待会儿的时间和你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广告之后见。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5: 秋天啃大闸蟹，很多人第一选择就是黄酒。哎，为啥不选啤酒、白酒呢？今天咱们就好好说一说。大闸蟹本身性寒，哎，古人吃蟹就习惯温上一壶黄酒搭着。这黄酒呢，属于发酵酒，口感温润柔和，不会抢了蟹肉本身鲜甜细腻的味道。温热之后喝下去，刚好中和螃蟹的寒性，吃起来肠胃更舒服。而且呢，这黄酒自带淡淡的米香和蟹肉的香、蟹黄的油香融合在一起，一口蟹一口酒，这层次感啊直接就拉满了。那别的酒怎么样呢？因为啤酒是偏凉的，嘌呤也高，搭配螃蟹很容易加重肠胃的负担。高度的白酒虽然是烈性，但是味道太重，一口下去大闸蟹本身的鲜味直接就被盖住了，就有点可惜了。当然了，如果您喜欢喝黄酒就着大闸蟹，记得温度在40度左右最好，不要煮沸。当然了，酒精过敏、肠胃弱、痛风的朋友就不要喝酒了，直接品螃蟹本身就已经非常到位了。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6: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7: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8: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7: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7: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8: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9: Come on, 来嘛。

帅的嘞。这首被翻唱的大花轿呢，一度呢被所有人啊在这个短视频当中啊互相的传阅呀、啊、朋友们，真的哎。然后一说到张艺兴跳这个大花轿的时候呢，就好啦，点到极致。哦，有画面了，朋友们有没有啊？好了，来和你们一起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哈。相信大家今天出门的时候已经发现外面下雨了，对不对呢？今天白天到夜里，咱们河南省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洛阳、南阳、平顶山、南阳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全省偏北风三级左右。省会郑州市，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天有小雨，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4到25度，最低气温20到21度。未来三天啊，其实不光河南省，全国都在降水哦。今明两天呢，华西地区的降雨范围呢不但会向东扩展，雨势也会有所增强。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等地将迎来这个大到暴雨，重庆湖北交界局地还将遭遇大暴雨。后天华西雨势会短暂减弱，但很快又会再度发展，强降雨会集中在四川、重庆、陕西交界一带。那么在北方呢，今天降雨仍将持续，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多地会迎来阴雨天气，雨势总体比较弱，明天降雨范围将明显缩减，但是后天东北、华北等地降雨会再度增多。所以最近一段时间想要出差的一些朋友们啊，提前的去哪儿的话呢，刚刚如果我说的这些地界如果有下雨的话呢，提前备好雨具哈。而且这两天呢，因为多多少少都会有下雨的一个情况，早上接送孩子的时候呢，就是大家提前的来关注天气，提前的来规划你的行程，比如说早提前10分钟出门，那路上都不一样啊。另外呢，今天下雨的天气呢

全省高速公路依然正常通行，小雨哦，不影响大家的行车。那今天是周日了，周日呢，今天我们补的是我们假期里面的星期二，也就是限行二和七车位号。如果你忽然间一听一指令完了，扣一分罚100块，那咋办呢？朋友们，只能说你下回注意了。来吧，限行的时间在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9点，限行的尾数是2和7的机动车限行，限行范围郑州市三环以内机动车含临时号牌和外地号牌。

最近一段时间，我带孩子去医院，发现医院遍地都是孩子，为什么呢？到了过敏的季节，我一直以为是我自己没有给孩子照顾好，还好大夫说现在大环境就是这样。所以说啊，秋天呢是换季特别容易过敏的一个季节，家里有孩子的家长朋友们，尤其家里有爱过敏的一些孩子们的家长们啊，一定要提前就是预防这件事儿。如果真预防不了的话呢，也别特别的内疚，你可以带他去医院检查一下，因为大环境现在就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如何来调理自己呢？我觉得喝水是很重要的，喝水呢也很讲究，比如说你喝对了就事半功倍，对吧？喝水大家都知道啊，它讲究的是什么？温、润和缓。水温是一定要适度的，不宜过烫和过凉，这大家都知道吧？因为大家都知道吃烫的啊，它容易造成我们的食道，哎，对，都知道是吧？你喝水的频次以少量多次为宜，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呢你喝可多，然后还不解渴还可撑，小口慢慢喝，不要等口渴再喝，口渴再喝就是代表你已经渴到已经真的身体发出极限的信号了啊。那这个时候身体呢不要一次猛灌水，短时间大量饮水会加重肾脾的一个负担，引发湿气堆积，严重的时候还可能导致低钠血症。另外呢，不要用饮料甜茶等饮品完全替代白开水，这些饮料含糖量比较高，不仅不能够有效补水，还能够快速的啊让你的身体水分流失。日常生活当中呢可以有针对性的一些饮水，比如说早上你一定要喝第一杯水，顺一顺一天的肠子，对不对？顺一顺一晚上的肠子，唤醒就是一夜休眠的肠胃。然后上午饮水呢多以乌龙茶、白茶、菊花茶等具有润燥的饮品，午饭之后呢泡杯陈皮水或者说山楂水，补水之外还能够健脾消食，尤其是给小朋友们。到了下午呢，他们不是要上学了吗？我们的黑蜂雪蜜，对不对？或者炖一碗冰糖雪梨水也是不错的选择。当然我觉得啊，能够放我们的蜂蜜咱们就不要放冰糖了啊。晚上呢喝半杯的温牛奶或者说温水，暖身又助眠，但是不要多喝啊，以防起夜影响休息。那么除了保证日常的饮用足够的白开水之外呢，还可以适当的搭配梨啊、银耳啊，还有那个山药啊，还有马蹄呀、百合呀、蜂蜜啊等等等等，你看看等具有生津润燥作用的食材，以促进人体津液的生成，提升补水润燥的效果。需要注意的是啊，蜂蜜水浓度不要过高，少量烹调就可以了，避免浓度过高加重口渴的情况，好不好？反正啥东西吃多都不好，就像螃蟹一样，对吧？而且大闸蟹我跟你讲啊，大闸蟹吃多是容易寒的，像是小朋友啊或者说胃寒的人就不要去吃了。如果要是咱们正常的情况下啊，我想告诉大家，大闸蟹的营养其实是很丰富的，比如说它的维生素 A 高于其他陆生和水生动物，肉类呢维生素 B2 是它们的5到6倍，比鱼类高出6到10倍，比蛋类高出2到3倍，维生素 B1 及磷的含量比一般鱼类高出6到10倍。所以阳澄湖大闸蟹一年一季你一定要去给我品尝一下正宗的。有很多朋友们啊一直以来都没有品尝过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可能会影响你对它的一些就是了解。有很多人会觉得哎呀这都是吹的，这都是炒作的，不是的。我告诉你哦，阳澄湖大闸蟹的悠久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4000多年，所以阳澄湖大闸蟹这么有名，它不是就是凭空而来的，因为这片水域养了蟹几千年。阳澄湖的蟹之所以也被惦记这么久，说到底都是因为这片水。好蟹的味道从来就是藏在那一层一层里面的那种历史里面啊，包括它的那种文化当中啊。他们每次的养殖哦都是那种小鱼小虾，他们吃的虾就是那种罗氏虾，你知道吗？还有那个螺丝，我们这次去吃还有吃螺丝，原来

0: 就是我们人吃了他们也在吃。你说他们又人工喂养怎么不好呢，对吧？所以阳澄湖大闸蟹是中国三大古名蟹目前唯一存世的品种，我觉得作为这一世的人，我们特别有福能够吃到，真的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你回复大闸蟹赶紧去买。而且之前在直播间错过的那些福利我都说了我回广播端没有了，那今天就真的没有了。距离大闸蟹开湖的日子还有几天，距离中秋节还有四天，大闸蟹是28号开湖，开湖之后你才可以这个去吃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而且基本上湖里的都是提前大家买蟹卡预定过的，所以提前买蟹卡的朋友们提前可以提货了，优先发货。但是没有买蟹卡的朋友一蟹难求不说，有可能还会加不少的价钱。那今天如果你还能够抓住最后优惠的尾巴，回复大闸蟹赶紧去看一看好不好。今天389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只在我们的直播间卖得非常的好，买大送小，送你公三两母二两，共三对六只，小的留给自己吃，大的送家人送给身边的朋友，刚刚好，只要389块，赶紧加小助理客服还能够再减5块钱的券，让你们心里多多少少不是那么的失落吧。如果你想买更大的送人的话，公五两母四两，一份四对八只699，我不建议，因为我给大家组合的是买二送一，到手一共3张蟹卡400多，1398，3张和1张400多，朋友们400多全家大闸蟹吃到过瘾，你送人非常的有理有面。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如果公司团购的话，你不知道买什么，你来找我，我给你好好的出出主意，好不好？真的，没有人比我更清楚我们大闸蟹的机制和该如何去购买了。毕竟啊，我也是素果园3天6场的人呢，朋友们，把我素的呀，朋友们，我都靠部落分过了的。来吧，售后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斤少两的全部包赔，每只都是去绳净重足斤足两哦。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蟹卡哦，对，蟹卡今年给大家升级了，永久有效，兑换无忧，你再也不用担心说你啥时候扒拉出一张蟹卡呀过期了不能吃了那种焦虑，真的你再也不用担心了啊。就说这么多，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另外我们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今天也给大家上了一波，抓紧时间啊，你这个关键词是回复礼盒，回复礼盒。还有4天中秋到了，如果除了送大闸蟹之外你还觉得手有点空的话，你可以安排送黑白绷带，或者说自用秋季换季女生补水非常的重要。专柜50毫升黑绷带3980，白绷带3480，一套加起来7460，今天我们直播间这一套都给你哦，1折出头，你敢想吗？999块，而且不仅直接抱走2瓶正装，还附赠高端礼袋，省下6000多。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小助理上链接。
1: 3、2、1，上链接。
0: 好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休息一下，听听好听的音乐。你想听什么歌也可以留言给我哟，毕竟我的歌库还是蛮有限的。如果你不介意的话，那我就随意安排了哟。不过大家也挺包容我的，挺喜欢我播的歌的是吧？
2: Come on， 来嘛，
0: 反正话都叫我一个人说完了呗。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秋天吃大闸蟹，除了经典的清蒸，不少新式的吃法特别火，像什么蟹黄饭呢、蟹粉捞面呢、蟹粉小龙啊、蟹黄豆腐啊，都是把蟹肉蟹黄拆出来融合到别的食材里头，吃着省事儿，鲜味儿也足。尤其是比较流行的蟹黄饭，满满的金黄油润的蟹粉浇在了热米饭上，拌匀之后，每一粒米都裹满了蟹油，不用剥壳，大口就能感受蟹肉的香味，蟹黄的香气，吃起来幸福感直接拉满。但是很多人发现啊，有些蟹黄饭卖得挺贵，还心里头打鼓，这碗里头到底是不是纯正的大闸蟹的蟹黄呢？正宗的蟹黄饭成本确实高，十几只大闸蟹人工拆解才能得到一小碗的蟹粉，贵贵在原料加上手工。可市面上不少低价版本就会混入普通的海蟹，甚至调配蟹味酱料，真正的大闸蟹蟹黄是少之又少。我们叫

0: 大家简单的分辨，针蟹粉颜色深浅不均，带着橘红色的蟹膏，能够看到细碎的蟹肉丝。如果通体金黄，看不到一丝蟹肉纤维，那多半您是吃到了调味的蟹酱。那么蟹黄饭对比直接啃整只的清蒸大闸蟹，哪个更过瘾，性价比更高呢？想体会原汁原味，享受掰开蟹壳去抿蟹黄品蟹肉的乐趣，肯定咱就得选整只的清蒸蟹。从实际蟹料的分量来讲，直接买整蟹性价比更高，没有额外的加工服务费。蟹黄饭呢，买的更多是便利和氛围感，不用剥壳，沉浸式的大口去炫，想吃个新鲜体验可以尝鲜。追求实惠吃蟹，咱还是吃整蟹更实在。当然了，这蟹呀属于高蛋白，不要一次性吃太多，肠胃敏感的朋友浅尝即可。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京藏高速郑州到少林寺方向10公里处开始堵车，先堵的不像样子了。
1: 哎，这到底是哪儿呢，朋友们？你们都听清了吗？
0: 郑少高速郑州到少林寺方向10公里处开始堵车，先堵的不像样子了。
1: 哎，你别说啊，就是我经常劝大家堵车不堵心，但是我能够明显感觉到他叹的这口气，那算是真堵心了。啊，但是我又想呢，就是起码堵着的时候呢，你能听到我的声音，能跟我互动，何尝不是一种快乐呢？所以啊，你看生活当中啊，不同的人在面对不同的事情，结果是不一样的。每天早上跟着丹丹，9点到12点走在大路上，来到中央带货网的直播间，和你们聊聊风凉话，给你们种种草。你看我开心，你们也快乐。起码你堵在路上，我帮你排遣了你无聊的时间了吧，帮你打发了那些无趣的时光了吧。所以这位亲爱的朋友叫做刚刚好，你此时此刻特别有机会去听你想听到的歌，快点点播你想听到的歌，我安排送给你。现在听到的歌曲是大家没有点播而我自己安排的，来自品冠更宽的翅膀，送给所有在听节目的朋友哦。我看到有公众号上很多朋友回复限号，回复限号，来我刺激一下开错车的朋友。今天周日了啊，咱们是因为要放假双节，所以进行了一个补的时间。今天补的是周二，我们就是来休假的一个时间，所以今天限行的是2和7。哎，今天限行的2和7，明天周一就正常了啊。今天限行的2和7，所以路上开车的一些朋友们，如果你听到我的声音的话，我只能说恭喜你，扣你1分100块。但是我觉得啊，就是怎么说呢，吃一堑长一智吧，就是再加上又要过节了啊，扣就扣了，全当破财消灾了。哎，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有事您说话，陈云陈云为您服务，继续陪着各位朋友们的陪在各位朋友们的身边啊。想要听啥歌呢，尽管的留言给我，我又看到严磊也回复了个限号，去看看吧，希望不要扎心哦。啊，那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

0: 回复礼盒是我们的黑白绷带面霜的关键词。我看到有人回复了个黑绷带，回复黑白绷带。今天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一套，原价加起来746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只要999，你可以获得黑白绷带各50毫升2瓶正装，还附赠高端礼袋送人。中秋送礼呢，体面又有心意，拿得出手。包括我们的大闸蟹也给你安排好了，正品保真，资质齐全，不影响二次销售，还支持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就可以了。记得加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够再减5块钱呢。OK，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来自谁的呢？我这歌好听的呀，让我巴拉巴拉哈。我们来听这首歌吧，来自陈小春带来的《相依为命》，我很喜欢他跟那个应采儿两个人之间的那种感情的样子，就是你爱我，我懂你，我们双向奔赴。我还记得他们两个人一起参加了一个综艺节目，应采儿在过一个非常危险的游戏的时候，应该是个索道吧，然后应采儿吓到就是已经吓到后退哭了，然后陈小春在观察室的时候呢，然后就眼睛啊一直就泪盈于睫。后来呢采访陈小春的时候，他自己就说到一句话，他说他如果可以多挣一点钱的话，他的老婆就可以不用再来参加这个综艺节目，所以他说他回去以后一定会好好挣钱，再也不会让老婆这么辛苦了。哇哦哇哦哇哦
1: Come on 来嘛

0: 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1: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0: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1: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0: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0: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0: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0: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1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啊，这首歌听不懂啊。啊，我相信驰骋天下连春哥的那首歌都听不懂，这首歌更听不懂了吧。没关系，我也听不懂，陪你朋友们。哎，他说但我还是比较喜欢他的算你狠。好的，我们来一首他的独家记忆。真的，陈小春的歌曲有很多都非常的好听，我觉得就像是应采儿形容他的一样，他说他是我见过最善良的人，善良到已经傻了的那种。所以你从他唱歌的时候当中呢，或者说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应采儿介绍完之后，我就在听他的每一首歌里面，我就觉得他好真诚。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把这首算你狠送给我们家想要听这首歌的驰骋天下。还有谁想要听歌呢？欢迎大家留言。那些堵在路上的一些朋友们，那不堵心呢？你真的不想来点自己的歌听听吗？就我的歌都那么好听啊，都是啊。好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等你们留言，想要听啥歌赶紧的给我哟。那顺便也提醒大家，大闸蟹最后一波赶紧冲啊。我之前跟大家说过了，在视频直播间你不买回去就没有福利了，我相信大家已经感觉到了吧，我说话算话是不是？刚刚给你们上的那一波福利咋样？尤其在视频直播间买到的朋友们，是不是忽然间觉得自己赚了一个亿？没买到的朋友们，那你就遗憾。那如果不想让自己今年再遗憾下去的话，朋友们，你就抓紧时间了，还有四天就中秋节到了。9月28号大闸蟹一旦开湖，我告诉你哦，那可是一蟹难求哦，因为提前湖里都是大家买蟹卡预定的，湖里但凡多一只的，它能够按平时的价给你，说啥是啥。所以今天在直播间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不知道买什么规格，你告诉我你想送谁，我来帮你好好的组装这个机制啊，让你花小钱办大事，每一分钱咱都花到这个刀刃上啊。那喜欢吃大个儿的呢，我们的蟹王蟹后公五两母四两，一只半斤基本上就吃饱了的，欢迎大家也去购。但是我不建议大家买一单，买一单699不划算，去买两单，买两单我再送你一单，到手一共三张蟹卡，一共是3824只哦。哇天，我觉得就是吃螃蟹精了，我跟你讲哎朋友们。双方父母各送一份，今年自己留一份尝一尝啥叫公五母四。就说这么多，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小助理上链接。当然还有买大送小的，我看有朋友说，但我想送给家人自己也吃，你就去买那个买大送小的389，大是公四母三，可大了，我跟你讲朋友们啊，真的绝对不会让你说啊不够吃啊没有面啊。然后送你的公三母二的3对6只的，你收到的大的是4对8只，送你的是3对6只，公三母二，二两呢就是比红牛罐稍微小一点，2.5两嘛，是红牛罐大小一模一样，那二两就比红牛罐小一点点。你不要觉得二两小，那是因为小的时候我们吃的菜市场那儿缺斤少两，给我们造成的阴影，会觉得二两可小，其实二两不小了，足够了。朋友们，回复大闸蟹389，把送礼和自用都解决了啊。

么划算的价格，我再告诉你哦，距离中秋还有四天，不带今天还有一天，买一单少一单了，临近销售的末尾了，爆款规格所剩不多了，就说这么多。回复大闸蟹，接下来继续听歌，这首歌是刚刚那位朋友点到的，算你狠，来自陈小春。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四十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一到中秋节前后，大家挑选伴手礼，很多人都会优先选择大闸蟹。很多朋友好奇啊，说礼物这么多，为啥咱走亲访友答谢客户偏爱送这个大闸蟹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聊聊这里面的门道。首先，大闸蟹是秋天限定的时令美味，它不是一年四季随时都可以吃到的，只有在金秋这短短的一段时间才有。所以我们说物以稀为贵，这代表着这份礼物是当季的稀缺好物啊，不是随手就能买到的普通礼品。送出去不仅代表你挑选用心，不是随便凑单买的。第二呢，寓意好，彩头足。你看，螃蟹身披硬甲，八方来财，蟹身八足寓意着八方顺遂。中秋送蟹，合家一起品鲜，寓意团圆美满。所以你不管是送长辈、送亲友，还是送合作伙伴，寓意吉祥，听起来它就比较讨喜。第三，档次得体，拿得出手。大闸蟹的蟹卡包装很精致，体面大气，它不像一些礼品看上去很好看，但是实用性不强。大闸蟹咱们实打实的就是一个美味，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蒸个螃蟹，品个鲜甜，全家人都能一起分享这份美味，收到礼卡，全家人都能享受到这份心意。第四，灵活方便，不容易踩雷。咱们送礼物最怕不合对方的胃口，大闸蟹礼卡不管是咱们自己全家品尝，还是招待来客，都很适合。而且咱们的套餐搭配赠品，性价比非常高，不像有一些礼品价格虚高。还有一点，现在咱们大家送礼都厌倦了重复的烟酒糕点，年年送月饼，年年送茶叶，容易千篇一律。金秋咱们送上一份鲜活的大闸蟹，新颖有特色，让人印象深刻，收到礼物的人呢，品尝着蟹黄满满的大闸蟹，一下子就能记住咱们这份心意了。当然送礼最看重的是安心啊，咱们自己家养的螃蟹鲜活保障，死蟹包赔，不用担心说哎呦送到手里面不鲜活。中秋佳节，一份大闸蟹礼盒送的不只是螃蟹，是秋天独一份的鲜味，更是一份团圆的祝福。走亲访友选它，体面又暖心。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重要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

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

0: 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1: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0: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1: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0: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0: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0: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0: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是来自孙俪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感知生长的神奇》，送给所有在听节目的家人们哦。这里依然是私家车99，在每天早上的9点为大家带来的一档精彩的节目《中原带货王》。我是电视早上喜欢的主持人丹丹，反正一个人在节目当中嘛，也没人拦啊，就是想说啥说啥了，就想怎么夸就怎么夸自己了。当然呢，也欢迎所有喜欢丹丹的朋友，不要吝啬你的夸奖哦，你们的夸奖是我工作的动力哦。有没有老北京人讲话那种感觉？前两天看到了一个视频，还跟好朋友在那边分享呢，就是在分享那个北京人讲话如何就是懒到不张嘴巴啊，就变成了比如说。欢迎各位朋友们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私家车99，12点，我主持人丹丹。有人能说话，全全为您服务。大闸蟹买了吗？在还有4天就要中秋节了，不买就没有了。我就问我刚说那么多当中，你们听到什么了吗？就像我们当时在学专业课的时候，老师经常会说，讲话的时候一定要把字立到嘴里哦。

来吧，秋天到了哈，除了是一个容易过敏的季节之外，还是一年一季一定要去吃大闸蟹的一个季节性美味享受的日子哦。为什么一定要吃阳澄湖大闸蟹呢？我之前跟大家已经科普过了，阳澄湖大闸蟹啊，距今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了。那这片水呢，养了蟹已经有几千年了。这就是为什么阳澄湖之所以他们的蟹一直被大家惦记着，说到底还是因为这片水，这片水域啊。另外呢，它也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阳澄湖大闸蟹也是中国三大古名蟹唯一的存世品种，作为这一世的我们有幸可以吃的，我觉得啊，真的可谓是人间值得。在去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也看到了，在直播间我不停的在吃，虽然说没有开壶，那是因为还没有到他们退壳退5次正式面试迎向大家的时候，但是我们作为自由养殖基地，那壶里的蟹不是随吃随捞吗？就是到不了口感就欠一点嘛。那也提醒

0: 家收到我们的谢卡，里面有一张可以大家专门提谢的时间，你可以看一看，其实是从11月22号我的生日当天。又开始透露自己的信息了11月20号开始呢，就是你提公蟹母蟹，他们里面的蟹黄蟹膏都涨到100%了，期间提前基本上涨到70%-50%，都会有提蟹的一个更好的一个时间啊。当然这只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个提议，如果大家已经忍不住了啊，想要国庆节就吃到这一口鲜的话呢，这就是我俩跟你说，买一张蟹卡不够，多买呀朋友们。以前在视频直播的时候呢，上一周素媛一直提醒大家多买多送啊，多买有优惠券，等我回去就啥都没有了，你看我说话算不算话，真的回来啥也没了。但是呢我们大闸蟹还好有，朋友们也总比开壶之后你提不出你买不成一蟹难求抢吧，对不对？来吧，我们卖爆了的线上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只公蟹，大小接近成年男性的拳头哦，母三两大于红牛罐的大小哦，市场原价973，今天我们的直播间给到大家只有100位哦，下单买一送一，额外赠送价值300元的共三两母二两的共3对6只，到手7对14只，只要389，只有100单。小助理给我安排上链接，大家赶紧给我冲，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
1: 3、2、1上链接。
0: 距离我们的这个中秋节只有4天的时间了，中秋节只有4天的时间了。如果你手上的蟹卡还没有准备好的话，朋友们，你要抓紧时间了啊！你别到根儿了啊！你真是邀请朋友来，你就着急麻慌去菜市场一买，你发现合下来还不如在我的直播间买，那你不亏大了？你买着你放那儿，你又不怕过期？我们大闸蟹蟹卡人家3年有效，我们长期有效，永久有效，这辈子都有效。然后你随吃随提，你不吃你搁到那，你明年吃，对不对？你做个应急呗，对吧？大闸蟹的蟹卡是从郑州给大家发，然后呢你们吃的蟹是从我们的阳澄湖我们的自由养殖基地给大家现捞现发，这点大家尽管的放心。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闸蟹买大送小，公四两母三两，到手4对8只，送你公三两母二两，到手3对6只。我跟你讲可有面了，你别觉得二两小，二两自己吃足够了，你之前觉得小是因为小时候人家缺斤少两，我们去生净重，足斤足两，只会多不会少。而且如果你遇到大闸蟹如果死了啊，残了，然后这个缺斤少两了，无膏无肉无黄，你都可以随时联系我们的客服，死一只赔一只，死两只赔两只啊，秒处理秒赔付，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而最近这两天还有很多人想要感恩这个客户啊，然后感恩这个领导的提携呀、啊，或者说是恩师啊，你去买我们的大的蟹王蟹后，今年能吃到我们的蟹王蟹后公五两母四两是吃到天花板了，顶级了，再大个的不敢吃了，那都是基本上2年的蟹了，有点老了。朋友们，今年给大家安排的公五母四，到手4对8只，699，我虽然说跟你说不贵，但是比起买二送一更划算，买二送一，一共到手3张蟹卡，合下来多少钱？1398，3张400几啊？400、430，自己算吧，真。反正是小算盘，你们比我都会打，谁傻呀？现在都知道咋买咋划算，对吧？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顺便提醒大家，别光买螃蟹，忘了买我们的黑白绷带，因为黑白绷带呢，就是每几年啊都会不是每几年，就是每一段时间呢都会给大家去薅一薅羊毛，因为这种福利不是常见的，对吧？大家喜欢在我们这儿买，也就是基本上呢，要不然是凑临仓啊，要不然就凑这个不是临仓清仓啊，要不然就凑临期呀。啊，对吧？所以今天给大家安排到的我们的黑白绷带礼盒，记得回复礼盒，回复礼盒。专柜50毫升黑绷带3980，白绷带348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7460不要，6460不要，什么5000、4000都不要。今天直播间直接一折999块，朋友们。999还附赠高端礼盒，下半年想要送人的日子还是蛮多的哦，比如过节，对不对？比如谁要过生日，是不是？比如说跨年，对不对？你拆开送，或者说你自己用，或者说跟朋友们一起来兑，和一瓶400多，400多现在平价护肤品你能买到个啥？这是黑白绷带，是你离神奇面霜最近的一步。正品保真，资质齐全，无就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流退换，售后无忧。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小助理链接给我上了。
1: 3、2、1。

0: 要交代的说的就这么多，剩下就看自己各自所需，丰俭由人的下单了啊！有事您说话，全心全意为您服务。另外也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呢，秋天到了，花粉特别容易过敏，请大家记好三字诀。那三字呢，躲、防、治。怎么躲呢？花粉的传播依赖是需要一定的气象条件的，比如说有风的天气，干燥晴朗，还好这两天下个小雨啊，我觉得还起码压制压制它。但是易过敏的人群呢，除了时时关注花粉浓度之外呢，也需要关注湿度、降水以及风力带来的天气变化，所以尽量的避开花粉浓度比较高的早上的十点到晚上的五点时段外出。另外呢，防怎么防呢？加强防护，比如说容易敏感的人啊，出门一定要给我戴好口罩了，护目镜了啊，减少接触花粉的一个几率了。回到家及时的更换衣物，清洗面部，并用生理盐水清洗鼻腔啊，以免鼻子里面过敏源的一个存留。还有治，就是规范用药，除隔绝过敏源之外，科学持续规范用药也很重要。目前呢，过敏性鼻炎的药物有很多，需警惕三无偏方。我们家孩子用的是那个康什么墨什么酸，那个就是反正到现在都没记住，我只知道我去就是医药店，我说我们喷的那个鼻子过敏的康什么，人家哒哒哒哒哒哒一串，我说对，就是那个康酸墨米松，哦，好像是这个，对吧？然后反正就是你在买这个使用鼻炎药物的时候呢，啊，警惕三无偏方，建议大家还是选择正规的医院药房，在专业的医师、药师的指导下规范用药，好不好？好了，就说这么多，别让我操心了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的啊！毕竟要过节了，是不是要大吃大喝了啊？回复大闸蟹。回复我们的礼盒都可以买到自己心仪的产品哦。那当然大家想听什么好听的歌曲的话呢，也记得和我随时保持联络。有事您说话，全心全意为您服务，主打一个陪伴呢。
1: Come on， 来嘛。
0: OK，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吧，待会儿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秋天啃大闸蟹，很多人第一选择就是黄酒。哎，为啥不选啤酒白酒呢？今天咱们就好好说一说。大闸蟹本身性寒，哎，古人吃蟹就习惯温上一壶黄酒搭着。这黄酒呢属于发酵酒，口感温润柔和，不会抢了蟹肉本身鲜甜细腻的味道。温热之后喝下去，刚好中和螃蟹的寒性，吃起来肠胃更舒服。而且呢，这黄酒自带淡淡的米香和蟹肉的香、蟹黄的油香融合在一起，一口蟹一口酒，这层次感啊直接就拉满了。那别的酒怎么样呢？因为啤酒是偏凉的，嘌呤也高，搭配螃蟹很容易加重肠胃的负担。高度的白酒虽然是烈性，但是味道太重，一口下去大闸蟹本身的鲜味直接就被盖住了，就有点可惜了。当然了，如果您喜欢喝黄酒就着大闸蟹，记得温度在40度左右最好，不要煮沸。当然了，酒精过敏、肠胃弱、痛风的朋友就不要喝酒了，直接品螃蟹本身就已经非常到位了。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欢迎之前呢给大家

哎呀，咋弄啊，王嘉尔啊，我听到的声音我心就漏跳了一拍，我无法想象我叫他本人我该怎么办，我可是俩孩的妈呀，我就知道。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是大家和保持联络的方式。有事您说话，陈奕晨为您服务，在早上的9点到12点，陪你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哦。我天哪，我跟你讲，溯源的时候呢，跟全国电台的主持人我们在聊天，在聊偶像，在聊谁最帅啊，娱乐圈啊，谁最正直，三观最正啊，说到了王嘉尔，最后我就发现呢，我好有竞争力。不过想一想也是，没人家喜欢的照样也轮不到我，真是。而人家问我说，但你喜欢王嘉尔啥，我说纯喜欢，就是真的他就是硬帅，朋友们。现在呢，你又听了他的歌，然后了解他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了解他的一些背景啊，包括他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你就会觉得哇，他之所以到今天火成这样，你觉得一切啊人家都该得，真的朋友们，人家配得上想太庙，有没有啊？来吧，就像我们经常讲到的一样，有时候你看到别人光鲜亮丽的背后，你不知道人家有多少年的蛰伏，人家背后曾经受过有多少的就是成长啊和

所以啊，在我研究玄学的这一段时间呢，我就发现啊，一个人一定要发大财，或者说一个人一定有大运的时候，他一定会有大背过。真的，你背过没？如果你觉得你没背过的话呢，基本上呢，你跟财啊也没多大的缘吧，就是大财啊，我说的是。说点正儿八经的小财，大财发不住，小财咱发发，对不对？咋发小财呢？咱省钱，我觉得也是一种发小财，是不？买东西，你知道啊，平时啊，我们经常吃吃喝喝，那钱不少花。如何把钱花到刀刃上？如何啊，花一分钱，哎，能够哎，像是花就是两分钱、三分钱的那种效果。来，今天我就安排大家我们的大闸蟹最后一波，赶紧去买。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啊，在中秋节即将来临的时候。还有四天，你算一算卡邮寄你到最少也得一天多吧，对吧？比如说你现在下单，明天能够寄到，然后你明天就又少了一天，你明天不可能一拿到就能约上人吧？越到中秋，人家送的也可多呀，对吧？时间咱们再对对，基本上时间所剩无几了。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直播间的福利也所剩无几了。提前大家买蟹卡都是为了预定那个。湖里自己的蟹嘛，等到正儿八经真正开湖的时候呢，那湖里的蟹呢都是预定的，优先发货的。没预定的呢，有可能啊一蟹难求不说啊，还加价不少。与其这样，朋友们，你都能够判断未来能够面对什么，那你提前再避险呗，对吧？回复大闸蟹，今天给大家安排我们不论是线上还是直播间卖爆了的，就是买大送小的这个，买大送小是389，比如说。公四两母三两的已经很大个了，朋友们，你不要想说啊可小吧，我跟你说二两其实都可够吃，所以公四两母三两送人四对八只，足足有面，只要389，今天前100名下单才买一送一哦，额外现在只剩50单了，朋友们。我刚看到小助理给我发来信息说，姐就剩50单了，50单你想一想晚上咋办？我们还要均一均，来吧，额外再赠送大家300块钱的公三两母二两的，一共3对6只，到手7对14只，只要389。朋友们，389把送礼和自用都解决了，这么划算的价格必须闭眼入啊！卖一单少一单，临近销售的末尾，爆款规格所剩不多，中秋想要不耽误送礼，今天必须出手。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如果你想送蟹王蟹后的话，记得公五两母四两吃到顶天了。今天给到大家4对8只，只要699，可是我本人不建议，因为。你还可以再便宜，比如说买2送1，到手一共3张，我也相信你送人不只送一个吧，你光双方父母家，然后剩下那一张你再送人，或者说你想犒赏自己，对吧？现在年轻人，你知道那天直播的时候啊，我们屋里的小助理就说，我干嘛要送人单节，我要自己吃好的。你看现在的年轻人，对不对？所以剩下那一张给自己是不是也不多？1398，到手3张蟹王蟹后的卡，合下来400多，朋友们，你就能够吃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公五两半斤母四两的大闸蟹，还想啥呢？一蟹一扣，欢迎大家溯源啊！而且我们是有阳澄湖大闸蟹颁发的认证书，所以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认准官方背书。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大闸蟹呢也不会再卖了，过了这一次，过了这个月啊，所以。抓紧时间吧，今年的双节来临，中间你赖好朋友们，你不聚个2-3回的，你的大闸蟹，你觉得一单够吗？反正我不够，我都5张，我买了5张的母蟹，然后还买了299的，当时我们直播间是买二送二，我还买了一份，然后我又买了一份大的，就是这个389的买大送小。就是你先买着放那儿呗，反正总有送人的时候。你就算不送人，我想的是不送人吧，最起码我也可以就是来年吃啊，或者说再往后一年呢，因为我们大闸蟹蟹卡不是3年有效，是长期有效，所以这点呢，我主要就是冲着这个啊，我也不担心了。因为之前你知道我家扒出来了一个不知道啥时候大闸蟹蟹卡，过期了，我也不知道谁给的。就是我爸给我的，我看完之后呢，我就特别的焦虑，你知道吧？你说你换不了，你不换吧，你搁到那是一张蟹卡呀，真的。所以我们今年的蟹卡是长期有效，就是你买多了你不用担心，因为你不知道过节谁来你家了，你想随手还一份礼，那正好大闸蟹的蟹卡你留到身边就是可方便。所以为什么跟大家说买多不买少，多买多送呢，对吧？那视频直播间我的溯源直播你已经落下了，我们广播端你就不要落下了啊。趁我在的时候，有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5: 很多朋友吃大闸蟹呀，都会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咱们从小到大吃螃蟹必须配姜丝配陈醋，还有网上各种说法说螃蟹不能配这个不能配那个，到底哪些是真禁忌，哪些是谣言，今天我们一次性给大家讲清楚。首先咱们先说重点，螃蟹是典型的寒性食材，它鲜味足营养高，但是吃多了容易胃凉不舒服，尤其是女生啊，脾胃弱的人单吃螃蟹很容易胀气拉肚子，所以老祖宗留下来最讲究最科学的吃法就是姜加醋绝配。先说姜的作用，生姜是温性的，刚好可以中和螃蟹的寒气，去腥暖胃驱寒，吃螃蟹的时候带一点姜丝，肚子不容易发凉，吃再多也舒服。第二再说醋的作用，醋啊本身就是可以提鲜增香的，大闸蟹本身鲜甜吧，蘸一点点陈醋味道直接翻倍，一点腥味都没有了。第二呢，醋是可以抑菌解腻的，帮助消化蟹肉当中的高蛋白，吃起来不顶胃。所以大家记住一句话，吃蟹不配姜和醋等于白吃，还容易伤身。所以要想吃的鲜美吃的安稳，姜醋一定不能省。那么接下来大家最关心的，说螃蟹到底不能跟什么一起吃，我们给大家讲讲干货啊。首先要破除最大的谣言，螃蟹和柿子不能一起吃，这是个老谣言啊，只要食材新鲜适量吃，正常人完全没有问题，不用被老说法吓到。而真正不建议搭配最容易出问题的三类大家记好，第一类极寒凉的食物，你比如说我吃大闸蟹配个冰镇饮料，配个冰西瓜冰水冰茶，你看这是寒性的，再加上螃蟹也是寒性的，再加上冰的，双重寒凉拉肚子胃痛啊！吃螃蟹的过程一定要注意喝温水喝热姜茶。第二高油难消化的食物，比如说大量的烧烤，重油的火锅，肥肉，螃蟹是高蛋白，本身消化负担就比较重，再叠加油大的大餐，很容易积食胃胀不舒服。第三类高度的烈酒，很多人说啊，这螃蟹配白酒绝了，其实是非常伤肠胃的，高蛋白加上酒精非常容易刺激肠胃，敏感体质就容易出现腹痛不舒适。最后我们给大家总结一下正确的吃蟹方式，鲜活的大闸蟹加上热姜茶加上姜醋蘸料等于鲜美暖胃不伤身。秋天吃螃蟹吃的是新鲜吃的是讲究，只要搭配对，避开寒凉重油的搭配，咱们就能安心享受这一口秋天最顶级的鲜美了。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6: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7: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7: 他就是中

0: 带货王。
1: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0: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2: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3: 哥们来嘛。

0: 哎呀，这大上午的该吃中午饭了，不知道为啥听这首歌就像深夜听这首歌一样，特别伤心想哭。突然间想到曾经看过一句话，说不要在16、17岁爱上一个人，因为这个人会让你得不到又忘不掉。年少未完成的残梦，明明一本书百页之间，却俨然度过了一生，扎心呐。谁是你的独家记忆呢？会是我吗？
1: Come on， 来嘛！
0: 我觉得我都快成邂逅了，我跟你讲。你知道每年哦，我们台素媛哦，大闸蟹都是我嘛。然后今年又素媛这么多场，然后又给大家整这么多福利，你知道那些机制就印在我的基因里了，都快。这就是为什么我跟大家说，买大闸蟹你赶紧找丹丹，你不知道送什么买什么划算的话呢，机制很多啊，你来找我，我给你一支一个准儿，让你花小钱办大事儿。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9，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啊，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当然我们的黑白绷带呢，也欢迎大家啊回复礼盒，因为专柜50毫升黑绷带3980，白绷带3480，一套要7460。今天我们不玩那些花里胡哨的什么7000、5000、4000都不要，今天直播间直接一折，我给你降到底999块，和一瓶400多，和一瓶400多，四百多你能买一份面霜吗？朋友们，普通的面霜现在都在400-500吧，你买的是黑绷带，来吧，还附赠高端礼袋，想要送人体面啊，就是又。体面价格又实惠，回复礼盒，回复礼盒，花小钱就能用上顶奢面霜，聚会拍照颜值叫你开挂。中秋送礼体面也有心意啊，拿得出手，正品保真，资质齐全，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另外加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够再减5块，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另外呢，关键词的回复，回复大闸蟹，我要跟大家来讲一讲。刚刚呢，徐君娜我们俩在底下聊天啊。我们在底下聊天，他就给我讲了以前他买大闸蟹这个过期的这个问题。他说之前买的那个呢，也没有想到也是蛮大的啊，但是最后呢是无法兑换。他说自从那次遇到之后呢，他就发现真的认准官方背书很重要，而且还在这边说一定要提醒大家啊，一定要相信咱们电台，不要相信市面上什么乱七八糟的所谓的全国连锁，真的太不靠谱了，因为他们可能需要中间商来帮他们进行销售，那有可能他本人呢可能资金上出现了断裂，然后跟中间商又没有办法进行一个很好的交接，那人家就直接可能会出现把他卡停掉的一些情况，就是乱七八糟的，你永远不知道他们的套路，总是会奇奇葩葩的，让你眼界大开的。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记得哈，相信私家车99，咱们电台的官方认证背书，你买得到的才是放心和安心。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今天买大送小，只要389，现在就剩50，就剩40单了。来吧，真的是买一单少一单。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公四两母三两，到手4对8只，今天在直播间973。可是我们的直播间专门给到大家集采的这个4折到手只要389，而且是买一送一，送你到手3对6只，一共7对14只，只要389。2两的你不要想说啊，是不是可小呢？2两一点不小，大家尽管的放心啊。2两的之前小是因为你可能之前吃的时候呢，怎么说就是人家缺斤少两了，我们这儿还是那句话，5大售后保障，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斤少两的都会给大家包赔的，尽管放心，死一只赔一只。我们的大闸蟹今年还是用泰国的香草给大家绑定的，就是让大家在蒸的时候呢，加上那个泰国香草的味道，蒸出来的蟹会更加的鲜，更加的香，明白吗？在细节上你看到了我们真的多么的讲究。所以今天回复大闸蟹，买大送小，所剩不多，等到28号开壶的时候才可以提蟹哦。你现在收到的是蟹卡啊，朋友们提前锁定了壶里的蟹，到时候提蟹有优先提蟹的这个发货的权利，好吧。好了，就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待会儿继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很多人吃大闸蟹只看个头比价格，但是真正决定一口蟹好不好吃的从来不是它的大小，而是成熟度和品质。市面上大部分的普通蟹看着差不多，吃起来却空壳、水肉、腥味重，而我们吃到的正宗阳澄湖精品蟹之所以口感稳定、鲜度顶级，背后有一个关键的职业——验蟹师。今天两分钟听懂验蟹师挑出来的精品蟹到底好在哪儿。首先看品相，一眼分高下。普通的螃蟹养在净水淤泥里，壳色暗沉，肚皮呢带一点黑斑锈迹，看着就不清透。而验蟹师甄选的阳澄湖蟹严格遵循青背、白肚、金爪、黄毛的正宗品相，常年在活动流水硬质的湖底自然生长，自带清亮通透的质感。其次呢就是颠手感，这也是内行最硬核的判断。外行看大小，内行颠密度。普通蟹普遍是虚胖，个头重，重量轻，捏起来呢发软，看着饱满，但是蒸熟之后大概率空壳，膏黄不足。而精品的阳澄湖蟹完全相反，同尺寸更压手，蟹腿坚硬，肚脐呢紧实鼓起，肉是扎扎实实长饱满的，不是凑个头的虚壳。最关键的差距是它的成熟度和风味。普通蟹养殖周期短，催熟快，膏黄松散，自带土腥味，口感忽好忽坏，极其的不稳定。而验蟹师只选自然成熟的达标蟹，遵循九雌十雄的自然节律。母蟹蟹黄是橙红紧实，香味浓郁，公蟹的蟹膏黏糯绵密，胶质饱满，每一只的口感都稳定在线。简单来说，普通蟹拼的是产量和个头，而验蟹师严选的阳澄湖精品蟹拼的就是严格筛选之后的稳定品质。层层淘汰，优中选优，最后能送到大家餐桌上的都是蟹里的优等生。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中秋遇上国庆，团圆聚会、出游、拍照扎堆，谁都想气色好、上镜美。不管你是熬夜暗沉、换季敏感、晒后松弛，还是中秋缺一份体面大礼，今天这一套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一定要闭眼冲。赫莲娜是百年顶奢的护肤品牌，作为现代美容行业的先驱，一直都凭借硬核的科研实力出圈。尤其是黑白绷带面霜，国际明星都在用，因为你只要用完一罐，就会发现脸上的干纹细纹在慢慢的变淡，泛红敏感也都会快速的压下去，皮肤的屏障稳稳变强，告别熬夜、蜡黄、垮脸，肌肤紧致细腻，素颜都自带光泽感。上镜不用厚重的底妆，皮肤的状态还是肉眼可见的会变好。所以今天这一套组合堪称是万千达人公认的修护抗老标杆。首先，黑绷带负责夜间修护，50%的玻色因，再加绷带科技，淡纹促胶原，养后屏障，早起饱满透亮。还有白绷带负责日间防护，腿红维稳，上妆服贴，不闷又不刺痒。黑白搭配，修护力提升22%，24小时抗造紧致，皮肤紧致有光泽，谁见了都要说你一句状态真好。先来告诉各位，想抢这一款，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礼盒。我们重点说一下价格，专柜50毫升的黑绷带3980元，白绷带3480元，一套要7460元。平时买一瓶真的都咬牙又心疼。今天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宠粉广播渠道的专属价只要999，是的，999，直降6000多，一折出头的价格，专柜单买一瓶都不够，现在直接就可以抱走2瓶的正装，还附赠高端礼袋，省下6000多，这笔钱拿来买衣服、出游都香。回复礼盒，抓紧抢单了。自用花小钱，你就能用上顶奢的面霜，聚会拍照颜值开挂，中秋送礼呢体面又有心意，拿得出手，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 放心下单，回复关键词礼盒就可以一键抢单了，加上我们的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咱们商城老会员更合适，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速度回复礼盒来囤货，劲爆底价只开放3天，仅限本广播渠道，库存仅剩100单，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抓紧回复礼盒来一键锁单了。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

0: 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0: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0: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4: 一到中秋节前后，大家挑选伴手礼，很多人都会优先选择大闸蟹。很多朋友好奇啊，说礼物这么多，为啥咱走亲访友、答谢客户偏爱送这个大闸蟹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聊聊这里面的门道。首先，大闸蟹是秋天限定的时令美味，它不是一年四季随时都可以吃到的，只有在金秋这短短的一段时间才有。所以我们说物以稀为贵，这代表着这份礼物是当季的稀缺好物啊，不是随手就能买到的普通礼品。送出去不仅代表你挑选用心，不是随便凑单买的。第二呢，寓意好，彩头足。你看，螃蟹身披硬甲，八方来财，蟹身八足寓意着八方顺遂。中秋送蟹，阖家一起品鲜，寓意团圆美满。所以你不管是送长辈、送亲友，还是送合作伙伴，寓意吉祥，听起来它就比较讨喜。第三，档次得体，拿得出手。大闸蟹的蟹卡包装很精致，体面大气，它不像一些礼品看上去很好看，但是实用性不强。大闸蟹咱们实打实的就是一个美味，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蒸个螃蟹品个鲜甜，全家人都能一起分享这份美味，收到礼卡全家人都能享受到这份心意。第四，灵活方便，不容易踩雷。咱们送礼物最怕不合对方的胃口，大闸蟹礼卡不管是咱们自己全家品尝，还是招待来客，都很适合。而且咱们的套餐搭配赠品，性价比非常高，不像有一些礼品价格虚高。还有一点，现在咱们大家送礼都厌倦了重复的烟酒糕点，年年送月饼，年年送茶叶，容易千篇一律。金秋咱们送上一份鲜活的大闸蟹，新颖有特色，让人印象深刻。收到礼物的人呢，品尝着蟹黄满满的大闸蟹，一下子就能记住咱们这份心意了。当然送礼最看重的是安心啊，咱们自己家养的螃蟹鲜活保障，死蟹包赔，不用担心说哎呦送到手里面不鲜活。中秋佳节，一份大闸蟹礼盒送的不只是螃蟹，是秋天独一份的鲜味，更是一份团圆的祝福。走亲访友选它，体面又暖心。
2: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6: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7: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6: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7: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6: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7: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6: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8: Come on， 来嘛。

0: 如果你看过原来是美男这样的一部韩剧的话，你对这首歌应该再熟悉不过了。我没有想到刚刚呢我竟然听到了那么一耳朵，这是来自汪东城翻唱的中文版本的约定。哎，蛮不错的，满满的青春回忆，有没有？
1: Come on， 来吗？
0: 来吧，时间来到了11:24，丹丹陪各位朋友在直播间只有30分钟的时间不到啦，欢迎各位朋友们此时此刻继续通过微信和我保持联络了啊，回复相对应的关键词想买什么随时的联络我，如果公司团购就去买我们的蟹王蟹后，公母两母四两，到手4对8只699，不要去买，去买满二送一的，到手一共3张蟹卡。当然公司啊，那我建议你买十送六，不是送你6只螃蟹，是买10张送你同规格的蟹卡，6张到手16张哦。来吧，你在市面上买赖好的200块钱，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只要6990块钱就可以获得16张蟹王蟹后的蟹卡，一张蟹卡才400，刚刚出头430好像是，所以说企业送礼送出小2000的效果，里子面子一张蟹卡全部搞定了，有没有？而且它是888型的蟹卡哦，不对，是8888型的蟹卡，4个8。寓意更好，发，售后更放心，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斤少两的全部包赔，每只都是去绳净重，足斤足两哦。收到会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蟹卡永久有效，兑换无忧。来吧，添加客服微信下单还能够再减5块哦，老客户哦，使用这个积分下单可以再享99折。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中秋倒计时还剩4天，蟹卡必须提前安排，优惠名额有限，售完下架。另外呢，黑白绷带礼盒也再次提醒大家，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大家黑白绷带分开用，就像我们之前吃黑白那个白加黑那个感冒片一样，白天吃白片不瞌睡，晚上吃黑片睡得香。你知道很多90后哦，90后末哈，95后很多人好像都不太知道这个药了，但是对于80、90初的人来说，这个药真的可好用了啊。那当然啦，关键我们现在说的是黑白绷带也是这样的效果哦。就比如说黑绷带晚上使用50%的玻色因加绷带技术，淡纹促胶原，养厚屏障，早起饱满透亮哦。那白绷带呢，就是帮你褪红维稳，上妆

0: 补贴不闷不滋养哦，黑白搭配呢，修护力提升22%哦。24小时抗造紧致，皮肤紧绷有光泽，谁见了你都要说一句哇哦，气色真好。
1: Come on， 来嘛！
0: 但是大家都知道啊，黑绷带专柜一瓶3980，白绷带一瓶3480，谁家呀？谁家呢？敢拿两个月的工资来磨脸呢？一套要7460的，对不对？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什么7000、4000、5000、6000不要，今天直播间999块哦。你没有听错，999不是一瓶的价钱，990是到手两瓶正装50毫升的黑白绷带各一瓶，还附赠高端礼袋哦。所以想要送人，我也给你安排的得得劲劲。如果不想送人，自己想要尝试一下的话，我觉得你也值。朋友们，回复礼盒自用花小钱，能用上顶奢面商中秋送礼，体面又有心意，拿得出手，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也无理由，呸。生活无忧，放心下单啊！回复礼盒999和一瓶400多，你能用上黑白绷带面霜50毫升的正装。朋友们，平时买一瓶都得300-400、450了吧？那是啥东西？这是啥东西啊？劲爆底价只开放3天，因为马上就要就是中秋送礼了，真的。为了大家，我们再来一波，库存仅剩100单了，经广播渠道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小助理链接给我上一下，
2: 3、2、1上链接。
0: 来吧，接下来要和大家听到的歌曲呢，是我们的蓝东坡点播的歌曲。他说：“丹大美女，我的独家记忆，好久没有点歌喽，今天点一首歌吧，黎瑞恩的《多情》，或者是曼丽翻唱的《最后一班这个渡轮》，你看着安排一个吧，多谢。所以我要把这首歌送给你，这是来自你说到的这个黎瑞恩演唱的《多情》，但是这首歌是粤语，我估摸着也有很多朋友们听不太懂了。没关系，所谓音乐无国界嘛，听的呀就是一个带感就行啊。然后驰骋天下不是刚刚留言吗？他说还记得你答应过我不会让我把你找不见，可你跟随那燕归的候鸟飞得那么远，单这词儿太好了，给我来一首刘德华的17岁呗。这首歌是刘德华17岁当中的歌词。我读书少，你别诓我。待会儿的时间，我给大家安排刘德华的17岁呀，两首粤语歌，朋友们，考验听力的时候到了。看到乐上设计留言说单回复了个蟹卡，朋友们想要买大闸蟹请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各种规格任你选择，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的话来找我，让你花小钱办大事儿。我没有，我跟你讲啊，私家车99的任何主持人没有我更知道所有蟹卡的，所有我们规格的，所有我们的最好的机制，哪一款最适合你啊，溯源这3天6场我不是白搞的。我来帮你算，你告诉我你的需求就可以了，好不好？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中秋送礼还剩4天，再次提醒各位朋友们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接下来来听这首歌，黎瑞恩多情。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中秋遇上国庆，团圆聚会、出游、拍照扎堆，谁都想气色好、上镜美。不管你是熬夜暗沉、换季敏感、晒后松弛，还是中秋缺一份体面大礼，今天这一套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一定要闭眼冲。赫莲娜是百年顶奢的护肤品牌，作为现代美容行业的先驱，一直都凭借硬核的科研实力出圈。尤其是黑白绷带面霜，国际明星都在用，因为你只要用完一罐，就会发现脸上的干纹细纹在慢慢的变淡，泛红敏感也都会快速的压下去，皮肤的屏障稳稳变强，告别熬夜、蜡黄、垮脸，肌肤紧致细腻，素颜都自带光泽感。上镜不用厚重的底妆，皮肤的状态还是肉眼可见的会变好。所以今天这一套组合堪称是万千达人公认的修护抗老标杆。首先，黑绷带负责夜间修护，50%的玻色因，再加绷带科技，淡纹促胶原，养后屏障，早起饱满透亮。还有白绷带负责日间防护，褪红维稳，上妆服贴，不闷又不刺痒。黑白搭配，修护力提升22%，24小时抗造紧致，皮肤紧致有光泽，谁见了都要说你一句状态真好。先来告诉各位，想抢这一款，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礼盒。我们重点说一下价格，专柜50毫升的黑绷带3980元，白绷带3480元，一套要7460元。平时买一瓶真的都咬牙又心疼。今天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宠粉广播渠道的专属价只要999，是的，999，直降6000多，一折出头的价格，专柜单买一瓶都不够，现在直接就可以抱走2瓶的正装，还附赠高端礼袋，省下6000多，这笔钱拿来买衣服、出游都香。回复礼盒，抓紧抢单了。自用花小钱，你就能用上顶奢的面霜，聚会拍照颜值开挂，中秋送礼呢，体面又有心意，拿得出手。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回复关键词礼盒就可以一键抢单了，加上我们的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咱们商城老会员更合适，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速度回复礼盒来囤货。劲爆底价只开放3天，仅限本广播渠道，库存仅剩100单，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抓紧回复礼盒来一键锁单了。
2: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3: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2: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3: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4: 辣的。
2: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3: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2: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5: 萌萌来吗？

十七岁啊？你来十七岁做嘛呀？又给他开始装洋蒜。你的十七岁都在做什么呢？真的，就像我们总是这些中老登聚在一起都会说一句话，真的印证那句话，就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同时拥有青春以及对青春的感受。所以说啊，大闸蟹呀，你不可能你明年能吃到今年的味道。今天限号吗？今天限二和七，所以限号又是开二和七上路的朋友们，只能说，哎，一分100块钱喜提，恭喜。来吧，最后呢，给大家说点有效的讯息吧。比如说啊，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大家赶紧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今天在直播间给大家安排的大闸蟹呢，距离我们中秋送礼还剩4天的时间。那我们的福利呢，基本上也给大家安排的差不多了。反正我在溯源直播的时候，直播间的一些福利真的是没有了。你要问我要，我一丁点都给不了了。这就是你错过了，你这一次就不要再错过了。你再错过，真的你就错过这一季的大闸蟹品味了，因为本身这就是季节性的美食嘛。你错过这一次，真的以后你再吃就等到来年了。尤其是你说我想等开湖之后28号我再买，可以啊，你试试看，不仅一蟹难求，而且加价加不少。你如果现在在市面上他有卖大闸蟹给你吃的话，我告诉你，那不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哦。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一定是大闸蟹协会颁发的认证书，一定是一蟹一扣，明白吗？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一蟹一扣，可以扫码溯源，链路非常的清晰。而且买阳澄湖大闸蟹一定要认准官方背书，官方认证哈。有很多情况会出现，比如说你以为你买的连锁，等到来年你再订的时候呢，可

0: 能人家连锁跟中间的帮你们销售的出现了一些问题，资金断裂啦，赶不上人家了，人家就把他卸卡停了。所以说你取卸到时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门道了，没门路了。那但是跟着我们呢就不会，我们私家车999给大家官方背书，给大家兜底儿，你尽管的放心，回复大闸蟹，今天389块钱送礼加自用的爆款，我们线上卖爆了，公四两母三两，很大个了，四对八只到手，今天市场价973，不要，只要389，389，买一送一，现在在我的直播间就剩30单了。买一送一送的是剩公三两母二两，到手3对6只，你自己吃。我告诉你哦，二两不是小时候我们买的缺斤少两的，你觉得小，二两的真的足够你自己吃了，非常的美味。规格大的送人，小的自己吃啊。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
1: 3、2、1，上链接。
0: 而且我们现在是卖一单少一单，临近销售的末尾了，规格就是所剩也不多了哈。中秋想要不耽误送礼，今天必须出手，不然快递真的来不及了。比如现在你下单，明天你可能就会收到了，但是外地的朋友你是不是还要提前规划，万一两天呢，对吧？而且中秋就剩四天了，你再出去两天，到手两天，你再约人家时间就非常的紧张了。而且这次双节来临，大家会聚在一起不止一次两次，聚在一起呢少不了我们都会吃大闸蟹，或者说别人在给你送礼的时候呢，你不得往回吗？回什么好呢？我觉得卸卡这个时候就是非常有用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像很多企业呀想要送 VIP 客户的话呢，就去买我们的蟹王蟹后，到手这个买10送6，到手16张，合下来一张蟹卡才400多，到手4对8只，半斤呢、啊，公五母四啊，可大了，我跟你讲啊，就跟那大面包一样，朋友们啊，绝对让你非常有面儿，一张400多出头，430好像是，439合下来，反正就400出头，一张蟹卡，4对8只，公5两，母4两，就是买10送6啊。就是送出小2000的效果，里子面子，一张蟹卡全搞定，售后更加的放心，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斤少两的包赔，每只都是去绳净重。而我们今年的绳子用大给大家用的是泰国香草给大家捆绑的，就是为让大家蒸出来大闸蟹更加的鲜香啊！别家是正儿八经的绳子，我们是香草哦，泰国香草哦。好了，就说这么多吧，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邀请大家跟我一起分享好音乐，一起来品今年的蟹哦。
2: 最后给大家安排一首什么好听的歌曲呢？我们来听一听杰伦的这首歌吧。今天不是下雨了吗？杰伦新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名字叫做《那天下雨了》。
0: 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不是蟹卡。哎呀，避风主持人呐 啊！另外呢，回复礼盒可以买到我们的黑白绷带礼盒面霜哦。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深。

0: 转身离开。
1: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中秋遇上国庆，团圆聚会、出游、拍照扎堆，谁都想气色好、上镜美。不管你是熬夜暗沉、换季敏感、晒后松弛，还是中秋缺一份体面大礼，今天这一套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一定要必眼冲。赫莲娜是百年顶奢的护肤品牌，作为现代美容行业的先驱，一直都凭借硬核的科研实力出圈。尤其是黑白绷带面霜，国际明星都在用，因为你只要用完一罐，就会发现脸上的干纹细纹在慢慢的变淡，泛红敏感也都会快速的压下去，皮肤的屏障稳稳变强，告别熬夜蜡黄垮脸，肌肤紧致细腻，素颜都自带光泽感，上镜不用厚重的底妆，皮肤的状态还是肉眼可见的会变好。所以今天这一套组合堪称是万千达人公认的修护抗老标杆。首先，黑绷带负责夜间修护，50%的玻色因，再加绷带科技，淡纹促胶原，养后屏障，早起饱满透亮。还有白绷带负责日间防护，褪红维稳，上妆服帖，不闷又不刺痒。黑白搭配，修护力提升22%，24小时抗造紧致，皮肤紧致有光泽，谁见了都要说你一句状态真好。先来告诉各位，想抢这一款，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礼盒。我们重点说一下价格，专柜50毫升的黑绷带3980元，白绷带3480元，一套要7460元。

是买一瓶真的都咬牙又心疼。今天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宠粉广播渠道的专属价只要999，是的，999直降6000多，一折出头的价格，专柜单买一瓶都不够，现在直接就可以抱走2瓶的正装，还附赠高端礼袋，省下6000多。这笔钱拿来买衣服、出游都香，回复礼盒抓紧抢单了。自用花小钱，你就能用上顶奢的面霜，聚会拍照颜值开挂，中秋送礼呢，体面又有心意，拿得出手。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回复关键词礼盒就可以一键抢单了，加上我们的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咱们商城老会员更合适，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速度回复礼盒来囤货。劲爆底价只开放3天，仅限本广播渠道，库存仅剩100单，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抓紧回复礼盒来一键锁单了。

0: 荥阳五月五周年，消费满69抽大奖 Pocket 四，服饰满499减60。宫灯奇缘，巨型飞天鳌鱼、非遗徽州鱼灯轮番上演，更有人气歌手符文豪豪、知名乐队嗨翻全场。9月25至27日，来五月开心过中秋。
1: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

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

0: 羊毛薅不停。
1: 荥阳五月五周年，消费满69抽大奖 Pocket 四，服饰满499减60。宫灯奇缘巨型飞天鳌鱼、非遗徽州鱼灯轮番上演，更有人气歌手符文豪豪、知名乐队嗨翻全场。9月25至27日，来五月开心过中秋。
2: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重要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One, two.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荥阳五月五周年，消费满69抽大奖 Pocket 四，服饰满499减60。宫灯奇缘巨型飞天鳌鱼、非遗徽州鱼灯轮番上演，更有人气歌手符文豪豪、知名乐队嗨翻全场。9月25至27日，来五月开心过中秋。
2: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

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支，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支两张谢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谢卡送人，赠送的3对6支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

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谢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谢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一款买二送一，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喂食一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中秋遇上国庆，团圆聚会、出游拍照扎堆，谁都想气色好、上镜美。不管你是熬夜暗沉、换季敏感、晒后松弛，还是中秋缺一份体面大礼，今天这一套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一定要闭眼冲。赫莲娜是百年顶奢的护肤品牌，作为现代美容行业的先驱，一直都凭借硬核的科研实力出圈。尤其是黑白绷带面霜，国际明星都在用，因为你只要用完一罐，就会发现脸上的干纹细纹在慢慢的变淡，泛红敏感也都会快速的压下去，皮肤的屏障稳稳变强，告别熬夜蜡黄垮脸，肌肤紧致细腻，素颜都自带光泽感，上镜不用厚重的底妆，皮肤的状态还是肉眼可见的会变好。所以今天这一套组合堪称是万千达人公认的修护抗老标杆。首先，黑绷带负责夜间修护，50%的玻色因，再加绷带科技，淡纹促胶原，养后屏障，早起饱满透亮。还有白绷带负责日间防护，褪红维稳，双重服贴，不闷又不刺痒。黑白搭配，修护力提升22%，24小时抗造紧致，皮肤紧致有光泽，谁见了都要说你一句状态真好。先来告诉各位，想抢这一款，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礼盒。我们重点说一下价格：专柜50毫升的黑绷带3980元，白绷带3480元，一套要7460元。平时买一瓶真的都咬牙又心疼。今天咱们私家车商城。

双节宠粉，广播渠道的专属价只要999，是的，999，直降6000多，一折出头的价格，专柜单买一瓶都不够，现在直接就可以抱走2瓶的正装，还附赠高端礼袋，省下6000多。这笔钱拿来买衣服、出游都香，回复礼盒抓紧抢单了。自用花小钱，你就能用上顶奢的面霜，聚会拍照颜值开挂，中秋送礼呢，体面又有心意，拿得出手。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回复关键词礼盒就可以一键抢单了，加上我们的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咱们商城老会员更合适，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速度回复礼盒来囤货。劲爆底价只开放3天，仅限本广播渠道，库存仅剩100单，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抓紧回复礼盒来一键锁单了。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

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中秋遇上国庆，团圆聚会、出游、拍照扎堆，谁都想气色好、上镜美。不管你是熬夜暗沉、换季敏感、晒后松弛，还是中秋缺一份体面大礼，今天这一套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一定要闭眼冲。赫莲娜是百年顶奢的护肤品牌，作为现代美容行业的先驱，一直都凭借硬核的科研实力出圈。尤其是黑白绷带面霜，国际明星都在用，因为你只要用完一罐，就会发现脸上的干纹细纹在慢慢的变淡，泛红敏感也都会快速的压下去，皮肤的屏障稳稳变强，告别熬夜蜡黄垮脸，肌肤紧致细腻，素颜都自带光泽感，上镜不用厚重的底妆，皮肤的状态还是肉眼可见的会变好。所以今天这一套组合堪称是万千达人公认的修护抗老标杆。首先，黑绷带负责夜间修护，50%的玻色因，再加绷带科技，淡纹促胶原，养后屏障，早起饱满透亮。还有白绷带负责日间防护，褪红维稳，双重服贴，不闷又不刺痒。黑白搭配，修护力提升22%，24小时抗造紧致，皮肤紧致有光泽，谁见了都要说你一句状态真好。先来告诉各位，想抢这一款，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礼盒。我们重点说一下价格，专柜50毫升的黑绷带3980元，白绷带3480元，一套要7460元。平时买一瓶真的都咬牙又心疼。今天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宠粉广播渠道的专属价只要999，是的，999，直降6000多，一折出头的价格，专柜单买一瓶都不够，现在直接就可以抱走2瓶的正装，还附赠高端礼袋，

省下6000多。这笔钱拿来买衣服、出游都香。回复礼盒，抓紧抢单了。自用花小钱，你就能用上顶奢的面霜，聚会拍照颜值开挂。中秋送礼呢，体面又有心意，拿得出手。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回复关键词礼盒就可以一键抢单了，加上我们的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咱们商城老会员更合适，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速度回复礼盒来囤货，劲爆底价只开放3天，仅限本广播渠道，库存仅剩100单，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抓紧回复礼盒来一键锁单了。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

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车九九九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喂食起心诚，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中秋遇上国庆，团圆聚会、出游、拍照扎堆，谁都想气色好、上镜美。不管你是熬夜暗沉、换季敏感、晒后松弛，还是中秋缺一份体面大礼，今天这一套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一定要闭眼冲。赫莲娜是百年顶奢的护肤品牌，作为现代美容行业的先驱，一直都凭借硬核的科研实力出圈。尤其是黑白绷带面霜，国际明星都在用，因为你只要用完一罐，就会发现脸上的干纹细纹在慢慢的变淡，泛红敏感也都会快速的压下去，皮肤的屏障稳稳变强，告别熬夜蜡黄垮脸，肌肤紧致细腻，素颜都自带光泽感，上镜不用厚重的底妆，皮肤的状态还是肉眼可见的会变好。所以今天这一套组合堪称是万千达人公认的修护抗老标杆。首先，黑绷带负责夜间修护，50%的玻色因，再加绷带科技，淡纹促胶原，养后屏障，早起饱满透亮。还有白绷带负责日间防护，褪红维稳，双重服贴，不闷又不刺痒。黑白搭配，修护力提升22%，24小时抗造紧致，皮肤紧致有光泽，谁见了都要说你一句状态真好。先来告诉各位，想抢这一款，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礼盒。我们重点说一下价格，专柜50毫升的黑绷带3980元，白绷带3480元，一套要7460元。平时买一瓶真的都咬牙又心疼。今天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宠粉广播渠道的专属价只要999，是的，999，直降6000多，一折出头的价格，专柜单买一瓶都不够，现在直接就可以抱走2瓶的正装，还附赠高端礼袋，省下6000多，这笔钱拿来买衣服出游都香。回复礼盒抓紧抢单了，自用花小钱你就能用上顶奢的面霜，聚会拍照颜值开挂，中秋送礼呢体面又有心意，拿得出手，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回复关键词礼盒就

可以一键抢单了，加上我们的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咱们商城老会员更合适，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速度回复礼盒来囤货，劲爆底价只开放3天，仅限本广播渠道，库存仅剩100单，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抓紧回复礼盒来一键锁单了。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4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3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3两、母2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

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中秋遇上国庆，团圆聚会、出游、拍照扎堆，谁都想气色好、上镜美。不管你是熬夜暗沉、换季敏感、晒后松弛，还是中秋缺一份体面大礼，今天这一套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一定要闭眼冲。赫莲娜是百年顶奢的护肤品牌，作为现代美容行业的先驱，一直都凭借硬核的科研实力出圈。尤其是黑白绷带面霜，国际明星都在用，因为你只要用完一罐，就会发现脸上的干纹细纹在慢慢的变淡，泛红敏感也都会快速的压下去，皮肤的屏障稳稳变强，告别熬夜、蜡黄、垮脸，肌肤紧致细腻，素颜都自带光泽感。上镜不用厚重的底妆，皮肤的状态还是肉眼可见的会变好。所以今天这一套组合堪称是万千达人公认的修护抗老标杆。首先，黑绷带负责夜间修护，50%的玻色因，再加绷带科技，淡纹促胶原，养后屏障，早起饱满透亮。还有白绷带负责日间防护，褪红维稳，双重服贴，不闷又不刺痒。黑白搭配，修护力提升22%，24小时抗造紧致，皮肤紧致有光泽，谁见了都要说你一句状态真好。先来告诉各位，想抢这一款，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礼盒。我们重点说一下价格：专柜50毫升的黑绷带3980元，白绷带3480元，一套要7460元。平时买一瓶真的都咬牙又心疼。今天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宠粉广播渠道的专属价只要999，是的，999，直降6000多，一折出头的价格，专柜单买一瓶都不够，现在直接就可以抱走2瓶的正装，还附赠高端礼袋，省下6000多，这笔钱拿来买衣服、出游都香。回复礼盒，抓紧抢单了。自用花小钱，你就能用上顶奢的面霜，聚会拍照颜值开挂，中秋送礼呢，体面又有心意，拿得出手。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回复关键词礼盒就可以一键

单了，加上我们的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咱们商城老会员更合适，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速度恢复礼盒来囤货。劲爆底价只开放3天，仅限本广播渠道，库存仅剩100单，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抓紧回复礼盒来一键锁单了。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4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3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3两、母2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三百八十。

豪华爆款，公五辆，母四辆，四对八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四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排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排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中秋遇上国庆，团圆聚会、出游、拍照扎堆，谁都想气色好、上镜美。不管你是熬夜暗沉、换季敏感、晒后松弛，还是中秋缺一份体面大礼，今天这一套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一定要必眼冲。赫莲娜是百年顶奢的护肤品牌，作为现代美容行业的先驱，一直都凭借硬核的科研实力出圈。尤其是黑白绷带面霜，国际明星都在用，因为你只要用完一罐，就会发现脸上的干纹细纹在慢慢的变淡，泛红敏感也都会快速的压下去，皮肤的屏障稳稳变强，告别熬夜蜡黄垮脸，肌肤紧致细腻，素颜都自带光泽感，上镜不用厚重的底妆，皮肤的状态还是肉眼可见的会变好。所以今天这一套组合堪称是万千达人公认的修护抗老标杆。首先，黑绷带负责夜间修护，50%的玻色因，再加绷带科技，淡纹促胶原，养后屏障，早起饱满透亮。还有白绷带负责日间防护，褪红维稳，上妆服帖，不闷又不刺痒。黑白搭配，修护力提升22%，24小时抗造紧致，皮肤紧致有光泽，谁见了都要说你一句状态真好。先来告诉各位，想抢这一款，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礼盒。我们重点说一下价格，专柜50毫升的黑绷带3980元，白绷带3480元，一套要7460元。平时买一瓶真的都咬牙又心疼。今天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宠粉广播渠道的专属价只要999，是的，999，直降6000多，1折出头的价格，专柜单买一瓶都不够，现在直接就可以抱走2瓶的正装，还附赠高端礼袋，省下6000多，这笔钱拿来买衣服、出游都香。回复礼盒，抓紧抢单了。自用花小钱，你就能用上顶奢的面霜，聚会拍照颜值开挂，中秋送礼呢，体面又有心意，拿得出手。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回复关键词礼盒就可以一键抢单了，加上我们的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咱们商城老会员更合适，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速度回复礼盒来囤货。劲爆底价只开放3天，仅限本广播渠道，库存仅剩100单，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抓紧回复礼盒来一键锁单了。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剩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

豪华爆款，公五辆，母四辆，四对八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四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款，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排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排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我又回到了我难忘的故乡，那弯弯的小河，阵阵的花香，使我向往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重要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司

并列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壶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壶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中秋遇上国庆，团圆聚会、出游、拍照扎堆，谁都想气色好、上镜美。不管你是熬夜暗沉、换季敏感、晒后松弛，还是中秋缺一份体面大礼，今天这一套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一定要必眼冲。赫莲娜是百年顶奢的护肤品牌，作为现代美容行业的先驱，一直都凭借硬核的科研实力出圈。尤其是黑白绷带面霜，国际明星都在用，因为你只要用完一罐，就会发现脸上的干纹细纹在慢慢的变淡，泛红敏感也都会快速的压下去，皮肤的屏障稳稳变强，告别熬夜蜡黄垮脸，肌肤紧致细腻，素颜都自带光泽感，上镜不用厚重的底妆，皮肤的状态还是肉眼可见的会变好。所以今天这一套组合堪称是万千达人公认的修护抗老标杆。首先，黑绷带负责夜间修护，50%的玻色因，再加绷带科技，淡纹促胶原，养后屏障，早起饱满透亮。还有白绷带负责日间防护，褪红维稳，上妆服贴不闷又不刺痒。黑白搭配，修护力提升22%，24小时抗造紧致，皮肤紧致有光泽，谁见了都要说你一句状态真好。先来告诉各位，想抢这款，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礼盒。我们重点说一下价格，专柜50毫升的黑绷带3980元，白绷带3480元，一套要7460元。平时买一瓶真的都咬牙又心疼。今天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宠粉广播渠道的专属价只要999。

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回复关键词礼盒就可以一键抢单了，加上我们的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咱们商城老会员更合适，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速度回复礼盒来囤货，劲爆底价只开放3天，仅限本广播渠道，库存仅剩100单，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抓紧回复礼盒来一键锁单了。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

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壶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壶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中秋遇上国庆，团圆聚会，出游拍照扎堆，谁都想气色好，上镜美。不管你是熬夜暗沉、换季敏感、晒后松弛，还是中秋缺一份体面大礼，今天这一套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一定要闭眼冲。赫莲娜是百年顶奢的护肤品牌，作为现代美容行业的先驱，一直都凭借硬核的科研实力出圈。尤其是黑白绷带面霜，国际明星都在用，因为你只要用完一罐，就会发现脸上的干纹细纹在慢慢的变淡，泛红敏感也都会快速的压下去，皮肤的屏障稳稳变强，告别熬夜蜡黄垮脸，肌肤紧致细腻，素颜都自带光泽感，上镜不用厚重的底妆，皮肤的状态还是肉眼可见的会变好。所以今天这一套组合堪称是万千达人公认的修护抗老标杆。首先，黑绷带负责夜间修护，50%的玻色因，再加绷带科技，淡纹促胶原，养后屏障，早起饱满透亮。还有白绷带负责日间防护，褪红维稳，双重服贴，不闷又不刺痒。黑白搭配，修护力提升22%，24小时抗造紧致，皮肤紧致有光泽，谁见了都要说你一句状态真好。先来告诉各位，想抢这一款，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礼盒。我们重点说一下价格，专柜50毫升的黑绷带3980元，白绷带3480元，一套要7460元。平时买一瓶真的都咬牙又心疼。今天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宠粉，广播渠道的专属价只要999。是的，999直降6000多，1折出头的价格，专柜单买一瓶都不够，现在直接就可以抱走2瓶的正装，还附赠高端礼袋，省下6000多。这笔钱拿来买衣服、出游都香。回复礼盒，抓紧抢单了。自用花小钱，你就能用上顶奢的面霜，聚会拍照颜值开挂。中秋送礼呢，体面又有心意，拿得出手。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

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回复关键词礼盒就可以一键抢单了，加上我们的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咱们商城老会员更合适，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速度回复礼盒来囤货，劲爆底价只开放3天，仅限本广播渠道，库存仅剩100单，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抓紧回复礼盒来一键锁单了。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

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中秋遇上国庆，团圆聚会、出游、拍照扎堆，谁都想气色好、上镜美。不管你是熬夜暗沉、换季敏感、晒后松弛，还是中秋缺一份体面大礼，今天这一套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一定要必眼冲。赫莲娜是百年顶奢的护肤品牌，作为现代美容行业的先驱，一直都凭借硬核的科研实力出圈。尤其是黑白绷带面霜，国际明星都在用，因为你只要用完一罐，就会发现脸上的干纹细纹在慢慢的变淡，泛红敏感也都会快速的压下去，皮肤的屏障稳稳变强，告别熬夜蜡黄垮脸，肌肤紧致细腻，素颜都自带光泽感，上镜不用厚重的底妆，皮肤的状态还是肉眼可见的会变好。所以今天这一套组合堪称是万千达人公认的修护抗老标杆。首先，黑绷带负责夜间修护，50%的玻色因，再加绷带科技，淡纹促胶原，养后屏障，早起饱满透亮。还有白绷带负责日间防护，褪红维稳，双重服贴，不闷又不刺痒。黑白搭配，修护力提升22%，24小时抗造紧致，皮肤紧致有光泽，谁见了都要说你一句状态真好。先来告诉各位，想抢这一款，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礼盒。我们重点说一下价格，专柜50毫升的黑绷带3980元，白绷带3480元，一套要7460元。平时买一瓶真的都咬牙又心疼。今天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宠粉广播渠道的专属价只要999，是的，999，直降6000多，1折出头的价格，专柜单买一瓶都不够，现在直接就可以抱走2瓶的正装，还附赠高端礼袋，省下6000多，这笔钱拿来买衣服、出游都香。回复礼盒，抓紧抢单了。自用花小钱，你就能用上顶奢的面霜，聚会拍照颜值开挂，中秋送礼呢，体面又有心意，拿得出手，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我要走穿这条命去看雪兰花，我要踏破这双鞋光脚平风沙。
2: 电影《三大队》是由戴墨执导，张译领衔主演，魏晨、曹炳坤、王骁、张子贤主演的电影于2023年上映。《三大队》根据真实事件改编，作者原著名为《请转告局长，三大队任务完成了》。故事讲述的是刑侦大队长程斌带领的三大队在办理一起恶性案件的过程当中，导致嫌犯之一意外死亡，被判入狱。出狱之后，依然坚持以普通人的身份追踪在逃嫌犯的故事。
3: 这案子我还得办，晚上我还得抓。
4: 我拼了命的相信三大队，为什么？就是能跟你们一样成为一个好警察。
5: 我骨子里也是一警察。
4: 成队，
6: 成队。
2: 作者在第一次拜访编剧的时候，编剧问了他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作为警察，你是如何看待三大队和程斌的？作者回答：我不吝惜敬仰之词，只能说佩服、崇敬，热血难凉，警魂不灭。但是换作我，我做不到，因为太难了。纵然故事的原型并没有告诉作者追捕王二勇的过程，但是他非常清楚，以警察的身份追捕嫌疑人过程尚且如此艰难，你根本想象不到程队长在那么多年的时间当中，以普通人的身份万里追凶会面临怎样的困境。他去了贵州当保安，送快递，开出租。他去了湖南摆夜市，收废品，打零工。他去了重庆，做棒棒，装空调，混工地。但作者追问到最后，程队长只回了一句：抓到了，其他什么都不肯再讲。

0: 自诩之中可能没有人知道，在长达12年的时间当中，程队长是如何度过的。但是你一定能够想象，在那个时间当中他一定很苦。
1: 回忆场景，老子走到底。
2: 你是谁？
3: 你已经不是警察了，这辈子不会再是了。
2: 因为王二爷，就这小姑娘，14啊，什么时候她才能入土为安？
0: 程斌这个人物身上汇聚的已经不单单只是正义那么简单，这个人物的悲剧性命运似乎早已注定，他的英雄主义并不为世俗的功利所影响，甚至在原本故事的结局里，他隐姓埋名北上，消失在了大众的视野当中。他是因为良心有愧，还是因为正义感爆棚？他是要为替师父寻仇，还是要为少女伸冤？我们只能猜测，但我们都不知道真正的

0: 可是有一点是真的，因为真的有人只为了一句承诺就耗尽一生。
1: 三大队，程斌、蔡斌、廖健、徐一舟、马正坤、张清良，任务完成。
0: 也许我们永远不可能成为程斌，但我知道这个社会永远需要程斌。余光中先生在写给未来孩子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通往理想的途径往往不尽如人意，而你亦会因此受尽折磨，但是你要尽量去争取。理想主义者的结局悲壮，而绝不可怜。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5: 又到了吃蟹的季节，刚买回来的鲜活大闸蟹呀，很多人不知道该怎么存放，放错了一两天就变瘦了，甚至死掉。这螃蟹一旦死掉就不能够再吃了啊！首选冰箱冷藏保存，不要冲洗螃蟹，保持捆扎的原样，拿湿毛巾盖住蟹身，毛巾微微潮湿就行，放进冰箱冷藏室，温度调在5到8度，这个温度螃蟹会处于休眠状态。请您注意，这螃蟹呀，肚皮朝上摆放，减少它挣扎来消耗体力。每天检查一遍，挑出活力比较差的，咱优先吃掉。这样呢，一般能够存3到5天。有这么几个千万不要踩的坑啊。第一，不要泡到水里头去养，因为水里头缺氧，螃蟹很容易窒息死亡。同时呢，不要密封塑料袋来闷着，它也会缺氧。同时，不要直接冷冻活蟹。活蟹冻完，它这个肉质直接就散掉了，鲜味全无。如果已经蒸熟，吃不完的熟螃蟹，放凉之后密封装好冷藏，同时尽量在24小时之内吃完。再次吃的时候一定要彻底加热，熟蟹不建议久放，因为它容易滋生细菌。小提醒，保存期间只要这螃蟹不动，碰到眼睛没有回缩反应就直接丢掉。死大闸蟹会产生有害的物质，绝对不能食用。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6: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7: 叮咚，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5: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
5: 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啊。
2: 终于在今天跟大家见面了。
5: 对。
2: 这周的时候，周六啊，休息了一天。
5: 对。
2: 对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反常的事情。
5: 对。
2: 因为只休息一天，然后。
5: 假期的一小步，却是 Baby 十一长假的一大步。
2: 是，然后周日今天上班，我说实话啊。
5: 就跟登月似的。你说吧，
2: 我一开始我会觉得，就是比如说咱们周日上班。

0: 这事儿不合理。嗯，但没有想到在这周的时候，我今天格外想跟朋友见面。
1: 对，
0: 我想到就是周日的时候，我自己在家里有什么意思呢？
1: 对，
0: 能有什么好玩的呢？
1: 你可以呀，你躺在那儿本来是可以躺在那儿看电视的，
0: 对，
1: 或者抠手机的，
0: 但是
1: 偏偏要把自己休闲的时光拿过来陪着大家下班的路上，
0: 必须陪伴大家。
1: 嗯，
0: 我光自己上班我还不满意。
1: 对，
0: 我一看到这么多朋友们周日的时候都上班，
1: 因为老板也不让今天休息。
0: 哎，那心情一下就好起来了。
1: 那不是吗？
0: 就有的时候有些东西你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是不同意、不愿意，
1: 哎，
0: 甚至有一点反对情绪在里面的。
1: 那对，
0: 哎，但是到后来你会发现，你渐渐就会爱上。今天想跟大家聊聊哪件事你一开始有点抗拒，后来却意外的很上瘾。
1: 哦，
0: 上班这事儿就是。
1: 对，
0: 一天不上我浑身难受。
1: 它是一个谜，你知道吗？它就是给人感觉是那种扑朔迷离的感觉。然后呢，每天来到办公室的时候，给人感觉一下面对这么多 PPT， 欲拒还迎，
0: 是
1: 对吧？然后觉得你说不能做，那不行。
0: 特别是去上周五，
1: 还要把这个 PPT 做好。对，
0: 本周五的时候，我和老杨换了个班。
1: 对，
0: 说实话，就是我已经习惯于每天晚上5点到7点上班了。
1: 对，你跟腾霄在那换了个班。
0: 对，我跟腾霄换了个班。然后到这个周五的时候，我独自一个人，我外出的时候，我坐在高铁上那一刻，我寂寞。
1: 好，你这样说话，咱俩可真的是这交情要散了。
0: 特别想上节目那一会儿，觉得就是在高铁上没有人和我聊天。
1: 你知道当时我们在想跟腾霄说，要不咱连线 baby 吧？
0: 没有人跟我一起达成一个共鸣，
1: 嗯，
0: 没有人和我演唱歌曲，
1: 那是新的共鸣。
0: 那种失落和空虚的感觉油然而生。
1: 哎，真的是
0: 寂寞，有的时候寂寞，寂寞是谁的错？
1: 我寂寞，寂寞就好。
0: 确实有的时候上班容易上瘾。
1: 对，
0: 但今天跟他聊的不是上班这个问题，想问问朋友们，就有什么事情
1: 说着不上班的事。
0: 对，有一开始有点抗拒，
1: 嗯，
0: 后来你意外的非常喜欢，非常上瘾。
1: 开始不喜欢，后来简直是难以割舍，
0: 爱上了。
1: 嗯，
0: 也可以是一件事情，也可以是一个美食。
1: 好，
0: 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同时呢，朋友们如果说方便的话，也可以在视频号来搜索私家车999，打开今天我们的视频直播。
1: 嗯，
0: 刚刚潘达就直接来到我们直播间。
1: 是，
0: 你看我跟老杨又是有搭配的。
1: 在今天的配色是商量好了吗？
0: 当然。
1: 你看今天我们办公室统一小黑人。
0: 对，就是我上周本周五
1: 跟工作服似的
0: 替班的时候，
1: 嗯，
0: 然后我就发现我往直播间一坐，小麦往直播间一坐，包括到8点的时候大文来直播间，我们三个人统一的白色 T 恤上衣，
1: 统一的一个同样的网站指导不出来两种人。
0: 就那一刻我觉得我们三个特别像消消乐，小鸟。就是我们单位肯定是这样的啊，
1: 是
0: 作为同事心照不宣的默契，这肯定之前从没商量过。
1: 是谁介绍了这个穿衣网站给大家？始作俑者是吧？
0: 也能看出来，大家都希望自己顺一些，顺遂一点。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个也欢迎朋友来。像这位朋友在说啊，他说这个我来了，就单纯的看看你俩今天上班不上，也想问问这位朋友。你看我俩，你不上吗？
1: 那对呀，
0: 不是你光看吗？
1: 就你一个人？
0: 嗯，这我没在路上。
1: 对呀，
0: 你要是这样，你别来。
1: 要在办公室，你就老老实实的互动。对吧？
0: 你要不然你就别来了。
1: 哎，
0: 也不知道你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单位和工作性质。
1: 我们不差这样一个有钱有闲的朋友。
0: 你工作量也不饱和，你看这，你工作热情也不饱满，
1: 烦人。
0: 你别来这儿影响我们，我们都特别爱上班。
1: 大闸蟹吃了没有？问问你啊，跟谁俩都搁这套近乎呢，在这
0: 儿。欢迎朋友们来说说吧。就像刚才这位朋友，我都怀疑
1: 啊，
0: 他是不是最近入职了长沙的一个公司呀？
1: 哎，
0: 因为我在今天就发现，在长沙的一个公司啊，人家推行了一个1周3.5天工作制，
1: 从现在开始可以剪辑视频了啊！开始，朋友们，嗯，
0: 3.5天啊，
1: 对，
0: 之前咱们说过上午休2，上四休3，
1: 对，
0: 这个是上3.5，
1: 就3天半，就是每周上3天半，歇3天半。
0: 这种工作我确实还没见到过啊，
1: 也不知道人忙什么呢。
0: 对，然后在他的这个员工福利的细则里面就很醒目的写着啊，
1: 嗯，
0: 1周3天半的工作制，并且呢带薪生理假，
1: 哦，
0: 2条，
1: 哎呦，
0: 都画黑，然后这个画粗
1: 加粗描黑。
0: 对，然后周1到周3每天工作7.5个小时，你来了之后打卡，嗯，上7.5个小时之后，哎，可以下班。周4的这一天呢，你只需要上3.5小时的班，就是半天班，
1: 嗯，
0: 你就可以下班了。基本上从周4下午到周日是一个全员休息的状态。
1: 哎呦，
0: 当然也有朋友就问了说，那你们就没有那种就是工作非常繁忙。

0: 忙需要加班的时候吗？
1: 有没有啊？
0: 领导也说了，有加班、如果加班的话，我们也会严格按照规定来足额的发放加班费。
1: 这是什么样神仙的单位啊？
0: 没意思，
1: 真是
0: 就上三天半的班，够怪干啥？
1: 接下来马上就有声音提出来了，因为在网络当中它引起了很多的这种讨论嘛。
0: 对，说我不信啊、你这是不是在
1: 炒作
0: 呢？
1: 对，
0: 怎么可能会上三天半？
1: 噱头。
0: 不可能的事情啊、很多网友也在关注着，也在质疑着、也在谩骂着，也在羡慕着。
1: 好，
0: 我肯定是谩骂的那个，
1: 就不曾拥有，主要是。
0: 完了之后，很多朋友就说怎么回事呢？然后这创始人、人家这个小北就说了，说是这样子啊，我们确实是这样的。如果大家不太相信我们一直在坚持着3.5天的工作制的话，这样。我们把办公区搬一搬、我们直接把这个办公室设在了公司旗下那个餐饮门店的2楼、就朋友会来我们这个餐饮店就餐嘛，
1: 对，
0: 我们也不设防，你任何时候，你比如周四下午你来的时候、或者周五周末你都行，你直接来店里吃完饭、你上楼看一眼，你看我们办公室是不是空着的，你实时的监督我们到底是不是真的放假。
1: 是的，这个确实
0: 有魄力啊。
1: 对，也不知道人家这公司具体是做什么样业务的。
0: 是啊，
1: 对吧？
0: 确实是让人觉得，要是这种魄力、这种领导、这种方式，要在我们这儿，
1: 不可能，
0: 我就会不高兴。
1: 绝对不可能，
0: 因为我是
1: 因为咱们同事的这种工作热情，绝不允许这种情况的发生。
0: 我爱上班，我肯定是这样子的。你哪怕你在节假日的时候，你哪怕你这个中秋。第一天你打开广播你听听腾霄在不在，随时欢迎朋友监工。
1: 做广播电视台就这点优点。
0: 对，你哪怕你在11出行，你第一天10月1号早上你看看我在不在，
1: 哎，方便家人查岗。
0: 我们领导也好不设防呀、任何时候大家打开广播随时随地
1: 视频直播都行，你知道吗？就是周五当时下午，你不是因为倒班嘛？你不是有工作原因出去了？然后当时我跟腾霄上下午班。
0: 是、
1: 我说老王头，就咱俩今天第一要颜值也没颜值是吧？要歌唱也没歌唱，那咱俩就干脆别视频直播了。腾霄第一把先过去把直播打开。
0: 不能，
1: 那不行。
0: 朋友们怎么监工？
1: 对，我得让大家看见我们在工作。
0: 肯定是这样的。
1: 但是说到这个每周上三天半这个公司啊、人家这公司也比较特殊。
0: 是。
1: 说什么呢？人家这公司9月份刚刚注册成立新公司，属于文创 MCN 赛道的一个小微企业，所以说它的业务模式非常的灵活。
0: 哎。
1: 所以说低工时模式是否能够长期的这种运行，包括企业营收跟现金流是否能够扛得住，这都需要时间的检验。不过话说了，这波流量眼球人家是抓到了，
0: 肯定是这样子的。我们也灵活，想上班的时候随时单位大门都打开，直接进来加班，
1: 对，
0: 没有问题。
1: 这、
0: 哪怕有一天万一我特别想上节目了，
1: 那就给你
0: 晚上来到直播间，我把视频直播一推，
1: 那就给你
0: 也不合适啊。当然确实就是在这个不同的这个爱好上，可能很多朋友一开始比较意外，有点抗拒啊、你觉得我会喜欢上这个吗？不理解，但到最后会发现自己上瘾了。
1: 对，
0: 没办法，我对工作就是这样子，说不清道不明的一个热情。
1: 你眼里看来只有工作。
0: 对，肯定是这样的。你想问问朋友们，哪件事你从一开始有一点点抗拒，到后来意外的非常的上瘾呢？都欢迎朋友们分享到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
1: 好，
0: 齐伟就说了，他说那个吃干豆角，就之前觉得那个玩意儿就咋都下不去嘴，但结果最近就发现越吃越香，
1: 就硬邦邦的这种，
0: 越香越吃。
1: 哎。我跟你说，干豆角特别适合什么？适合炖肉，尤其是炖五花肉，简直不要太香了。油，它是很吃油的。这个有几样食材特别适合跟油了吧劲儿的东西炖在一起。
0: 那个豆腐干，
1: 哎，豆腐干、土豆、萝卜，是吧？
0: 鹌鹑蛋
1: 、快乐是吧？来吧，就是哪些东西会上瘾？当然说到这儿，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个上瘾的东西吧。这牡丹花田精制真盐精华液啊，这最近几天正在 这个链接当中。
0: 是的，
1: 大家可以直接回复牡丹到平台来了解一下人家的特点。
0: 嗯，是的，首先它第一它成分够硬，第二呢肤感也够好，第三很安全够稳。给大家说大家最关注的就是价格了，日常价是399，秒杀价我们今天只要239元。当然不仅如此，我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重磅大礼，就是如果你买精华的话呢，我们直接送你牡丹花田的面霜。
1: 是的。

0: 且是送50克的正装，不送什么小样啊。我们就从来不搞这种小气的事情。
1: 那可
0: 相当于是你239元，你到手的是一瓶正装的精华，再加上一瓶正装的面霜，再加上两片面膜的试用装。
1: 对，
0: 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可以直接回复牡丹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啊！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我 log。
0: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 来到青州，美食也不能错过，来这儿呢你一定要尝一尝好吃到申遗的猪脚饭。吃了猪脚粉，神仙都打滚的青州猪脚粉俨然已经成为青州的美食名片。哪怕是处于嗦粉大省的广西，哪怕周边南宁老友粉、桂林米粉、柳州螺蛳粉林立，青州猪脚粉依然在这个米粉江湖里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3: 猪脚饭的粉用的是卷粉，润滑清爽就是卷粉的特点，再浇上一勺小火慢炖后浓烈的猪脚卤汁汤，再加上几块香炸后煮的红烧猪脚，浓浓的猪脚汁渗入卷粉，狠狠地咬上一口，猪脚肉软而不烂，肥而不腻，汤水鲜美，还略带着一点点的甜味，味蕾在这碗粉上得到了最大的满足。
0: 青州还被称为中国大蚝之乡，这里的大蚝是这座城市的另一张名片，它们不仅个头足够大，而且蚝肉丰满，肉质软嫩，品质极高，并且营养丰富。这里有全国最大的蚝苗养殖基地，而且全国75%的蚝苗都产自于青州。
3: 每年的11月，青州政府还会举办青州蚝情节，不仅有蚝王争霸赛，还有将近2000人同时生蚝的比赛，十分的壮观。来青州呢，一顿丰盛的生蚝盛宴才算是开启了青州人的海鲜诗篇。当然来这里啊，还可以尝一尝酸野。刚开始在广州街头看到这种带着腌料的水果，我真的是眉头一皱，忍不住好奇尝了一口，从此就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酸野一般都选用水分不那么多的水果，像是芒果、番石榴、黄瓜、木瓜、菠萝，再混合着盐、糖、甘草粉、辣椒粉、胡椒粉拌匀，这种酸甜辣的酸野吃上一口，哪怕是在炎热的夏天也能够立刻开胃。
3: 当然来到这儿还得要尝一下两广地区的人很喜欢的牛杂，不同于外地牛杂一份全套的大分量，青州的牛杂大多是一串一串卖的，经典的牛肚、牛肠、牛肺，软嫩香滑，带着一点点弹牙，再被剪成一小块，入口又很方便，再叫老板汤上一点空心菜，浇上一点黄皮酱和葱花，这种滋味简直想想都很妙。在这儿呢还可以吃到各种的海鲜，像是什么青蟹、鲍鱼、车螺、鱿鱼，还有各种我根本叫不出名字的海鲜品种，在青州就可以用最便宜的价格吃到最原始的海上味道。有空来这里感受一下海鲜自由的美好，圆一下海鲜吃到撑的梦想。

0: 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1: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Baby。
1: 节目第二部分开始了，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麦穗说，你俩不会是 AI 直播吧
1: ？AI。
2: 不太会，
1: 就这么多口误吗？
2: 对，因为
1: 那这 AI 一般的这个知
2: 道，就是我接触过的 AI 说话是比较顺畅的，不会像刚才我们说面霜的时候在面那一块停顿一下。
1: 对对对对对。
2: 而且一般情况下都是 AI 的这个真人那个打扮的也比较真实好看，
1: 对 对， 对，
2: 不像我们俩这个带着一些皱纹呐、啊，面部平整度不够高，
1: 还用 AI 还用特效吗？天哪！
2: 然后这个特达斯在说冷不冷，邱老师
1: 冷不冷？
2: 今天好像这个稍微有点降温，
1: 哎，
2: 郑州有点下雨，稍微是有一点点冷的感觉，
1: 嗯，
2: 但也还好，也在我的可接受范围之中啊。
1: 我们从天气预报来看，接下来的几天当中还是会有雨的，嗯、大家请出门的时候记得带好雨具。
2: 是的，
1: 这个今天是小雨的天气，明天是小雨转多云。然后周二呢是多云的天气，从周三、周四、周五一直到周日都是间歇性的有小雨到中雨的天气。
2: 嗯，
1: 咱郑州，
2: 你要真关心我，你送我点大闸蟹也行。
1: 那得看送什么款式的，是吧？
2: 有这样直接跟朋友要也不老合适。
1: 有啊，这不就我们这就有一位吗？
2: 一开始我也确实就觉得这样子的行为不好。
1: 我知道这样不好，
2: 我也会扭捏，
1: 对，
2: 我觉得是有点羞涩，怎么能这样直接张口呢？
1: 对。
2: 但到后来迷恋上了这种跟朋友要东西的心情。
1: 这叫我知道这样不好，但我要再不下定，大闸蟹就没有了，是吧？
2: 是的，
1: 来吧。
2: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有这个送礼的爆款，
1: 对对对，
2: 比如有朋友说中秋的时候要走亲访友带点礼品，那我们有这个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只，原价是973元，
1: 九百多，
2: 但今天我们直接给大家打了一个四折，只是要389元的蟹卡。
1: 嗯，
2: 而且跟大家说到前200位下单的朋友们，我们买一赠一，就你刚才买了那个公四母三的嘛，四对八只的，我们再送你价值300元的，就是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的大闸蟹。
1: 对，
2: 等于说你总共到手呢是7对14只，总共是2张蟹卡，只需要389元。
1: 送礼和自用都让你一单搞定。
2: 是的，朋友们，无论是就是你想干嘛，我觉得这个都是不错的。而且你比如说你那个大一点的送礼，那个六只装的自己吃，
1: 对，
2: 这都很合适。除此之外呢，这个我们也有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同步是跟大家开抢了，

0: 其实在我们跟大家介绍之前，很多朋友已经在问我们说有没有大一点的，毕竟就有的时候呢送礼的规格稍微大一点，或者自己的那个家宴上
1: 对
0: 也想蒸点特别大特别好看的，
1: 一看那大盘子里就特别刺激，
0: 那我们肯定也是拥有的
1: 啊。
0: 公五两，母四两，
1: 四对八只，
0: 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啥叫公五两母四两的概念吧。就是4.5两的大闸蟹已经基本上相当于一包那种抽纸
1: 纸抽
0: 那么大了，而我们公
1: 五
0: 两比这个还大一点，
1: 还大个，所以大号纸抽。
0: 是的，就所以说人家是蟹王蟹后啊。这个市场价呢是1748元，但今天我们这边给大家带来的粉丝专享价只是要4折699元。
1: 哎，当然企业团购员工福利馈赠大客户，合作伙伴也可以选接下来的套餐，哪种呢？买二送一，相当于是这个699嘛，买两张送一张，相当于打了四折之后又打66折。
0: 是的，
1: 如果人数比较多，您可以选择买10送6，这也是我今年选择的这个单。
0: 对，
1: 相当于四折之后又打了62折，这一张相当于是300多块钱吧，相当于这样算。你划下来你就知道，其实买大个的，尤其是买的多的朋友，买10送6非常合适。
0: 是的，欢迎朋友们在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你直接回复大闸蟹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因为确实现在距离中秋越来越近了嘛，其实我身边的这个亲朋好友已经这几天的饭局都约满了，也是很多朋友说我中秋的时候也想给大家带一点什么礼品，也到了我们送礼的高峰期了。
1: 是的，
0: 包括像我们后台李先生在说啊，他说买了3张全母蟹的蟹卡，
1: 是
0: 设计很精美，送人拿得出手，还想再买5张，咋买呢？
1: 母全母蟹的是不是已经结束了就没有了？
0: 因为我这边我买的所有蟹卡全是全母蟹的。
1: 对，
0: 很多朋友可能跟我一样，因为咱们北方很多朋友爱吃母蟹，
1: 母蟹对，
0: 本来也不多，而且本来母蟹也是稍微偏贵一点，
1: 对，
0: 不一定有了。上周本周五前天的时候。
1: 单单
0: 就是卖到一半了之后就没
1: 有
0: 了，你先回复大闸蟹，你试一试，我也去帮大家问一下，好不好？
1: 您点开链接看有没有，
0: 对，看还能不能购买，
1: 对，
0: 能购买你直接下。
1: 还有这个是老陈发信息的，他说每年中秋都会送朋友蟹卡，今年花这个价钱能买到蟹王蟹后，老板也非常满意。你看看，这相当于是单位的采购，
0: 是的，
1: 哎，这个你相当于是。怎么说是非常有眼光的啊。
0: 哎，今天反正给大家带来的这两款吧，根据朋友们的需求你可以选择一下，不管是那个398，你这个买一送一的那个公四两母三两，然后送公三两母二两的这个，你这个送人和自用都不错，
1: 对，
0: 或者是你直接顶到天买那个蟹王蟹后的套餐，我觉得都划算。
1: 对，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大闸蟹市场水很深，缺斤短两等等这些猫腻特别多，咱们跟着私家车999，您去买大闸蟹就不用担心这些问题。今年第8年了，而且第一我们是官媒，另外第二我们的同事丹丹亲自去溯源把关，就俩字，那就是靠谱。
0: 是的，所以说有喜欢吃的，想要再囤一囤的，我这边的这个囤了几张卡，反正这边亲朋好友已经分完了。我现在也想去问咱们还有没有那个全母蟹的蟹卡
1: 了。全母蟹
0: 的。是的，有任何问题大家也可以提过来。当然，想要再囤一囤，或者是给自己这个买一点，给朋友们再带一点的，都可以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大闸蟹”三个字。而且呢，我们也给大家做到一个承诺。首先我们是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是丹丹直接去到阳澄湖，今年去2趟啊，
1: 对了，
0: 帮大家溯源直播
1: 的，
0: 大家其实当时看他直播的时候就看到后面就是湖，然后完了之后呢，我们也给大家做到售后保障，就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包括缺秤也包赔，
1: 是
0: 每一只你拿到的时候都是去绳的净重，你完全可以就把那个绳子拆开来，但别让它跑了啊，拆开来你去量一量，都是足斤足两的。
1: 对，
0: 收到会有任何问题也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秒处理秒赔付。而且我们的蟹卡今年是帮大家升级了永久有效，之前往年都是3年有效，今年是永久有效，兑换无忧。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大闸蟹来了解详情了。
1: 是，今天我们主推的这一版啊，全母蟹的 baby 正在问，这个主推的这一版您听好，是389送礼加自用的爆款，公4两母3两，4对8只，这个公蟹的大小相当于像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小，主持人素媛拿到的集采福利价只要389，同时今天依然是买一送一，因为389公4两母3两4对8只，我们再送您公3两母2两，3对6只，加到一起一共是7对14只，你可以分2次下单来选择，因为一次可能吃不了那么多啊。
0: 是的，
1: 依然是389。这个您收到的是2张蟹卡，有人说这规格大的送人，但是我跟

0: 程潇的观点是
1: 龟哥大的自己吃，
0: 龟哥大的自己吃，开玩笑啊，有时候是这样。同时呢，龟哥大的就给爸爸妈妈就对吧，家人吃了，咱自己家里边小家公三两母二两，其实也不小了，因为公三两的公蟹也有红牛罐子那么大小了，其实一点都不小，也足够您吃，
1: 足够了。
0: 所以买一单少一单啊，现在临近销售的末尾，爆款规格所剩不多，中秋想要不耽误送礼，今天您就得出手了，要不然快递都来不及了。
1: 是的，
0: 您这会儿下单应该是明天下午差不多就能到了。您直接回复大闸蟹来锁定爆款的名额。
1: 是，刚刚我们在聊说哪件事一开始你有一点抗拒，后来却意外的上瘾嘛。珊珊就在说，她说从前的时候我还挺喜欢结伴出行的，就觉得要是一个人出去玩，你去逛景区啊，挺孤单的。然后呢，试过了有一次自己独自登高去看落日，然后临海吹风之后，完了，彻底上头了，
0: 爱上了，
1: 回不来了啊！他说我就发现挺好的，不用牵着别人的节奏，然后随心所欲，我可以随便想拍照拍照，想停留停留，
0: 对，
1: 然后和山野大海独处，挺自在，挺松弛的。所以一有空，我现在就开始计划自己的一些短途旅行。
0: 这是真的是让人上瘾的。
1: 我后来也是发现，
0: 走出去看一看，
1: 就是一个人的生活，就是一个人去看电影，想出门直接就穿上拖鞋直接出门了。
0: 对，
1: 对，想喝酒，一个人自己倒上酒就干杯。
0: 没对象确实洒脱呀 ，baby。
1: 我后来就发现这个节奏感把握的非常好。
0: 是，
1: 因为我后来也有就是跟其他同事朋友约过酒，发现他们跟不上我的节奏了。
0: 你可不，还得化个全妆是吧？
1: 咋回事？这么疲劳呢？
0: 你看看，
1: 喝到一半的时候说，哎呀，太撑了，喝不下。发现算了，一个人的节奏感非常好。
0: 养鲸鱼呢你，你是吧？
1: 完了之后呢，这个也有小东在说啊，张老三在说，他说吃榴莲这个算不算呢？
0: 算吧，
1: 这个绝对算，
0: 因为榴莲这个东西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它这个味道比较独特嘛。
1: 对，
0: 哎，
1: 我一开始的时候是身边有朋友经常去这个像是什么泰国呀，马来西亚旅行的时候，就会说当地这个榴莲很好吃又便宜。我当时就想，就是你吃归吃啊，你可别千万别带到，
0: 你可别到
1: 别带到我面前
0: 酒店、
1: 啊、不能带。觉得这个味道还是挺难闻的。
0: 是，
1: 直到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去了一趟马来西亚，身边的朋友说你就尝一口，不好吃了你给我，
0: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1: 对，那天确实也是带着一点点侥幸的心理，忐忑的心情，
0: 是
1: 尝试了那么一小块，
0: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1: 绝对停不下来，老杨太香了。当然朋友们也可以来这个说说什么事情可能从前你稍微有一点点抗拒，但后来却意外的上瘾，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然后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上跟我们在聊天嘛，
0: 对，
1: 以心在说2012年听私家车999的时候、哦、QBaby 好像没有毕业，
0: 对，那
1: 时间过得真快，
0: Baby 还年轻了。
1: 12年
0: 转眼14年过去了，
1: 有999了都。
0: 对，
1: 那会儿有你们老爷，
0: 那时候我年龄也不小了。
1: 你不小了。
0: 对，那个时候我是2012年年底，2013年年初的时候来到私家车999。
1: 你来了？
0: 13年1月1号之后，
1: 确实是我们这儿的元老级的人物。
0: 快不快？你看看。
1: 然后这个相约2026也在说，他说今天想点首有难度的歌曲，弯弯的月亮，这难吗？
0: 难啊，也是刘欢老师的那首歌。
1: 一会儿试试吧。
0: 好的，
1: 朋友们想听什么歌曲都欢迎点播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当然想购买大闸蟹的也欢迎你在999的平台上直接回复大闸蟹三个字。刚才朋友们问到的那个全母蟹的
0: 我们工作人员回复
1: 确实没有了，
0: 没有了，抱歉，
1: 确实没有了。然后
0: 但是您可以就这个398，这个
1: 是
0: 买大送小，就挺好，挺合适。
1: 对，朋友们这个之前催你们，你们不上心，
0: 真是我，哎呀，苦口婆心的回复大闸蟹，现在选还有您应该是比较合适的类型啊。

0: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1: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 欢迎你跟我一起。

开启100天玩转郑州周边，很多人都说看山水就一定要来自云台山，它距离郑州不远，自驾1.5小时就能抵达，既有北方大山的壮阔，又有江南水乡的灵秀，2年的时间不赶不累刚刚好。那第一天呢，早上我们7:30左右从郑州出发，走郑云高速一路通畅，大概是1.5小时就能直接抵达云台山景区。建议大家提前买好门票和景区的交通车，景区车可以无限次的乘坐，非常的省心。那我们的第一站呢，就是云台山的王牌景点红石峡，这里呢也被称为中原小九寨，也是整个景区最不能错过的地方了。红色的丹霞岩壁配上碧绿清澈的溪水，一步一景，步步惊艳，全程都在峡谷里穿行，栈道很平缓，清凉又舒适，不管你是拍照呢还是散步呢，都让心情格外的放松。逛完了红石峡，我们可以顺路来到紫房湖，青山倒映在湖面，视野非常开阔，风一吹整个人都清爽起来了。如果说喜欢刺激，还可以坐一趟快艇在湖面上飞驰一下，感受山水间的畅快。到了下午呢，我们就前往潭瀑峡，这里3步1泉，5步1瀑，10步1潭，溪水清澈见底，瀑布错落有致，走在里面就像是走进了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旁边呢，你还可以看到猕猴谷，那些活泼可爱的太行小猕猴，小朋友们一定会非常喜欢。到了傍晚，我们回到热闹的岸上服务区，这里的民宿、餐馆、小吃一应俱全，晚上就住在这儿，尝尝当地的特色闹汤驴肉、淮山药炖土鸡，好新鲜的山野菜，一口下去全是山里的烟火气。

0: 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1: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 呀。
1: 下午好，各位。
2: 小妖来到我们直播间了，说也是见到真人了。
1: 是的。
2: 怎么才来呀，小妖？
1: 对。
2: 都多久了？
1: 都来晚了。
2: 我们直播了这么长时间。
1: 迟到了。
2: 你今天才找到我。
1: 只为今天的相逢啊。
2: 你知道那种等待和思念的苦不知道。你不来我们怎么唱歌？
1: 对，你不来我们也得上班，是不是？可能就是碰上了呗，是吧？
2: 朋友们，如果说想要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很简单，可以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直接搜索私家车999的视频号，或者你点进来之后，那个点视频号里面有一个头像的小圈圈正在转，
1: 对，
2: 就直接进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因为好多老朋友，虽然节目停很久，但确实一直说那个直播不知道咋看，
1: 对，没见过真人，
2: 现在就讲清楚了吧？
1: 对，
2: 都来了吧？都报道一下啊！
1: 那你看，
2: 一会儿迟到的我开始罚款了。
1: 好。就主要奔着罚款去的，我们
2: 这边二维码给大家一出示。
1: 好嘞，
2: 该扫的扫一扫。包括呢，这个也有朋友在问，梦中人在说想问一下郑州，咱们今天限号吗？
1: 没错，今天虽然说是周日，但咱们郑州三环以内不含本路，限号是2和7，啊，就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周二。今天，所以您提个醒，
2: 这会儿提醒还来得及，
1: 这会儿再有俩小时就不用管了。
2: 因为其实今天很多朋友还是没有那个完全转换过来，
1: 对，
2: 周末上班嘛，然后出门的时候可能还把它当周一来看了，
1: 对，
2: 可能对周这个叫什么限号这个事情没有完全的想清楚想明白，反正这会儿我们跟大家说了，现在是尾号2和尾号9的七的车辆，
1: 这脑子你
2: 瞧吓一跳，
1: 哎，
2: 也希望。还能帮到一些朋友吧。
1: 好嘞，
2: 哎，那朋友们现在这个此时此刻呢，行驶在路上有最新的路况信息，也是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
1: 好嘞，
2: 刚才其实有朋友在点歌嘛，其实可能到了算是中秋临近的时候，
1: 今天是农历的8月初10，
2: 很多朋友就是会比较喜欢这种想要一些跟月亮，跟这种团圆氛围相关的歌曲。其实刚才我跟老杨也在想，我们俩会啥？
1: 就我们会的确实多呀，
2: 对，
1: 跟月亮相关的，
2: 有一些歌也确实就是厉害呀，怕大家一时半会儿不好承受，
1: 就倒不过来，
2: 像是左手指月这些，
1: 对，
2: 我这边唱的肯定没问题，
1: 大家对，在这合家团圆的日子里，我们给您糟心了，是吧？
2: 朋友们确实有的就是不太好接受，特别是在周日，大家情绪状态还没有完全调整过来，
1: 本来就连着再要上5天班呢，
2: 本来都烦，
1: 对，
2: 所以说今天我们稍微这个降低一下难度，
1: 稍微柔和一点，
2: 我们俩选择了一首歌，
1: 对，
2: 叫做月半小夜曲。
1: 哎，这首歌你觉得它很简单是吧？
2: 我觉得不难吧，你唱咋样？
1: 对，我也是听过的，是吧？这不在意，对吧？因为像咱这音乐造诣，只要起，咱基本上就 OK， 没什么太大问题。
2: 行，
1: 对你可以吗？
2: 我可以，
1: 因为他有陈慧娴的这个女生的版本，还有一个李克勤的这男生版本，他也是你最爱的粤语类型的歌曲。
2: 就是因为就是我擅长的粤语，所以今天才特地选择了这首歌，表达情感，
1: 是吧？要现在
2: 你在生
1: 命
2: 里望天边心手仍然听感受提肯又掌声
1: 小提肯
2: 提督为何只剩下温雨留在我的青后只满你好皮夜明夜明云住一路生
1: 你要不等会儿咱，
2: 对，
1: 要不等会儿咱广告之后咱再来，
2: 进个广告吧，
1: 给大家一个喘息的机会。
2: 我主要解释一下啊，我这边打开的那个歌词不对，
1: 解释就是掩饰，
2: 肯定不是因为我没唱，
1: 不灵了吧这个？
2: 这歌词不对，歌词不对啊！一会儿我们找到一个正经的、完整的。
1: 正经的， 好嘞，
2: 歌词。
1: 我们刚才看的伴奏不老正经的，所以但是我们的大闸蟹是正经大闸蟹啊！各位直接回复大闸蟹到平台来。还有朋友在问全母款有没有了？没有了，抱歉，我跟您说，买大送小的这一款也快没有了。您直接在我们平台上回复"大闸蟹"三个字到平台来就行了，选你喜欢的。

0: 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0: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0: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0: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1: 哈，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 想要沉浸式感受一下13朝古都的魅力，那来洛阳的话，你就跟着我这趟路线照着走，不敢不累，有历史，有烟火，越逛越上头。早上呢，就从郑州出发，1个多小时抵达洛阳，第一站直接去龙门石窟，沿着伊河慢慢的走，看看崖壁上一尊尊的佛像，从北魏到唐代，跨越百年时光，尤其是卢舍那大佛，端庄又慈悲，站在下面真的会被震撼到。那逛完石窟呢，顺路去白园走一走，在诗人白居易的墓园里歇一歇，安静又治愈。中午就在附近吃碗烩面，尝尝洛阳水席，简单的休整一下，下午直奔隋唐洛阳城。应天门的大气，明堂的庄严，天堂的高耸，一脚踏进来，好像瞬间穿越到了五洲盛世。登上楼远眺，洛阳城尽收眼底，拍照也特别有气场。旁边的九州池、亭台楼阁、水系环绕，逛起来特别舒适。傍晚的时候呢，也可以去老城丽景门登楼看夕阳，下面就是古色古香的街道，红灯笼一挂，氛围感拉满。顺着十字街往前走，小吃一家接一家，不翻汤、小酥肉、炒凉粉，边吃边逛，老洛阳的烟火气全在这里了。那第二天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去洛阳博物馆，不用懂历史，随便逛逛都能看到唐三彩、青铜器、古代玉器，就好像是翻开了一本活的历史书。如果说时间充裕呢，可以再去关林走走，感受一下中意文化，整趟行程又充实又有底蕴，不用赶景点，也不用走马观花，慢慢走慢慢看，你会发现洛阳啊，真的是越逛越有味道。

0: 喽！
1: 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2: 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8月15特别节目之第一首关于月亮的歌曲，
3: 胖夜曲，
4: 胖小夜曲，
3: 送给在座的各位。博二说，咋感觉你俩是现学现唱的，还没准备好吗？难度这么大吗？
2: 版本太多
3: 不让着各位了。

0: 专业。
1: 这耳机一个响一个不响，我得一直扶着它，我得滚动一下词儿。
0: 扶稳了，老杨。我这边的谐音歌词你能看懂吗？
1: 交给你了，看不明白。
0: 我来我这边。

0: 有人说这是夜班小夜曲吗？
1: 说啥呢？多嘴。一首
0: 加班小夜曲给你们。
1: 小胖曲送给大家、啊、
0: 小胖胖小夜曲是
1: 吧？来看看朋友们对我们的点评吧、哎、
0: 感谢各位。
1: 其实从一开始唱的时候，朋友们从质疑到后来的认可，
0: 是吧？
1: 波二一开始不是说
0: 谁写过认可、
1: 啊、说他一开始说难度这么大还没准备好吗？
0: 对，
1: 后来他说还行呀，在状态呀、嗯、包括呢他也给到了一些这个四字成语的夸赞、嗯、比如说珠联璧合。

0: 好嘞，
1: 以及一些四字普通话的夸赞，
0: 对，
1: 美的享受，
0: 对，有人说有瑕疵不掩瑜，
1: 包括呢这个在我们演唱的时候呢，这个杨跳出来了，他说自己人自己人，
0: 杨说
1: 自己人才有送你最好的音乐，
0: 哎对对对，
1: 不二说感觉刚才我那些表扬啊，什么什么珠联璧合之类的表扬早了，
0: 这就是生活呀，
1: 到后半场的时候感觉稍微是有一点不是那么回事了，
0: 哪能什么事儿都事事如意呢，
1: 对，有一半如意都很难了，
0: 那你可不，
1: 开头容易往后越来越难。初丹河说今天那个外面下着雨啊，就是稍微你们的歌声盖过了一些外面的雨声，
0: 外面下着雨，
1: 嗯，
0: 犹如我内心雪在滴，
1: 爱你那么久其实算算不容易，
0: 不容易
1: 听这个歌不听朋友、哎、这个歌我们
0: 不要
1: 想听这个吧、
0: 啊、有的几首好听的歌别再霍我了
1: 当然这个朋友们想听什么歌曲还可以点播过来、
0: 哎、
1: 老三也是跟我们分享来了视频啊，说下了一天的雨了还挺冷的，感觉外面气温稍微降了一些，
0: 是的，
1: 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得这个多穿点衣服，带个外套吧、
0: 哎、
1: 其次呢这个带上雨具，很普通也在说，他说看看出来玩逮劲了吧，就该好好上班了，
0: 我
1: 谁玩了，我们还没开始玩呢朋友，你说谁，你去哪玩了你也详细说一说啊，包括呢朋友们如果说想在这个中秋的时候除了玩之外再尝点美食，给亲朋好友带一点美食、
0: 嗯、
1: 你可以在99的平台上回复大闸蟹三个字，
0: 对，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依然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
0: 对，
1: 而且距离中秋的时间确实比较短了，
0: 嗯，
1: 这会儿你啊比如说想要跟身边的朋友送带一下的话就抓紧时间了，因为这个蟹卡寄到你手里还需要大概一两天的时间，虽然我们是顺丰和京东的快递但你也得给快递一点小小的时间，
0: 对对对，
1: 然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398元的大闸蟹，跟大家说说啊，这个是公四两母三两、嗯、四对八只，
0: 嗯，
1: 原价是要973的，但今天398，而且呢给大家说前200位下单的朋友们我们直接买一赠一，
0: 是的，
1: 再送你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的大闸蟹，
0: 是的，
1: 等于说你389，然后到手是2张蟹卡，
0: 一共是7对14只。
1: 嗯，这个无论是你自用还是说我去送礼，我觉得都不错，一单搞定。嗯、当然，还有朋友说有没有那种更豪华一些的？
0: 有啊，
1: 大一些的呀，
0: 公5两母4两的蟹王蟹后款。
1: 嗯，都有。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大闸蟹，这个市场价确实是比较顶啊，1748。
0: 嗯，
1: 关键是市场上你也不好买到。这么大的大闸蟹，而且是正宗的阳澄湖的，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广播的粉丝专享价，只需要4折699，
0: 是的，
1: 无论你是自己用或者是有些朋友说我们企业团购一下，
0: 嗯，
1: 员工的福利，其实最近很多朋友
0: 想买多点的多几单的没问题，
1: 嗯，我建议你多买一点，因为你多买一点话更划算一些，
0: 对，
1: 你比如说我们有买二送一，相当于你4折之后我们又打了66折，如果说你买的多，说我们员工拿是2个人3个人这么简单，我买了10张买10送6，相当于4折之后又打了个62折，就是买的越多越划算，如果说有朋友说这个员工福利想要发一发的，我建议你可以直接多拍送的更多也更划算，价格也更合适，
0: 是的，
1: 而且给大家做到了一个售后保障，就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以及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你联系我们秒赔付秒处理，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大闸蟹来了解详情了，
0: 回复大闸蟹就行，但今年大闸蟹开湖时间是在9月29号左右啊，28号还是9号，需要提前关注开湖的时间还有预约的时间，如果您已经拿到这蟹卡了，因为什么呢，大闸蟹刚开始的时候呢，这个我们建议您什么时间吃是最好的，10月中旬中下旬最合适，因为那个时候蟹黄蟹膏也都非常的饱满了，那个时候如果说您蒸这个螃蟹出来，您掰开你会发现满黄，而且整个这个味道也是更加鲜香的，所以我个人观点啊，因为我们家这吃螃蟹每年基本上到10月中下旬，10月10几号、10月20号是最肥美的，
1: 那会长得更好一些，
0: 对，但是现在已经可以 OK 了，其实就是现在已经20号了嘛，
1: 嗯，
0: 咱提前一个星期吃能不能也没问题，但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刚刚开始上的这一波这个大闸蟹你可能会尝鲜嘛，
1: 是
0: 它可能会微微有一点点轻轻的微苦的味道，一点点，但是也是一口鲜，所以呢
1: 建议大家约10月中下旬以后的，
0: 我们建议您放在中旬中下旬
1: 是
0: 比较合适的，
1: 刚才有朋友我看已经在预约了，
0: 已经预约了，对，开始了，
1: 朋友们根据自己的需求，
0: 哎，
1: 拿到卡之后也可以提前预约了，
0: 好嘞，
1: 欢迎你在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回复大闸蟹三个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2: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 欢迎你和我一起走进金庸笔下的武侠山河。今天我在武当山。
3: 如果说华山是武的巅峰，那么武当山则是侠的画境。金庸笔下的武当山，无论《倚天屠龙记》的张三丰、武当七侠、《笑傲江湖》的徐冲道长，还是《侠客行》的鱼茶道长，都是侠肝义胆、匡扶正义之士，反派角色极少。
2: 武当山和华山同属秦岭余脉，《倚天屠龙记》中描述说，郁郁苍苍，林木茂密，山势甚是雄伟。相比于华山，武当山的山势相对较缓，但地形呢别具一格，主峰天柱峰拔地而起，建筑林立的72峰如众星拱月般环绕四周，构成了72峰朝大顶、24涧水流长的自然奇观。
3: 自古以来，武当山便是道家圣地，被誉为四大道教名山之首，始建于唐朝的古建筑群，按照真武修仙的神话布局规则，分布在以天柱峰为中心的群山之中，堪称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集大成之作。太和宫、紫霄宫、金顶宫等等依山傍水，时而在云海翻腾中若隐若现，这里也因此被誉为亘古无双境地、天下第一仙山。
2: 武当山顶松柏长，元末明初道士张三丰集其大成，在此开创了武当派。时至今日，侠义精神与道家智慧仍在这座仙山交相辉映，人们来到这里依然可以在山水、古剑与太极拳法中感受道法自然的东方哲学。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2: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

0: 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呀。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
0: 哎，回来了各位，
1: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0: 嗯，
1: 我们今天再跟大家聊说有什么事情你一开始有一点抗拒，但后来会非常上瘾。
0: 对，
1: 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0: 嗯，
1: 我发现在我们的群聊里还是有一些非常健康、热爱运动的朋友，
0: 是吧？
1: 对，孟周家在说，他说就是跑步这件事情。就是一开始觉得很难，到后来发现每天必须跑一跑。
0: 嗯，
1: 然后这个小猪也在说他爬坡，特别是过了半个小时之后，哎，那个感觉肾上腺素上来了之后、特别有劲儿。
0: 哎呦，
1: 而我觉得挺运动是个挺好的事情、
0: 它会上瘾。
1: 对，但是我现在只是还停留在抗拒这个阶段。
0: 你还在看的阶段？什么抗拒的阶段？
1: 我还没有就是意外上瘾。
0: 你早已无力抗拒，知道吗？
1: 顶多就是沉浸在做 QB 的健身音乐这个阶段。
0: 你看
1: 往后都没有实践过。
0: 就我在听着 QBB 的健身音乐的时候，我会哼歌。
1: 嗯，
0: 然后 baby 说：“你看怎么样？是被陶醉了吧？”
1: 陶醉了。
0: 我说：“对。”我说：“我们现在都属于是理论健身阶段。”
1: 嗯，
0: 都是这样。
1: 那指定是这样的。
0: 咱郑州马上也有马拉松啊，马拉松赛了。
1: 哎、有朋友报名吗？
0: 有啊。
1: 之前的这个我也曾经试过。
0: 半马、全马什么的。
1: 对，你知道报名的话，它是需要有一些这个你之前有过这种运动的训练，
0: 对，
1: 包括如果说你之前有跑过什么半马呀，
0: 对，
1: 之后的你报名的中签率会更高一些。
0: 参赛经验嘛。
1: 对，反正我之前也是试图的去报过一些，
0: 试图
1: 什么武汉马拉松啊之类的，因为我当时看到那个路线很好，它前半段是全部绕着市区里的小巷子走，然后据说它那个
0: 有点像 city walk 的感觉，
1: 对，你觉得那个小街都非常有格调，关键是路边好多好吃的，
0: 对，
1: 一会儿给你投喂一碗热干面呀，又给你投喂一碗串儿啊，
0: 举着鸭脖就往前跑，
1: 然后后半段是东湖，我当时看这路线设计的不错，
0: 对，
1: 我当时就报名了。然后就不出所料的就被拒掉了，
0: 这楼梯都不走的人呢。
1: 后来我想了想，我又何必去报名参加马拉松呢？
0: 你看，
1: 我这个我其实自己去规划一条游玩路线也行啊。
0: 你看，
1: 马拉松我走最后一名也不好看。
0: 要得给自己一个理由啊，
1: 也不合适啊。
0: 嗯，
1: 但是其实生活中时不时的去运动一下，我觉得是挺好的。
0: 对，
1: 因为你其实到了一定年龄，我不知道老杨现在什么感觉啊。
0: 嗯，
1: 因为最近就有朋友在说，一个53岁刘先生就说嘛，说好像不太对劲。
0: 那怎么了？
1: 因为感觉偶尔会心烦、会失眠，
0: 是
1: 容易疲惫，然后呢动不动脾气大，一怒就发火，
0: 好上火。
1: 对，一开始以为是工作压力太大了，
0: 对，
1: 是不是这个性格突然间变得不好了呢？
0: 其实不然，
1: 其实不然。老杨，你看你是不是也有这几点？
0: 我分享一下我的病情。
1: 哦，你说我听听。
0: 这其实是一种更年期综合症。
1: 对，以前朋友都说啊，这个更年期，
0: 但是更年期都是人家女性的，对，
1: 不是的，
0: 跟男的一点毛钱关系没有，男的就要坚强，男儿有泪不轻弹。
1: 问一下在座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年龄都多大？帮大家诊断一下，
0: 你就是伤人吧，一会儿直播间没人了，都走了。
1: 因为其实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0: 其实男性也有更年期，
1: 是这专门人家这个医生啊，人家这个就说了，说帮你们分析一下，男性的更年期，他更年期的综合症发病率大概是有10%-20%，所以你发病很正常，你有的时候心烦，气不顺，那都很正常的。而且呢，你也可以看看自己，对照一下年龄段啊，
0: 你看看吧。
1: 高发年龄段是40-70岁，
0: 30年吗？
1: 这30年啊，
0: 30年嘛，
1: 都有可能发病，
0: 还没更过去呢。
1: 特别是到了这个，比如说55-60岁，那是发病的一个高峰的峰值了。
0: 正是我现在的年龄，
1: 正是老袁你
0: 正当年的时候，
1: 你要小心一点。
0: 正当更年的时候，
1: 因为这个时候的确实有的时候说不清道不明，心里烦躁的很。
0: 对，
1: 那又是失眠了，包括这个情绪又很变得很差了。
0: 其实相比较女性而言，其实男性的更年期呢，表现可能并没有那么的热烈的感觉啊，就那么，它相对来讲比较轻，发病率呢也是略低，
1: 是的，
0: 容易被忽视。其实另外一方面呢，不少朋友说，哎呀，这究竟我这更年期的症状，我去哪儿？到哪儿去检查？其实呢，这叫什么来着？男性的更年期呢，如果说出现了一些 怎么说，内心当中的一些焦虑啊等等，疲惫啊，失眠啊，认知能力下降啊等等，动不动发火，您也可以到医院相关的一些这个诊室去看一下，
1: 对，
0: 比方说心理啊，包括这个生理啊等等这几个方面。
1: 如果已经是明显的干扰正常生活了，没事往这儿一坐，
0: 对，
1: 到单位一坐开始骂人，
0: 就怕拍桌子了啊，
1: 那就不合适了，那你建议及时就医就诊了。但是日常生活当中你也可以就是自己调理一下，
0: 家人多一些包容，
1: 对，你比如说你保持一个充足的睡眠，你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你坚持你去运动，你去公园走走圈，撞撞树，
0: 对，
1: 我觉得都是一个改善身体的状态，
0: 撞撞树，
1: 特别是但凡老杨你要是真的到更年期了那一天，你也不用忌讳，你直接你跟我说，我让着你一点，咱俩也别吵，
0: 谢谢你包容我
1: 可以说出来的，
0: 这么多女搭档，你
1: 不是啥大事儿、
0: 那可不，
1: 那你跟小麦你，我不知道他包不包容你，我这儿包容你，
0: 两个同时在更年期的人你觉得工作会有什么样的火花吗？
1: 反正腾霄那儿也不好包容你，他年龄也到了，
0: 三个同样都是更年期的人
1: 但是也希望大家是正常看待这件事情，很正常的，不是什么大事儿。
0: 但是我们作为来讲啊，这咱们对身边的朋友多一些理解，尤其是女性啊男性啊互相理解多一些，
1: 是的
0: 啊，
1: 没事的时候呢自己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小小的兴趣爱好，
0: 心放宽，出去玩一玩，哪怕就男性盘盘串什么的。我发现我确实有点上年龄了，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去某大型的连锁超市，大家知道单什么丝，然后呢就进里头，
1: 你还消费得起这个超市，
0: 你看看，然后接下来在某一个角落发现了什么？发现了葫芦。我说这是葫芦，这是绿色的葫芦，是怎么样子的呢？然后人家专门上面写了各种是生葫芦的吃法，给它切片炒都行。这如果说你不吃的话，可以把这葫芦跟家晾着，晾到干，然后接下来把那皮儿给它剥开之后，里边是那种黄颜色那种晒黄的那种干了的葫芦。我说真的是，你看，当如果是我这个年龄，我觉得去看非常合适，但我就在拿着葫芦在进行把玩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小妹妹，就大概也是20多岁，你这个年龄吧，
1: 然后18岁，你
0: 过去，你的一个小姐姐过去就是说，哎呦，这个这好，这个我就喜欢。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你看，就是要找到情绪的出口，
1: 是的，
0: 这是最重要的。
1: 是这样的，你看严湘也跟你提意见了嘛，就是说是老杨，如果说你到更年期了的话啊，建议你可以多听一听 Baby 的歌声，
0: 对。
1: 就是这样子，你会更疯狂一些。
0: 这老年也疯狂嘛，是吧？严湘老师，那就咱俩一起吧。
1: 你要是实在还是有的时候，你正在那种纠结，说我到底是不是到更年期了，我到底有没有这些症状，有点不明了的时候，你一听我的歌，马上你就确诊。
0: 对。
1: 病情一下就明朗很多，
0: 就喜欢上了，是吧？开始，
1: 朋友们也可以来说说，其实在这个我们跟大家聊的天儿，还是希望大家心情开心，多让自己有一些爱好嘛，
0: 多出去玩一玩，转一转。你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我们邀请大家去郑州荥阳的吴越广场，是5周年庆典了，已经5岁了，消费满69可以抽大疆的 Pocket 4，服饰满499再减60，中式的浪漫宫灯奇缘，巨型的飞天鳌鱼以及非遗徽州鱼灯轮番上演，更有人气歌手叫符文豪豪，还有知名乐队嗨翻全场。
1: 是的，在9月25号到27号来郑州荥阳吴越广场开心过中秋吧。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

0: 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0: 陪你一起旅行的 K Baby， 今天我在大理。
2: 心当空，打把机。
3: 2023年新年伊始，刘亦菲的新剧《去有风的地方》一开播，很多朋友看了都说啊，剧情不重要，看着剧里的场景，不禁又一次深深的喜欢上了大理这个地方。当凛冽的寒风吹过了大江南北，大理却是全国最早能拥抱春天气息的地方。这里依旧沐浴着暖阳，湖水波光粼粼，雪山巍峨耸立，永远都是四季如春，永远都是温暖明媚。
0: 说到大理啊，除了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的苍山洱海、大理古城之外呢，我个人其实有几个私心想给你推荐的地方。那第一个就是沙溪古镇了，其实电视剧里的很多场景都是在这里拍摄的，像是许红豆拖着行李箱去有风小院，走过的那座桥呢，就是沙溪古镇的郁金桥。
3: 沙溪古镇被称为茶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古集市，有完整无缺的戏院、旅馆、寺庙、寨门，使这个连接西藏和南亚的集市相当的完备，是一部凝固的茶马古道历史，是研究茶马古道历史的活标本。
0: 沙溪的巷子里藏着很多有趣的灵魂，开小酒馆的、唱民谣的、做手工的、开茶室的、开民宿客栈的，等等等等，他们一生呢都热爱自由，最终选择在这个与世无争的山间大自里安顿下来，有一份能够维持自己的生活的收入，过着简单的生活。
3: 来到这里，你也可以去凤阳驿看一看，凤阳驿也有很多具有特色的小店，白族蓝染，你可以自己体验一下，染一双袜子、一片方巾、一个帆布包、一件 T 恤，都可以作为一个不错的伴手礼。
0: 如果说你饿了的话呢，也可以体验一下白族烤茶，或者自己体验一下酿酒。漫步在凤阳驿，不时的就可以看见松鼠蹦出来寻找吃的。
3: 如果说你时间充足的话，也可以去喜洲古镇看一看，它位于大理古城以北18公里处，东临洱海，西枕苍山。喜洲是重要的白族聚居的城镇，这里有着保存最多最好的白族民居建筑群，从布局上看是典型的三坊一照壁以及四合五天井的白族庭院格局。
0: 春天的时候可以来喜洲古镇看油菜花，还有风吹麦浪，等到秋天的时候呢，也可以看看喜洲稻田。在这里啊，咖啡文化也非常集中，你可以随便找一家咖啡小店坐下来，阳光白云下，对着稻田，对着苍山洱海，都能发一下午的呆。来到大理，你不用特意赶行程，睡在洱海边，睡在苍山里，漫步古城来拍拍照，本地烟火市集里闲逛一下，添一下非遗文化扎染，在洱海边细数一下日升日落，看西伯利亚的海鸥在霞光里飞舞，让烦躁的心情也被喜洲的麦田治愈一下，这才是生活里应该有的松弛感吧。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2: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B，
2: 下班快乐。
0: 看看朋友们对我们的一些思念吧。
2: 来吧，
0: 托达斯说啊，忙碌了一天，听到你们的小节目心里还是很舒服的。
2: 那当然，
0: 谢谢老 Q。
2: 嗯，
0: 听到大节目心里怎么样？光说小节目，
2: 现在大节目说还不如听小节目了，是吧？
0: 你要咱这样，一会儿咱们弄一个小节目联播
2: 串烧，哎，
0: 就是朋友们强烈要求，
2: 一直烧到晚上七点，
0: 我觉得没啥问题，
2: 好不好？
0: 因为你知道，999的小节目非常多，
2: 那是
0: 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几个王牌小节目，
2: 嗯，
0: 我这边是健身音乐，
2: 对，
0: 和旅行 vlog，
2: 我这边是带货单元和这个。和这个种草单元，
0: 你那边那个暴躁洋一喷
2: 没有？
0: 你排一排
2: 没有？
0: 完了之后麦老师上课那边也排一排
2: 哦，
0: 那些古早的也排上。
2: 对对对，
0: 像我这边已经断更的什么千年盲盒，
2: 嗯，
0: 也排上，
2: 都给大家安排上。
0: 对，
2: 只要你喜欢。但是话说了，我们这儿除了大闸蟹之外呀，还有黑白绷带，
0: 嗯，
2: 这个面霜的礼盒，这也是赫莲娜为大家准备的。
0: 这刚才有朋友问到了啊，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礼盒，大家可以直接现在九九的平台上回复礼盒两个字，你先回着，你可以先不用听我们讲，
2: 嗯，
0: 因为我们讲完了之后估计货也没了，
2: 对，大家抢的比较厉害。
0: 这个确实每次黑白绷带一上的时候，朋友们都是特别开心。
2: 对，
0: 而且遇到中秋，遇到国庆，正是大家团圆聚会的时候，有朋友说我也要出游，我要拍照，
2: 嗯，
0: 那这个时候谁都会想要一个好气色，也希望自己上镜好看一点，
2: 嗯，
0: 那所以呢现在最该做的只有三件事，就是修护、抗老和补水。
2: 不管你是熬夜暗沉，还是换季的敏感，
0: 嗯，
2: 晒后松弛，还是中秋缺的一份体面大礼，今天这套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一定要闭眼冲。
0: 是的，赫莲娜其实不用多介绍了，也是很多朋友都知道的一个顶奢的护肤品牌了。那么今天带来的黑白绷带更是他们家的王牌产品，很多国际的巨星啊都在用。
2: 对，
0: 你像是 Scarlett Carson 啊，Q Baby 啊，静静豆。
2: 就你们这三位好朋友。
0: 这确实好用，
2: 黑白绷带。
0: 对，因为你只要用完了一罐之后，你就会发现脸上的感觉是不一样的，那些干纹细纹它慢慢的就淡下去了。
2: 对，
0: 特别是换季的时候，说皮肤比较敏感比较泛红，你用了之后马上就压下去了，皮肤那个屏障也慢慢的都纹起来了。
2: 嗯，
0: 所以说呢，朋友们如果说想要告别一下熬夜的那种蜡黄垮脸，包括想让我们的肌肤更加细致更加紧致，像素颜的时候你也自带光泽感，那你就直接回复礼盒两个字。
2: 对，
0: 给大家说说今天这个礼盒里面都有什么啊。首先黑绷带。
2: 对，
0: 黑绷带夜间修护 50% 的玻色因，这是我们升级之后的，之前是 30%。
2: 对，现在是50% 了。
0: 对，然后呢它有这个绷带技术，整个淡纹促胶原养后我们皮肤的一个屏障。
2: 对，
0: 你早上一觉醒来，你看到整个人的皮肤状态是很饱满很透亮的。
2: 嗯，
0: 包括呢
2: 晚上用的，白天有白绷带。
0: 对，
2: 哎，这个是日间防护的，它能够退红维稳，上妆服贴不闷不刺痒。
0: 是的，
2: 嗯，
0: 然后我建议大家其实可以搭配使用，因为我之前只用过黑绷带嘛，然后这效果已经很好了。但是有些产品你真的你把它们家叠加起来，你会发现那个 buff 真的叠满了。
2: 嗯，
0: 你搭配使用之后，它的修护力提升22%，24小时让你整个人是抗造紧致，皮肤非常紧绷有光泽。
2: 对，
0: 就是你就去跟朋友聚会吧，你见亲朋好友，你见同学，你谁见你都说你气色好。
2: 咱见谁都不怕。
0: 对，
2: 哎，
0: 而且跟大家说一下价格，也是很多朋友最关注的，因为在专柜一瓶50毫升的黑绷带正装是要3980块钱，
2: 可不便宜，
0: 快4000了。
2: 嗯，
0: 然后白绷带是3480元。
2: 对，
0: 一套下来7460块。
2: 咱们说说今天私家车999宠爱大家的价格。
0: 对，今天朋友没有
2: 广播渠道专属，只要999，七分之一都不到啊！
0: 是啊，
2: 直降6000多，一折出头，专柜单买一瓶都不够，现在直接抱走2瓶的正装。
0: 嗯，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你直接 回复礼盒两个字来下单。这个不管是你自用，我觉得还是送礼都很好，你自用的话这个也囤得起。关键是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朋友说我这边有一些护肤品还有，我现在先不着急买啊，等到你那瓶用完了之后你就发现没这个价格了，
2: 对，
0: 就趁着刚好有活动的时候提前囤。我这个人就特别喜欢囤货，
2: 是的。
0: 然后这个包括像是朋友说中秋我送礼，你要送黑白绷带，你要送赫莲娜，太体面了吧，
2: 没有任何对，就这种要去专门去解释这个对这个品牌怎么怎么样，这赫莲娜简直就是顶级的护肤品了。
0: 是的，而且跟大家说到，我们是正品保真，资质齐全，七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欢迎朋友们在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你可以直接回复礼盒两个字，特别是你可以加一下我们客服的好友，你加客服好友之后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当然有朋友说是我是你们老会员了呀，早都加过了呀，那更合适了，用你的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
2: 对的，您直接回复礼盒到平台来就行了。
0: 是
2: 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只要999。但是说到咱用了这个黑白绷带之后啊，咱假期去哪儿玩呢？出去转转吧。想要找短途的出境好去处，免签的济州岛一定不要错过。
0: 是的，
2: 因为碧海火山、草地、海洋、公路，一步一景出片的氛围感直接给你拉满。
0: 而且我们跟大家带来的有这个成熟的
2: 跟团
0: 游，
2: 对，
0: 你到时候什么都不用操心，吃喝玩乐一站是搞定了。但是朋友说我不想跟团，就我们家庭这几个人，我们弄个小团可以播，或者是我和闺蜜来个私家定制的团，
2: 完全没问题，
0: 都没有问题。而且呢，也支持朋友们的自由行，说如果你什么都定了，只差机票了，我们也可以给大家直接单独购买往返机票，
2: 没错，
0: 性价比非常高。欢迎朋友们在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直飞两个字，
2: 直飞
0: 就可以来咨询一下了。
2: 对，回复直飞了解最及时的行程。
0: 是的。

0: 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1: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2: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B。 如果说总觉得健身需要大动干戈，怕动作复杂又学不会，又担心站着练没有力气，那不如试一试坐姿抬腿，坐在椅子上就能练，不用站不用趴，步骤很简单，看一遍就会，新手也完全不用慌。这个动作非常的贴心，全程呢你都只需要坐着，不用控制身体的平衡，主要来练我们的腰腹和大腿的前侧，来帮着收紧小肚腩，还能够活动久坐僵硬的腰，练完之后身体都很轻松。来，刚开始的话跟着 QBaby 一起，步骤很简单，首先呢找一把稳一点的椅子，记住哦，不要选带滑轮的椅子。坐直身体之后呢，双脚平踩地面，双手抓着椅子两侧来保持稳定，然后慢慢的把一条腿往上抬，抬到膝盖离地面大概10到15厘米就可以了，停一秒之后再慢慢放下，换另一条腿。刚开始呢做一次大概8到10个，歇20秒之后再来练习，每条腿练2到3组就 OK 了，不用抬太高，也不要求动作太快，一定要稳一点，腰呢也不要往前倾，就能练到点子上。当然 QBaby 还是要提醒你哦，如果说坐久了感觉到屁股疼，建议你垫一个软一点的垫子，舒服最重要。但是在抬腿的时候，如果觉得腰很累的话呢，就先抬慢一点点，或者减少每组的次数，别勉强。练完之后呢也别马上弯腰，坐直身子，给自己来一个伸懒腰，揉揉肚子放松一下，新手也可以来试一试坐姿抬腿，简单又有效，现在就找把椅子来试一试吧，加油。
1: QBaby Keep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2: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0: 哈喽大家好，我是 KBaby。
2: 下半时段已经过半了。
0: 是的， Lucky 说今天两位主持人看着不是太高兴啊。
2: 是吗？
0: 他说是因为今天上班的原因吗？高兴
2: 高兴啊，怎么不高兴呢？
0: 上班哪有不高兴的呀？
2: 对，
0: 我爱上班，
2: 谁不喜欢早上八点钟就到呢？对
0: 包括不二在说，他说其实今天感觉外面天气挺阴沉沉的，他说你们的歌声就是此刻唯一的风景。
2: 哎呦我的天哪，您这是太捧了。
0: 对，他也说像这种天气就适合多唱歌。
2: 嗯、
0: 那既然如此，大家诚心诚意的邀约了。
2: 是，所以反正这个诚心诚意呢，这个确实是我们自己嘴里说出来的。
0: 有的时候我们还是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些快乐的、
2: 哎、
0: 就有些朋友经常比如说下雨啦，天气阴啦，夜晚啦，就受各种因素影响，就容易影响到自己的心情。
2: 嗯，
0: 我们当然要调节一下大家的情绪了。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让自己变得更快乐的话，
2: 勇敢的走出来，跟着我们的音乐一起的节拍，
0: 是我们这儿一份快乐指南。
2: 对，摇动起来朋友，
0: 教教大家怎么快乐。
2: Are you OK?
0: 老气老杨，真的，
2: 那咋的 ？I'm fine, thank you。咋样？这歌我觉得和林依轮的那个《爱情鸟》
0: 又很带感，
2: 特别合适。

0: 小嘴巴巴的，对吧？
1: 方法都教给大家了，自己拿着快乐指南学习一下。
2: 对，不，这个叫啥？不抽少喝你会快，
1: 清清白白你会快乐，老杨。
2: 好了，你先。

0: 先走。
1: 你知道这歌是其实他们翻唱库隆的这首歌，
0: 是这样
1: 的。
0: 我看哪一年的啊？
1: 真的，
0: 99年舞曲风格。

0: 确实沉醉了，
1: 笑得摇头摆尾。
0: 来吧，
1: 接着奏乐，接着舞，
0: 一首快乐崇拜。当年这首歌曲
1: 快乐崇拜、
0: 快乐指南啊、当年这首歌曲
1: 就找不着北了，
0: 就是很多朋友的那种舞曲的启蒙歌曲，
1: 这就是舞曲的启蒙歌曲，孙悦嘛，
0: 就当时抓住了非常多年轻人的耳朵。
1: 当然了，
0: 也想问问现在那些年轻人现在芳龄
1: 六十多吧
0: 确实很活力四射的一个歌曲啊。嗯，然后当年你知道那个 MV 里面孙悦他穿的是那种银色金属系的套装，
1: 对对对，
0: 专门烫了一个爆炸头，
1: 当然
0: 发尖是调染成了银色，
1: 对，
0: 非常魔性
1: 时尚酷毙，这是酷毙麻辣，是不是感觉是
0: 就是这种感觉。刚刚一首歌曲也教给大家什么是快乐，
1: 是的，
0: 大家应该在歌曲里能找到自己的答案啊。
1: 你来吧，跟大家说一说吧。
0: 首先第一点，不贪不占、你会快乐。
1: 哎，就这个物欲小一点，
0: 是不抽少喝你会快乐。
1: 你看这控制的多好，不抽但是你可以少喝，对吧？
0: 清清白白你会快乐。
1: 哎，单纯一点、
0: 善待朋友、给朋友送个谢卡，
1: 谢卡啥的
0: 你会快乐。孝敬老人，给老人送个谢卡你会快乐。
1: Q baby 对你搭档好一点，孝敬老人。
0: 有了爱情，
1: 这也是对你讲的是吧，有了爱情，
0: 有了爱情
1: 会快乐，
0: 也会快乐，
1: 让人羡慕不羡慕、有了爱情那相当快乐
0: 送我一个礼盒我应该也会快乐。
1: 当然了，
0: 来吧，一首快乐指南送给在座的各位。
1: 好、
0: 刚刚我们在演唱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就已经沉浸其中了。初代和说杨哥整个人已经进入到迪厅里面了。
1: 当然，
0: 这首歌太嗨了，你俩太兴奋了，要不然再加半个小时班吧。
1: 今天已经唱了一首加班小夜曲了。
0: 你在这我弄大了。然后完了之后呢，也有朋友在说啊，就是这个托塔斯说，我这会儿正在菜市场，你们不要这样。说多少次了，就是大家听我们这个节目的时候啊，都避着点人。
1: 对对
0: 对。别天天你在外面，你公共场所。你不合适，有的时候
1: 我教你一个好方法，把你的手机呢连到菜市场卖菜大哥的蓝牙上的音响上的，
0: 本来喊的是多少，就是多少钱一斤菜，
1: 丁是丁，这个支付宝到账5元，哎，这个别让那快乐叭叭叭叭叭叭叭，支付宝到账10元，
0: 菜市场都需要这种氛围感，
1: 快乐不快乐？
0: 有的时候是需要一点的。大家朋友们，此时此刻呢，也欢迎你来互动我们的话题。我们今天在跟大家聊说，有什么事情你可能之前一开始的时候有点抗拒，到后来发现你自己已经深深的上瘾，深深的爱上了。
1: 是的，
0: 都可以分享过来，但是不要再分享我们歌曲技巧的这方面的理解。
1: 对，这个毋庸置疑，好吧？
0: 这都是一些大家已经达成共识的事情。
1: 对，这个能力、这个实力、这个展现艺术造诣，是吧？不过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是什么呢，就是家里面有小朋友的家长朋友可以注意了。国民级的儿童户外赛事黄河勇士儿童赛中秋假期落地郑州，正式开始招募了。
0: 是的，
1: 4到14岁的小朋友通通都可以报名参赛。
0: 而且呢，有专业的比赛关卡，全套的赛事服务，以及超棒的参赛体验，还有超然的氛围，直接给你拉满，就让孩子走出室内，爱上运动，亲近自然。欢迎朋友们在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回复黄河。而且跟大家说，因为这是属于中秋高品质的遛娃首选，所以说名额其实非常有限。如果说想要报名，想要了解详情，想要获得一下赛事信息，你得抓紧时间在99的平台上回复黄河两个字来了解详情了。
1: 对，回复黄河给孩儿这个少一点去这个玩手机的时间，多一点拥抱自然的机会。
0: 是的。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荥阳五月5周年，消费满69抽大奖 Pocket 4，服饰满499减60，宫灯奇缘，巨型飞天鳌鱼、非遗徽州鱼灯轮番上演，更有人气歌手符文豪豪、知名乐队嗨翻全场。9月25至27日，来五月开心过中秋。
4: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5: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6: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 想运动却没有头绪。不如随时随地都可以来试一试原地的开合跳，不用出门，不用器械，站在原地就能练，暖身快还燃脂，轻松没有压力。 QBaby 告诉你哦，开合跳的好处真的太多了，全身都能调动起来，燃脂效率非常高，每天就练几分钟比你坐着发呆强太多了，并且呢还能激活我们的四肢，缓解僵硬，提升效果堪比咖啡。没精神的时候来练两组，瞬间找回状态，并且 QBaby 悄悄告诉你哦，坚持练呢还能够收紧我们的腰腹以及腿部的线。

0: 当然 KBaby 还是要提醒你，建议你穿软底鞋或者是在瑜伽垫上练，别穿硬底或者拖鞋，保护我们的脚踝不受伤。如果说跳的时候觉得有点喘，那建议你就慢慢放低速度，千万不要勉强憋气。练完之后呢，也要在原地调整呼吸，甩一甩我们的胳膊，甩一甩我们的腿，第二天才不会太酸痛影响日常。不用特意找场地凑时间，原地开合跳，轻轻松松就能动起来。现在就站起来试一试吧，加油
1: Q Baby Keep Running。

0: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1: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2: 哈喽大家好，我是 KBaby。
1: 哎，三 S 发来信息了，他说大闸蟹怎么下单来着，您在我手指的位置，私家车999的公众平台点进来给我们留言，发送大闸蟹三个字就够了。
2: 对，趁现在买优惠还蛮大的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买一送一的蟹卡。
1: 是的。
2: 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只，原价是973，市场价我们直接打了个四折，你到手只需要389元。
1: 嗯。
2: 并且现在买一送一送的是什么呢，送你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的大闸蟹。
1: 是。
2: 等于说你389到手两张卡，总共七对14只螃蟹。
1: 对的，
2: 这个不管是自己用啊还是送礼都不错。
1: 嗯，
2: 欢迎你回复大闸蟹来了解详情，包括如果说有朋友想要更顶一点的更夯一点的啊，直接蟹王蟹后，我们这种豪华爆款也有。
1: 对，
2: 公五两母四两四对八只，市场价呢是1748，今天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的也是一个四折的优惠，只要699元。
1: 对，699。
2: 是的
1: 啊，
2: 回复大闸蟹都能看得到。然后呢，刚才还有朋友在问啊，
1: 嗯，
2: 后来在我们的直播间说，哥哥，能不能告诉我，我在外地怎么加班的时候听全程娱乐？
1: 哎呦，
2: 加班的时候都不忘记我们的节目，就真好感动。
1: 我们太感谢您了。
2: 他也说了一下，他是在这个上海啊，
1: 啊，
2: 那确实加班也多，也辛苦
1: 吧。老上海人。啊

0: 你直接关注，你点一下我们左上角的蓝色小头像，你点一个关注，然后等我们每次开播的时候基本上会给你发送推送，
1: 对，
0: 你点进来随时随地只要你有网络的情况下都能看到我们，
1: 你还能听往期的节目。
0: 是，
1: 当然了，您可以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官方的 APP， 然后呢直接在这里头找到听广播，进去之后找到私家车999就可以了。
0: 是的，三 S 也在问，他说说到的是卡还是蟹？
1: 卡。
0: 说到的是卡，朋友，因为现在阳澄湖
1: 还没
0: 开
1: 湖
0: 呢。
1: 您现在收到的蟹，我给您，我们都不相信是真的。
0: 给你的蟹，你那湖都没开，哪来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呀？
1: 今年的阳澄湖开湖的时间是在9月28号-29号。
0: 是的，
1: 是这样的。
0: 所以说，如果说你现在啊拿到就活着的大闸蟹，说是阳澄湖的，
1: 那您可别信呐，
0: 指定是假的。
1: 对，官方。都还没开壶呢，
0: 是的，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直接回复大闸蟹来锁定一下名额，而且现在这个买蟹卡优惠也比较大，并且也给大家说到了，我们给大家做到了五大售后，就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呢也依然包赔。
1: 对，
0: 你每一只拿到的大闸蟹都是一个去绳的净重，
1: 对，
0: 绝对是足斤足两。
1: 三 S 说是两张卡吗？对呀，就是他这一张，今天我们买的是389里边一大一小。大的呢是公四两母三两，这是四对八只，同时呢我们送您的是公三两母二两的这个三对六只。
0: 是的，
1: 所以说你可以把大的送给朋友，小的给自己家吃也没问题，
0: 那根据自己的需求安排，
1: 自己选择吧。
0: 对，你要想把大的送给我和老杨也行。
1: 那您太客气了，吃不完。
0: 是，
1: 有人说县城里能兑换，天哪，
0: 能啊，
1: 这个都是顺丰和京东的冷链直达。
0: 是的，
1: 送到手里，就是用之前记得提前约定哪一天我大概想吃，然后约上直接来就行，他会直接送到家里头。
0: 他说我大的自己吃，
1: 那没毛病。这我跟您想法一样。
0: 对，自己也挺好的，
1: 对自己好一点，忙碌一年了，是不是？
0: 对，都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大闸蟹来下单抢单一下了。
1: 好了，今儿节目就这样，感谢您收听，我是杨毅，
0: 我是 KBaby，
1: 最后一首老歌来自于蔡琴，春风吻上我的脸，怎么样？
0: 明天见了，朋友们。
1: 哎，拜拜，各位，
0: 拜拜。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

0: 荥阳五月五周年，消费满69抽大奖 Pocket 四，服饰满499减60。宫灯奇缘巨型飞天鳌鱼、非遗徽州鱼灯轮番上演，更有人气歌手符文豪豪、知名乐队嗨翻全场。9月25至27日，来五月开心过中秋。
1: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中秋遇上国庆，团圆聚会、出游、拍照。

堆，谁都想气色好、上镜美。不管你是熬夜暗沉、换季敏感、晒后松弛，还是中秋缺一份体面大礼，今天这一套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一定要闭眼冲。赫莲娜是百年顶奢的护肤品牌，作为现代美容行业的先驱，一直都凭借硬核的科研实力出圈。尤其是黑白绷带面霜，国际明星都在用，因为你只要用完一罐，就会发现脸上的干纹细纹在慢慢的变淡，泛红敏感也都会快速的压下去，皮肤的屏障稳稳变强，告别熬夜蜡黄垮脸，肌肤紧致细腻，素颜都自带光泽感，上镜不用厚重的底妆，皮肤的状态还是肉眼可见的会变好。所以今天这一套组合堪称是万千达人公认的修护抗老标杆。首先，黑绷带负责夜间修护，50%的玻色因，再加绷带科技，淡纹促胶原，养后屏障，早起饱满透亮。还有白绷带负责日间防护，褪红维稳，上妆服帖，不闷又不刺痒。黑白搭配，修护力提升22%，24小时抗造紧致，皮肤紧致有光泽，谁见了都要说你一句状态真好。先来告诉各位，想抢这款，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礼盒。我们重点说一下价格，专柜50毫升的黑绷带3980元，白绷带3480元，一套要7460元。平时买一瓶真的都咬牙又心疼。今天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宠粉广播渠道的专属价只要999，是的，999，直降6000多，一折出头的价格，专柜单买一瓶都不够，现在直接就可以抱走2瓶的正装，还附赠高端礼袋，省下6000多，这笔钱拿来买衣服出游都香。回复礼盒抓紧抢单了，自用花小钱你就能用上顶奢的面霜，聚会拍照颜值开挂，中秋送礼呢，体面又有心意，拿得出手，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回复关键词礼盒就可以一键抢单了，加上我们的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咱们商城老会员更合适，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速度回复礼盒来囤货，劲爆底价只开放3天，仅限本广播渠道，库存仅剩100单，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抓紧回复礼盒来一键锁单了。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

0: 谢，抓紧下单吧。
1: 私家车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0: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0: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0: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1: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4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3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3两、母2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重要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由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我是王腾霄，听朗读，和你一起在书中寻找知识的力量，汲取文字的营养。
1: 读书像花朵芬芳季节，
2: 暗香浮动了岁月。
3: 读书像朝阳漫过山岗，
4: 希望在未来绽放。
3: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
0: 这里是听朗读。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呢，我们一块来解解压啊，放松一下自己。哎，有朋友就说，哎，这要干嘛？要给我们做这个心灵马杀鸡？不是，因为今天给大家讲这本书就叫做解压全书啊，帮助我们做好压力管理。你看这词儿，我觉得特好，就是他没说让你这个释放啊，让你这个发泄呀，等等等等诸如此类，没有，人家词儿用得很科学，管理。就是你能做到压力管理呀，就证明什么呢？就证明你是有这个自主能力的，就是在你可以控制它的。因为这个压力这件事儿，它不可能没有，对吧？就我生活在一个真空的无压环境当中，那基本是属于痴心妄想啊。但是我们要学会什么呢？学会和它相处。我们至少不能被它控制，我们要控制它，对吧？我们要管理它啊。所以说呢，它副标题叫压力管理，主标题叫做解压全书啊。这个作者呢是美国著名的压力管理专家啊，叫做伊夫阿达松姆啊，哎，不是伊夫阿达姆松啊，这是他多年的一个潜心研究的结果。这书里头啊就探讨了这压力为什么呀，从何而来呀，表现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呀，都有什么类型啊，啊会呈现出什么症状啊，然后呢这个压力如果太大了，对你自己身体会造成怎么样的危害呀，然后呢这个各个年龄啊，各个不同的职业啊，男性女性啊，产生压力的这个根源是什么，这反应是什么样的。当然了，不是说完之后你很焦虑，这怎么办？给你一些具体的方法啊，比如说锻炼的方法啊，这个催眠疗法、营养疗法、按摩疗法、芳香疗法、创造疗法、乐观主义疗法，然后呢，冥想、太极、瑜伽啊，等等等等一系列啊，挺实用的一本书。乐观的面对世界，合理的制定压力管理计划，改变不良的生活方式啊，这是书里给到你的一些建议。好，我们放松一下。来聊聊这本书，叫做《解压全书》。
5: 大家好，我是苗林六六，欢迎大家收听由王腾霄给您带来的《听朗读》。
0: 来，我们说说这本书啊，叫做《解压全书：压力管理》。首先呢，来说说这为什么跟大家说这本书啊？我觉得真的是挺想给大家多推荐类似这种书，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人啊，这个身体健康是一方面，心理健康是很重要的另一方面。就我们深知啊，就是生存状态啊，生活压力啊，工作的这个对于我们的这个压力啊，就会让你觉得我身心俱疲。对不对？所以说经常呢我们就会面对这样的这个焦虑的情绪，那我们要想改变它，最好的方式就是有科学的方法去指引。咱们不能说哎呀我压力很大，我就去喝酒啊，天天喝成酗酒，对吧？我压力很大，然后我无处发泄，然后我这个气儿我就撒到爱人身上，撒到这家人身上，撒到孩子身上，这都是很错误的方法。所以我们只有知道合理的方法才能解决。那合理的方法是什么？我们还是要知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你首先要明白压力是什么，压力有多少种形式。压力其实有很多种形式，它这里头也分急性压力和慢性压力啊，就跟感冒似的，急性感冒、慢性感冒。急性压力就是当生活改变的时候，你的身体的状况、情绪的状况被迫离开了预定的轨道，变化之后，这就叫急性压力。 然后呢，这个阶段性的压力就是你在一段时间内发生了很多的这种生活变化，叫阶段性压力。还有就是慢性压力，慢性压力是什么呢？它和这个变化呢没有太大的关系啊，就是没有什么有急性的变化，但是它是对你身体啊长期的持续的啊情绪、精神和身体的压力。所以压力从何而来呢？对吧？它来自于哪儿呢？首先，对于你内部，它来自于你对事情的认知。然后呢，外界的这种压力来自于什么呢？就是外

己的压力来自于他一些客观的呈现因素。所以不管外部压力还是内部压力，很重要的一点是在哪儿呢？就是你怎样认识这件事情，它可能会对你的身体状态产生的影响啊就不一样。所以压力对我们身体一定是有影响的，这我觉得我就不过多赘述啊，就是你的消化系统啊，你的这个心脏系统啊，甚至你的皮肤免疫系统啊，都会受到这个压力的这个摧残。那接下来就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论点和观点了，叫什么呢？就是说压力和我们的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处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系轴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这个李宗盛有一首歌叫《我是一只小小鸟》。哎呦，我这觉得里头有一句词儿写的特别好，叫什么呢？生活的压力和生命的尊严哪一个重要？有时候我真是想啊，就是尤其是这个处在可能这个人到中年啊，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个年龄段的这个朋友们，一定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触啊，明明自己其实内心不想这样啊，但是呢又趋于这生活的这个所迫啊，这不得不去做一些自己这个并不喜欢或者是自己甚至鄙视的事情。所以说你看，这就牵扯到书里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压力与自尊。压力和自尊的内在联系是什么呢？其实就像这个压力和你的健康的联系一样，压力就会降低自尊水平，压力大自尊水平降低，反之比较低水平的这个自尊呢，也是你导致压力的重要因素。你看这两个之间它其实是一个恶性循环。那好，非常危险的这个循环你怎么解决？这书里会告诉你，第一步就是你要分离能够掌控的事情。特简单，这书里给你举个例子，你要从一件小事开始。你想想你每天自己浪费了多长时间，哇，我一天啥都没干，经常会有这样的状态，对吧？但是你一天什么都没干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概念，你在一天什么都没干这个状态里头，你能不能说，那既然是这样，我把它进行一个拆分，拆成30分钟、1个小时，甚至10分钟、5分钟，对吧？你想想你每天浪费了多少个10分钟，浪费了多少个半个小时，浪费了多少个1个小时，你去看电视了，然后聊微信了，你还是在那儿无缘由的这个在担心和焦虑当中，什么事情都干不好。那你如果这样，你不妨去利用好这10分钟、这半个小时、这1个小时，然后呢去让它用作消除你的压力，建立自尊。很多很多具体的方法它会给到你。第一，你可以进行冥想散步，这个适合平时啊就是锻炼不太多的朋友，或者是你特别担心生活当中负面事情的朋友，30分钟绝对够了。把你那些认为你自己应该做的却没有意义的事情啊，通通抛开。有时候经常会给自己加码，就要这事儿应该做，但是你想想，你做它意义是什么呢？对吧？只要是这样的事情，抛开，不想，不做。冥想散步，这个冥想可不是说，哎呀，这个，我在这思考，哎呀，这，不是，是真正的，在这个冥想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一个排毒的过程。第二，他给的非常具体的建议，就是你去清理一下你厨房里的水池，打扫一下你的这个卫生间厨房，把那些这个不用的东西全部扔出去。他说，打扫厨房是最好的解决压力循环的绝好的切入口。还有，他说你尽量去接近一些绿色的东西，景观、植物、大自然，你尽量去接触，把自己置身在里面，你就能释放压力。然后呢，第四，坚持每天列个一个任务表，在所有任务表当中至少完成一件事情。第五，那能够真正做到关爱自己，尊重自己的感受。你如果能起步做到这五点，你的压力就可能会随之被你排解掉，或者是很好的管理好。那好，还有没有其他的更好的方法啊？我们应该做哪些准备的工作，
一会儿我们在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讲这本书，叫做《解压全书》。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

0: 蟹，抓紧下单吧。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0: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0: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0: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2: 像清风吹散迷雾，
3: 像细雨滋润大地，
4: 像阳光洒落湖面。
5: 读书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6: 找寻前行的方向，
7: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这里是
8: 听朗读，
9: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努努力啊，把这个压力把它排除掉啊，把它管理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说到的一些这个具体的，比如说我们真正要开始做好啊，和这个压力这个打一场这个阻击战啊，打一场歼灭战，怎么办？要怎么做这些前期的这个基础的工作啊？那首先呢，书里会告诉你，你最好呢叫做建立一个个人压力的剖析图啊，然后呢制定一个管理的这个组合办法。老话嘛，叫做这个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说为什么你得写下来呢？就是你写下来的时候，这个过程啊，和你说出来这个过程啊，能够啊对你啊对这个事情的认知啊有一个换一个角度的这个认知。所以说呢，你可能会想，哎呀，我说我那我就想我就这么去弄吧，这么去做吧。但你真正去试着把它做出来写出来的时候，那是另外一回事儿。那个人压力剖析图怎么做呢？它需要有哪些构成呢？4点，听起来好像又特不好操作，但没事，一会儿跟大家来具体聊。叫抗压临界点、压力触发因素、压力弱势因素、压力反应倾向。然后呢，你就可以在这里头把它去做一个评估，高低啊，略高略低，太高太低。然后呢，你就发现在压力触发因素这个过程当中，你就能发现它里头会有多种因素。你自己把它写出来，你是因为个人的因素呢，还是环境的因素、社会因素呢，还是生理的因素呢？那你的压力的弱势因素可能会因为什么呢？可能是因为工作，可能是因为你的自信心等等等等。压力反应倾向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一旦出现压力之后，你会怎么样？你会这个自卑啊，你会忽视，会自欺欺人，会攻击啊，这就是他的倾向。所以你获得这些信息之后，你接下来就可以做一个你个人的压力管理组合。你准备一个本儿啊，那一张纸啊，然后呢就当成你的压力管理日志。然后呢你把这个压力管理日志真正去用得到写出来，然后呢画出来你的这个压力管理缺陷，建立你的压力管理目标，实施你的压力管理计划，然后呢做一个周期。然后这个书里头会有一个很详细的这种教你怎么做啊，我们就不冗长的这个赘述啊。那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一些这个实用的哈、啊、就书里分享一些这个能马上咱就能操作的，说压力管理有一些具体方法。第一，他就告诉你保证睡眠。因为你要对抗压力第一要务是什么呢？你得有能量啊，能量来自于哪儿？吃好睡好。是吧？你身体其实你在身体虚弱的时候，或你这睡眠缺乏的时候，你会能感觉自己身体的状态是不好。人在身体状态不好的，客观就会影响到你的意志力、你的坚毅的能力、你抗压的能力，这是一定的。所以说，生活规律、睡眠充足，要想保证这个充足的睡眠呀、要做2点：一是你合理的安排睡眠时间；第二要消除睡眠障碍。这2点缺一不可。所以你看，如果你要找出睡眠不足的原因，找出来之后，你首先你得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晚上我睡得这个太晚，为什么呢？因为白天太忙，晚上就这么一点时间，能够自由的这个看看电影啊，玩玩游戏啊，对吧？好，那这是原因。你找到这个。

对吧？然后呢，这个拖延症啊，因为这些它会直接间接的给你造成你的压力。它为什么会造成你的压力？因为你比如你拖延，其实工作其实明明在那摆着呢，你就不干。然后呢，本来三天交的，那你结果前两天啥都没干，到第三天你能没压力吗？而且关键你前两天其实你拖延的时候，你心里也挺有压力的，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他会给你一些具体的方法。第一，你学会停顿，就是你每次出现习惯性行为之前要学会停顿思考片刻，这样对我好吗？对我的身体状态好吗？对我的精神状态好吗？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我会高兴吗？就是哎，给自己叫停啊，问自己这么三个问题。第二，别让引发坏习惯的物品出现在家里，这特重要。晚上你就容易饿，你给自己都买好零食放在那儿，那你这不就是为了纵容你晚上饿了去吃吗？你就甭买，对不对？第三，如果你依靠不良习惯来缓解压力，最好换个方式，抽烟啊，喝酒啊，是吧？这个刷这个短视频啊，你最好换一个方式。你看会儿书不行吗？你听会儿我们节目不行吗？对不对？然后呢，要把习惯呢变成特长，然后呢让自己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这一点其实也很重要。就是我们如果我们哎真的这个不好改，那你换一种方式对待它，对不对？还有，他会告诉你啊。这个也特实用，特非常简单，就是当你感到焦虑的时候，喝水是很好的缓解方法。就很多人都是处在低度缺水的状态，其实一无所知，因为你缺水的时候啊，你的这个抗压能力就会降低。但是啊，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喝那个含有咖啡因的饮料啊，其实也是一个导致缺水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说你。如果觉得焦虑压力很大，你不妨多喝几口水。多喝水是控制压力最简单有效的方法。所以你平时你老说哎呀，你说多喝热水多喝热水，这事儿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不是就没话说了，对不对？这个叫水合作用，对吧？这叫水合作用。然后这个书里还会给你讲其他的一些这个具体的方法，比如说啊，还会告诉你学会冥想，对吧？因为其实现在冥想这种方式是全球非常流行的压力管理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它一个基本原则是什么？这个冥想不是让你漫无目的啊，就天马行空，然后呢，或者思考那些焦虑事情，不是。它是原则就是磨练集中思想的能力，有很多方式啊，这种呼吸啊，冥想啊，或者是这个想象冥想啊，包括这个打坐式的冥想啊，行进中的冥想啊，它有很多具体的方法，因为每一个拆开都能讲半天，我们不具体说。然后接下来这书里还会告诉你很多这个压力管理的方式啊，比如说就用一些这个创造性的疗法。创造性疗法什么的，就是你学会创作，画画、写作、雕刻、演奏、唱歌，这都叫创造性的疗法。还有鲜花疗法，还有这个催眠疗法啊，还有特别好办的朋友疗法，就找朋友聊天，找朋友这个跟你这个给你提供帮助啊，还有自我奖励疗法啊，这个经常给自己一些及时的这个奖励啊，犒劳自己。然后呢，它有一个调整心态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易行，就能改变你的消极态度。就是当你采取“哦，不会吧”就这类夸张的消极的反应方式的时候呢，你就试着告诉自己：“我还能看见它积极的方面。”就是一个话术的改变。其实你强行的用这种方式去给自己去提点的时候呢，其实是告诫自己啊，你要换一种方式去思考。所以说压力管理这本书会告诉你根本的最终的一个万变不离其中的宗旨，就是管理好你的生活。你事情从简单的开始做起，找出你浪费时间浪费在哪些地方。按照你的需求去罗列出你的工作清单，按照迫切程度，然后由远及近的排，然后呢，要学会。

0: 会对消耗时间的这种要求说不啊，就是很多可能身边的人啊或者怎么样总是麻烦你啊，但其实你也不愿意答应，但消耗你的时间你要学会拒绝，对吧？然后呢去舍弃那些有意义就是舍弃那些没意义也不重要的事情啊，等等等等诸如此类，这书里会给你很多的具体建议。所以今天呢跟大家来聊一聊这本书，也希望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啊能够去掌握到这些有用的知识，真正做到啊管理好我们的压力，让自己呢能够呢成为自己情绪和身体的主人，而不要被压力所控制住，陷入其中焦虑的不能自拔。今天推荐这本书《压力解压全书》。
1: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
2: 私家车999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中秋遇上国庆，团圆聚会、出游拍照扎堆，谁都想气色好、上镜美。不管你是熬夜暗沉、换季敏感、晒后松弛，还是中秋缺一份体面大礼，今天这一套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一定要必眼冲。赫莲娜是百年顶奢的护肤品牌，作为现代美容行业的先驱，一直都凭借硬核的科研实力出圈。尤其是黑白绷带面霜，国际明星都在用，因为你只要用完一罐，就会发现脸上的干纹细纹在慢慢的变淡，泛红敏感也都会快速的压下去，皮肤的屏障稳稳变强，告别熬夜蜡黄垮脸，肌肤紧致细腻，素颜都自带光。

子的。上镜不用厚重的底妆，皮肤的状态还是肉眼可见的会变好。所以今天这一套组合堪称是万千达人公认的修护抗老标杆。首先，黑绷带负责夜间修护，50%的玻色因，再加绷带科技，淡纹促胶原，养后屏障，早起饱满透亮。还有白绷带负责日间防护，褪红维稳，双重服贴，不闷又不刺痒。黑白搭配，修护力提升22%，24小时抗造紧致，皮肤紧致有光泽，谁见了都要说你一句状态真好。先来告诉各位，想抢这一款，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礼盒。我们重点说一下价格：专柜50毫升的黑绷带3980元，白绷带3480元，一套要7460元。平时买一瓶真的都咬牙又心疼。今天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宠粉广播渠道的专属价只要999，是的，999，直降6000多，1折出头的价格，专柜单买一瓶都不够，现在直接就可以抱走2瓶的正装，还附赠高端礼袋，省下6000多，这笔钱拿来买衣服、出游都香。回复礼盒，抓紧抢单了。自用花小钱，你就能用上顶奢的面霜，聚会拍照颜值开挂，中秋送礼呢，体面又有心意，拿得出手。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回复关键词礼盒就可以一键抢单了，加上我们的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咱们商城老会员更合适，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速度回复礼盒来囤货。劲爆底价只开放3天，仅限本广播渠道，库存仅剩100单，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抓紧回复礼盒来一键锁单了。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0: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必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 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中秋遇上国庆，团圆聚会、出游、拍照扎堆，谁都想气色好、上镜美。不管你是熬夜暗沉、换季敏感、晒后松弛，还是中秋缺一份体面大礼，今天这一套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一定要闭眼冲。赫莲娜是百年顶奢的护肤品牌，作为现代美容行业的先驱，一直都凭借硬核的科研实力出圈。尤其是黑白绷带面霜，国际明星都在用，因为你只要用完一罐，就会发现脸上的干纹细纹在慢慢的变淡，泛红敏感也都会快速的压下去，皮肤的屏障稳稳变强，告别熬夜蜡黄垮脸，肌肤紧致细腻，素颜都自带光泽感，上镜不用厚重的底妆，皮肤的状态还是肉眼可见的会变好。所以今天这一套组合堪称是万千达人公认的修护抗老标杆。首先，黑绷带负责夜间修护，50%的玻色因，再加绷带科技，淡纹促胶原，养后屏障，早起饱满透亮。还有白绷带负责日间防护，褪红维稳，双重服贴，不闷又不刺痒。黑白搭配，修护力提升22%，24小时抗造紧致，皮肤紧致

有光泽，谁见了都要说你一句状态真好。先来告诉各位，想抢这款，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礼盒。我们重点说一下价格，专柜50毫升的黑绷带3980元，白绷带3480元，一套要7460元。平时买一瓶真的都咬牙又心疼。今天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宠粉广播渠道的专属价只要999，是的，999，直降6000多，一折出头的价格，专柜单买一瓶都不够，现在直接就可以抱走2瓶的正装，还附赠高端礼袋，省下6000多，这笔钱拿来买衣服出游都香。回复礼盒抓紧抢单了，自用花小钱你就能用上顶奢的面霜，聚会拍照颜值开挂，中秋送礼呢体面又有心意，拿得出手，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回复关键词礼盒就可以一键抢单了，加上我们的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咱们商城老会员更合适，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速度回复礼盒来囤货，劲爆底价只开放3天，仅限本广播渠道，库存仅剩100单，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抓紧回复礼盒来一键锁单了。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

0: 抛不停。
1: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一款买二送一，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重要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分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有时候他把两个人放在一起，为的就是让他们错过彼此。有时候我也会问自己，如果当初做的决定是不一样的，那现在的我是不是会更好呢？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

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中秋遇上国庆，团圆聚会、出游、拍照扎堆，谁都想气色好、上镜美。不管你是熬夜暗沉、换季敏感、晒后松弛，还是中秋缺一份体面大礼，今天这一套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一定要闭眼冲。赫莲娜是百年顶奢的护肤品牌，作为现代美容行业的先驱，一直都凭借硬核的科研实力出圈。尤其是黑白绷带面霜，国际明星都在用，因为你只要用完一罐，就会发现脸上的干纹细纹在慢慢的变淡，泛红敏感也都会快速的压下去，皮肤的屏障稳稳变强，告别熬夜蜡黄垮脸，肌肤紧致细腻，素颜都自带光泽感，上镜不用厚重的底妆，皮肤的状态还是肉眼可见的会变好。所以今天这一套组合堪称是万千达人公认的修护抗老标杆。首先，黑绷带负责夜间修护，50%的玻色因，再加绷带科技，淡纹促胶原，养后屏障，早起饱满透亮。还有白绷带负责日间防护，褪红维稳，双重服贴，不闷又不刺痒。黑白搭配，修护力提升22%，24小时抗造紧致，皮肤紧致有光泽，谁见了都要说你一句状态真好。先来告诉各位，想抢这一款，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礼盒。我们重点说一下价格，专柜50毫升的黑绷带3980元，白绷带3480元，一套要7460元，平时买一瓶真的都咬牙又心疼。今天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宠粉广播渠道的专属价只要999，是的，999，直降6000多，1折出头的价格，专柜单买一瓶都不够，现在直接就可以抱走2瓶的正装，还附赠高端礼袋，省下6000多，这笔钱拿来买衣服、出游都香。回复礼盒，抓紧抢单了。自用花小钱，你就能用上顶奢的面霜，聚会拍照颜值开挂，中秋送礼呢，体面又有心意，拿得出手。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回复关键词礼盒就可以一键抢单了，加上我们的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咱们商城老会员更合适，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速度回复礼盒来囤货。劲爆底价只开放3天，仅限本广播渠道，库存仅剩100单，抢完立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必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

五两，母四两，四对八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四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款。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排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排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4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3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3两、母2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一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 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中秋遇上国庆，团圆聚会、出游、拍照扎堆，谁都想气色好、上镜美。不管你是熬夜暗沉、换季敏感、晒后松弛，还是中秋缺一份体面大礼，今天这一套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一定要闭眼冲。赫莲娜是百年顶奢的护肤品牌，作为现代美容行业的先驱，一直都凭借硬核的科研实力出圈。尤其是黑白绷带面霜，国际明星都在用，因为你只要用完一罐，就会发现脸上的干纹细纹在慢慢的变淡，泛红敏感也都会快速的压下去，皮肤的屏障稳稳变强，告别熬夜蜡黄垮脸，肌肤紧致细腻，素颜都自带光泽感，上镜不用厚重的底妆，皮肤的状态还是肉眼可见的会变好。所以今天这一套组合堪称是万千达人公认的修护抗老标杆。首先，黑绷带负责夜间修护，50%的玻色因，再加绷带科技，淡纹促胶原，养后屏障，早起饱满透亮。还有白绷带负责日间防护，褪红维稳，上妆服帖，不闷又不刺痒。黑白搭配，修护力提升22%，24小时抗造紧致，皮肤紧致有光泽，谁见了都要说你一句状态真好。先来告诉各位，想抢这款，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礼盒。我们重点说一下价格，专柜50毫升的黑绷带3980元，白绷带3480元，一套要7460元。平时买一瓶真的都咬牙又心疼。今天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宠粉广播渠道的专属价只要999，是的，999，直降6000多，一折出头的价格，专柜单买一瓶都不够，现在直接就可以抱走2瓶的正装，还附赠高端礼袋，省下6000多，这笔钱拿来买衣服出游都香。回复礼盒抓紧抢单了，自用花小钱，你就能用上顶奢的面霜，聚会拍照颜值开挂，中秋送礼呢，体面又有心意，拿得出手，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回复关键词礼盒就可以一键抢单了，加上我们的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咱们商城老会员更合适，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速度回复礼盒来囤货，劲爆底价只开放3天，仅限本广播渠道，库存仅剩100单，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抓紧回复礼盒来一键锁单了。

不想怎样就越是怎样，忘了关那扇门那扇窗，电光石火秋凉。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3两，母的2两，4对8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4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2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3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3两母2两的4对8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中秋遇上国庆，团圆聚会、出游、拍照扎堆，谁都想气色好、上镜美。不管你是熬夜暗沉、换季敏感、晒后松弛，还是中秋缺一份体面大礼，今天这一套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一定要必眼冲。赫莲娜是百年顶奢的护肤品牌，作为现代美容行业的先驱，一直都凭借硬核的科研实力出圈。尤其是黑白绷带面霜，国际明星都在用，因为你只要用完一罐，就会发现脸上的干纹细纹在慢慢的变淡，泛红敏感也都会快速的压下去，皮肤的屏障稳稳变强，告别熬夜蜡黄垮脸，肌肤紧致细腻，素颜都自带光泽感，上镜不用厚重的底妆，皮肤的状态还是肉眼可见的会变好。所以今天这一套组合堪称是万千达人公认的修护抗老标杆。首先，黑绷带负责夜间修护，50%的玻色因，再加绷带科技，淡纹促胶原，养后屏障，早起饱满透亮。还有白绷带负责日间防护，褪红维稳，上妆服帖，不闷又不刺痒。黑白搭配，修护力提升22%，24小时抗造紧致，皮肤紧致有光泽，谁见了都要说你一句状态真好。先来告诉各位，想抢这一款，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礼盒。我们重点说一下价格，专柜50毫升的黑绷带3980元，白绷带3480元，一套要7460元。平时买一瓶真的都咬牙又心疼。今天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宠粉广播渠道的专属价只要999，是的，999，直降6000多，1折出头的价格，专柜单买一瓶都不够，现在直接就可以抱走2瓶的正装，还附赠高端礼袋，省下6000多，这笔钱拿来买衣服、出游都香。回复礼盒，抓紧抢单了。自用花小钱，你就能用上顶奢的面霜，聚会拍照颜值开挂，中秋送礼呢，体面又有心意，拿得出手。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回复关键词礼盒就可以一键抢单了，加上我们的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咱们商城老会员更合适，用

抵扣，还能再打99折，速度回复礼盒来囤货。劲爆底价只开放3天，仅限本广播渠道，库存仅剩100单，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抓紧回复礼盒来一键锁单了。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壶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壶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3两，母的2两，4对8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4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

到手是两张谢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两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五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3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3两母2两的4对8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Me not working hard, yeah right, picture that with a Kodak, or better yet, go to Times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2: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3两，母的2两，4对8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4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2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3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3两母2两的4对8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3两，母的2两，4对8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4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2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3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3两母2两的4对8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重要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

包培、产蟹包培、无肉包培、无黄包培、缺秤包培，每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家奢侈的酒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奢侈的酒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3两，母的2两，4对8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4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2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3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3两母2两的4对8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
2: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重要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

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中秋遇上国庆，团圆聚会、出游、拍照扎堆，谁都想气色好、上镜美。不管你是熬夜暗沉、换季敏感、晒后松弛，还是中秋缺一份体面大礼，今天这一套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一定要闭眼冲。赫莲娜是百年顶奢的护肤品牌，作为现代美容行业的先驱，一直都凭借硬核的科研实力出圈。尤其是黑白绷带面霜，国际明星都在用，因为你只要用完一罐，就会发现脸上的干纹细纹在慢慢的变淡，泛红敏感也都会快速的压下去，皮肤的屏障稳稳变强，告别熬夜蜡黄垮脸，肌肤紧致细腻，素颜都自带光泽感，上镜不用厚重的底妆，皮肤的状态还是肉眼可见的会变好。所以今天这一套组合堪称是万千达人公认的修护抗老标杆。首先，黑绷带负责夜间修护，50%的玻色因，再加绷带科技，淡纹促胶原，养后屏障，早起饱满透亮。还有白绷带负责日间防护，褪红维稳，上妆服帖，不闷又不刺痒。黑白搭配，修护力提升22%，24小时抗造紧致，皮肤紧致有光泽，谁见了都要说你一句状态真好。先来告诉各位，想抢这一款，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礼盒。我们重点说一下价格，专柜50毫升的黑绷带3980元，白绷带3480元，一套要7460元。平时买一瓶真的都咬牙又心疼。今天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宠粉广播渠道的专属价只要999，是的，999，直降6000多，一折出头的价格，专柜单买一瓶都不够，现在直接就可以抱走2瓶的正装，还附赠高端礼袋，省下6000多，这笔钱拿来买衣服、出游都香。回复礼盒，抓紧抢单了。自用花小钱，你就能用上顶奢的面霜，聚会拍照颜值开挂，中秋送礼呢，体面又有心意，拿得出手。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回复关键词礼盒就可以一键抢单了，加上我们的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咱们商城老会员更合适，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速度回复礼盒来囤货。劲爆底价只开放3天，仅限本广播渠道，库存仅剩100单，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抓紧回复礼盒来一键锁单了。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重要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中秋遇上国庆，团圆聚会、出游、拍照扎堆，谁都想气色好、上镜美。不管你是熬夜暗沉、换季敏感、晒后松弛，还是中秋缺一份体面大礼，今天这一套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一定要闭眼冲。赫莲娜是百年顶奢的护肤品牌，作为现代美容行业的先驱，一直都凭借硬核的科研实力出圈。尤其是黑白绷带面霜，国际明星都在用，因为你只要用完一罐，就会发现脸上的干纹细纹在慢慢的变淡，泛红敏感也都会快速的压下去，皮肤的屏障稳稳变强，告别熬夜蜡黄垮脸，肌肤紧致细腻，素颜都自带光泽感，上镜不用厚重的底妆，皮肤的状态还是肉眼可见的会变好。所以今天这一套组合堪称是万千达人公认的修护抗老标杆。首先，黑绷带负责夜间修护，50%的玻色因，再加绷带科技，淡纹促胶原，养后屏障，早起饱满透亮。还有白绷带负责日间防护，褪红维稳，双重服贴，不闷又不刺痒。黑白搭配，修护力提升22%，24小时抗造紧致，皮肤紧致有光泽，谁见了都要说你一句状态真好。先来告诉各位，想抢这一款，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礼盒。我们重点说一下价格：专柜50毫升的黑绷带3980元，白绷带3480元，一套要7460元。平时买一瓶真的都咬牙又心疼。今天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宠粉广播渠道的专属价只要999。是的，999直降6000多，一折出头的价格，专柜单买一瓶都不够，现在直接就可以抱走2瓶的正装，还附赠高端礼袋，省下6000多，这笔钱拿来买衣服出游都香。回复礼盒抓紧抢单了，自用花小钱你就能用上顶奢的面霜，聚会拍照颜值开挂，中秋送礼呢，体面又有心意，拿得出手。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回复关键词礼盒就可以一键抢单了，加上我们的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咱们商城老会员更合适，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速度回复礼盒来囤货。劲爆底价只开放3天，仅限本广播渠道，库存仅剩100单，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抓紧回复礼盒来一键锁单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

0: 我们研究的东西，
1: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过的风潮，
2: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0: 东西研究室，
3: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4: 大家知道为什么南极冰川的水这么干净却不能喝吗？这与世隔绝的水没有污染，不应该是顶级纯净水吗？今天东西研究室，我们来说一说南极的冰从哪儿来的，你就明白了。南极冰盖储存在地球上有90%的淡水资源，平均厚度在260米。如果这些冰完全融化，全球的海平面将上升60米。那这些冰主要来自哪里？分为两大派系，海冰和冰川冰。这两兄弟呢，一个像是在浴缸里的石头，一个像压了几万年的老陈货，都不是省油的。冰海冰主要在南极冰盖的外围有海水结冰堆积而成，外围是咸的，里面是淡的。因为盐分会不断的悉数流出来，所以你刚到南极在冰川边缘喝到的水基本是咸的，你喝一口直接就吐了，不会有什么事儿。咱就不说它了，咱说一说体量最大的内陆冰川。这玩意儿就更有意思了，简直就是万年老僵尸。内陆的冰主要来自海水蒸发降雨，南极大陆被海洋包围，海水蒸发作用导致南极大陆年复一年的下雪，新鲜的雪落在老雪上越堆越高，慢慢就形成了坚硬的雪粒，最后变成了冰川。这个过程非常的缓慢，可能需要几千年甚至几万年，所以南极的冰川是几万年前的雪花形成的。老年冰自带着历史的厚重感，理论上是干净的淡水，但是问题来了，它可不是乖乖地待在原地不动，而是会像堆土机一样缓慢地从内陆往海边蹭，一路刮地皮，刮起石头粉末，可能还包含汞、铅等重金属。没错，人类的污染早就被波及南极了。南极不是净土，所以南极的冰川水首先是污染水。这还没完，还有一点，南极不是无人区，这里有企鹅、海鸟等动物，它们随地大小便，粪便里面有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等病原体，随着水流不断地往冰缝里钻，一路走一路洗刷冰里面的石头粉末，古老的沉积物最后从冰川的边缘涌出，这就是视频里老外喝的冰川水。看起来极其清澈，而实际上这玩意儿喝下去相当于喝了一大杯下水道精华，拉肚子是最起码的。然而这些还是表面的伤害，最恐怖的是冰川里的古老微生物病毒。刚才我们说了，南极冰川来自万年前的降雪，这些雪

0: 会携带远古时期空气里的微生物和病毒，它们的基因序列极其独特，是地球上最古老的病毒种群之一。这些时空标本存在零下几十度高压缺营养的冰川环境里，休眠成成千上万年，然后跟着融化的冰川水散开。一旦喝了这样的水，就跟开盲盒似的，有多危险呢？我们的免疫系统只认识现代社会的病原体，突然来一个古老的微生物，免疫系统可能会完全蒙蔽，毫无抵抗力。虽然大部分的古老微生物不一定治病，但谁敢赌这个概率呢？所以南极冰川的水并不是看起来干净就真的能喝的。
1: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2: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1: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2: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3: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2: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4: 各位爸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咱们养孩子有时候硬邦邦的大道理，真不如一句暖心的夸奖管用。孩子就是哄着哄着就优秀了，有一些走心的夸赞啊，一定要经常跟孩子们讲。第一，要夸坚持，你可以摸着孩子的头说，你坚持了这么久真不容易，有一种日拱一卒的精神，未来你想干啥事儿准能干成。我想起上周有位家长给我留言，说他们家孩子练跳绳，一开始一分钟才跳20多个，还总绊倒，孩子哭着说不想练了，他没有批评也没说教，就蹲下来跟孩子讲，宝贝你看啊，你今天比昨天多坚持了半分钟，这就是特别了不起的进步。看，就这么一句鼓励的话，孩子咬着牙之后天天练习，现在一分钟能跳80多个上百个了。你看，坚持的种子就是在这样的夸赞里慢慢发芽的。第二，咱们要夸改变，咱们常说不怕慢就怕站，看到孩子的小进步一定要及时说，我发现你又改掉了一个坏习惯，真的很棒。每天改变一点点，日积月累，总会在某个时刻厚积而薄发。我身边有个小朋友，以前写作业的时候总爱磨磨蹭蹭，半个小时的作业能拖拉到2个小时。后来这个家长每天观察，发现孩子有一次居然40分钟就把作业写完了，赶紧夸他呀，宝贝儿，你今天没边写边玩，改掉了拖拉的小毛病，太棒了。就这么一次次的肯定，孩子现在写作业效率明显提高。第三，我们要夸心态，遇到挫折的时候这句话一定要说，这次没获奖，你能反过来想说，正因为没获奖，才让自己认识到哪方面的不足，不成功便成长，这种好心态才是人生最大的精神财富。上个月学校里面有个活动，评选优秀小记者，有个孩子落选了，他没哭也没闹，反而跟妈妈说，妈妈我知道了，是我采访的时候胆子太小，下次我要更大方一点。妈妈特别欣慰，把这句话送给了他。现在这个小姑娘每次都主动举手，进步很大呀。第四，我们要夸好奇心，孩子尝试新事物的时候，你千万别忘了说，即使你不喜欢榴莲的味道，你也勇敢尝试了，这种开放的心态就是成长的发动机。我家邻居的孩子以前就特别挑食，连青菜都不碰，有一次家长做了秋葵，孩子皱着眉头尝了一口说不好吃，家长没有逼他，反而夸赞他，你愿意尝试没吃过的菜就已经很勇敢了。慢慢的，孩子不再抗拒新食物，就连西兰花胡萝卜都吃得香喷喷的。第五，咱们要夸善良，看到孩子帮助别人的时候一定要认真地说，非常喜欢你乐于助人的样子，善良的人才是幸福的人，给世界释放善意，世界才会反过来温暖自己。善良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福气。前几天在小区里看到一个小朋友主动帮保洁阿姨捡地上的垃圾，阿姨连声道谢，小朋友的妈妈赶紧蹲下来跟他说，宝贝你刚才帮助别人的样子真的特别帅。我相信这份善良的种子一定会在孩子心里长成参天大树。各位爸妈，教育不是孩子一场硬碰硬的较量，而是一场温柔的滋养，多说说这些暖心的话，让孩子在夸奖里自信长大，这才是我们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2: 大文的亲子课堂，
1: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2: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0: 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中秋遇上国庆，团圆聚会、出游、拍照扎堆，谁都想气色好、上镜美。不管你是熬夜暗沉、换季敏感、晒后松弛，还是中秋缺一份体面大礼，今天这一套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一定要闭眼冲。赫莲娜是百年顶奢的护肤品牌，作为现代美容行业的先驱，一直都凭借硬核的科研实力出圈。尤其是黑白绷带面霜，国际明星都在用，因为你只要用完一罐，就会发现脸上的干纹细纹在慢慢的变淡，泛红敏感也都会快速的压下去，皮肤的屏障稳稳变强，告别熬夜、蜡黄、垮脸，肌肤紧致细腻，素颜都自带光泽感。上镜不用厚重的底妆，皮肤的状态还是肉眼可见的会变好。所以今天这一套组合堪称是万千达人公认的修护抗老标杆。首先，黑绷带负责夜间修护，50%的玻色因，再加绷带科技，淡纹促胶原，养后屏障，早起饱满透亮。还有白绷带负责日间防护，褪红维稳，双重服贴，不闷又不刺痒。黑白搭配，修护力提升22%，24小时抗造紧致，皮肤紧致有光泽，谁见了都要说你一句状态真好。先来告诉各位，想抢这一款，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礼盒。我们重点说一下价格：专柜50毫升的黑绷带3980元，白绷带3480元，一套要7460元。平时买一瓶真的都咬牙又心疼。今天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宠粉广播渠道的专属价只要999，是的，999，直降6000多，一折出头的价格，专柜单买一瓶都不够，现在直接就可以抱走2瓶的正装，还附赠高端礼袋，省下6000多，这笔钱拿来买衣服、出游都香。回复礼盒，抓紧抢单了。自用花小钱，你就能用上顶奢的面霜，聚会拍照颜值开挂，中秋送礼呢，体面又有心意，拿得出手。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回复关键词礼盒就可以一键抢单了，加上我们的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咱们商城老会员更合适，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速度回复礼盒来囤货。劲爆底价只开放3天，仅限本广播渠道，库存仅剩100单，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抓紧回复礼盒来一键锁单了。
1: 照相不敢咧嘴笑，裤子不敢穿浅颜色，穿不进去喜欢的衣服，你早就应该脱掉脂肪，跑步、游泳、平板支撑，
5: 哪有什么天生完美，只是我们每天坚持。 QBaby 的健身音乐，不要放松，每天坚持。
6: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很多朋友问我每天到底是什么时候健身最合适呢？其实呢，没有绝对的最佳时间，关键是要找和自己作息匹配能够坚持的时间段。那今天 QBaby 就给大家梳理清楚不同时段健身的特点，帮你找准适合自己的时间。早上6点到8点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这个时段身体经过了一晚上的休息，代谢比较活跃，练完之后能够迅速唤醒我们的身体，一整天都精力充沛，适合时间比较自由的朋友，比如说宝妈或者是自由职业者。不过要注意的一点啊，就是早上空腹就不要做太多高强度的运动，运动之前先喝杯温水，练点轻度有氧或者拉伸就好，避免低血糖。那下午的16点到18点也是身体状态的一个黄金时段，体温升高，肌肉和关节灵活性最好，力量也足，做中高强度的训练，比如说深蹲啊、开合跳，效果好还不容易受伤，适合下班比较早的朋友们。这个时候刚好利用下班前的时间运动一下，还能够缓解工作当中的疲劳。那晚上的7点到9点是最适合上班族的时段了，忙完了一天的工作，健身能够很好的释放压力。不过 KBB 还是要提醒你哦，千万不要在临睡前1个小时内做高强度的运动，容易让我们的神经兴奋来影响睡眠，那可以换成瑜伽呀或者是慢走这类舒缓运动就很合适。不用纠结哪个时间最好，能让你固定下来坚持的就是最适合你的时间，赶紧根据自己的作息安排起来吧，加油。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4: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今年前8个月，全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同比增长5.9%。今年前8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保持高位持续运行。8月份，全国社会用电量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人社部20号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国家卫健委明确，到2026年底，全国省级层面均应开设罕见病门诊。20号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公积金提取范围扩大，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都能使用公积金。
3: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气象，
4: 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我省黄河以南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多云。省会郑州今天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温度是19度到25度。
0: 早餐需要加点料，路况资讯

0: 迎各位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私家车999，这里正在送出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1: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0: 我是小麦。今天呢是一个周一，但是为啥它长得像一个星期二的样子呢？
1: 就是长得像，特征明显，就是因为第二天上班了。
0: 我会不会今天出门之前的朋友都稍微就纳闷一下，纠结一下，今天限号是多少？朋友，不是二和七，
1: 对，
0: 二和七是昨天，今天限号一和六，
1: 明天又限一轮二和七。
0: 虽然说这周我们感觉，哎，今天才是周一啊，但是还是有一点我们要提醒大家啊。那这周本身也只有这个四个工作日，就是从周一到周四来算的话，只有四个工作日。周五我们是要休息的。
1: 还我星期天，我昨天上一天班了，我。少给人绕我。
0: 还你，我得有啊。那你稍微
1: 硬气，
0: 考虑一点。对啊，你不能找我还，也不能找咱听众朋友。
1: 那找谁去？是吧？这一肚子气。
0: 找今天没在听节目，这会儿没在听的朋友。
1: 好嘞。这周呢，是实际上是这个我。从今天算是四还有四天，
0: 是的。
1: 但是昨天已经上一天班，这周还是五工作日。但好在呢是这周五呢休息，
0: 哎，
1: 所以说呢这个希望这个在中秋节到来之际啊，大家以一个平和、快乐、愉悦、团圆的心态迎接即将到来的三天小假期。
0: 在这儿我们提前祝各位中秋温馨，十一快乐，过年好。
1: 给大家拜个晚年。
0: 从现在开始就鼓励大家不想上班的事儿，是吧？
1: 但是其实我就觉得这一周啊，虽然昨天上了一天班，但是内心当中还是小有期盼。就我心里头也一直是认为这周就上四天班，因为周日上班呢，其实心态还是有点周日那感觉，但是一不小心呢，容易记错了，就是周五你在闹钟在响了，是吧？所以说呢，这周五呢，各位休息。另外就是限号的事儿，可能有。再给各位强调一下吧，怕您记不住。今天是周一啊，这限一和六；明天是周二，明天是限二和七。
0: 其实我觉得每周如果真的是就是从周日啊，开始上班，休五六，哎，这个感觉也挺好的。
1: 有什么差别？
0: 和你说差别大了，
1: 就相当于把我们家床头柜子换个位置，这一共还那么大点地方，还那么多家具，
0: 不太一样。你按说你休息和上班的时长是一样的，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想想看，周一他什么人性？不是说哪个人呢？我说周一就这一天呢，这个星期一，对对，他什么气质？他是一个什么气质？但是呢，你在周日那天开启一周的工作，但是周日他这习惯上还是给人一种感觉松弛。
1: 那真是领导都不好意思开会。
0: 我都不好意思把这话说太明白。好，那上班的路上呢，也欢迎朋友们，给我们把路面信息发送过来。有任何的路面情况，我们也帮助朋友们早一点到达目的地。
1: 哎，是。
0: 今天下点小雨，出门的话天气是非常的凉爽，但是带着一点点那种湿蒙蒙的那种感觉，
1: 稍微有一点。而且今天早上我这个起来之后呢，看这个外面还有一些这个晨雾啊，路面呢可能略有一些这个湿润。也提醒各位，咱们行车注意安全。来自河南交警的信息显示呢，目前全省的高速公路呢也都是正常通行的。那同时呢，在市区内啊，如果哪些路段啊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啊，你也可以随时的在微信平台给我们来反馈。
0: 此刻呢，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同步开播当中，大家也可以在视频号上面找到我们，视频号搜索一下私家车999，就能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了。出去玩这事儿呢，往往聊起来都让人觉得比较开心。
1: 期待啊。
0: 对，那人如果有时间的话，一定多要出去走走。特别是昨天在我们节目里面被大家无限推崇的秋天，更一定要出去多走走。这是昨天啊，这冲上热搜的一条消息。专家就说到，气温、光照等等因素的变化，会直接影响人体神经递质的分泌和生物钟，尤其是秋天，它容易引发一些情绪、睡眠的波动。那么这个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的主任医师张医师就提醒大家，秋天的光照啊，

0: 它首先呢会减少大脑血清素分泌的减少，褪黑素节律也会比较紊乱，再加上昼夜温差大带来的一些身体的应激，普通人就会出现那种疲乏、情绪低落、烦躁、不愿意交流等等的情况。
1: 这四种情况不管是哪个
0: 季节你想入夏的时候，
1: 对，
0: 我们都跟大家来说点什么新闻，
1: 烦躁，
0: 什么资讯夏天人易燥、不想上班，
1: 对，
0: 睡眠不好，然后春天的时候说这个换季敏感，人情绪出现很大的波动，
1: 对对对，
0: 然后秋天是这样，就有点凄凉感啊。
1: 到冬天天又冷，
0: 天又冷，对，那一年四季里面哪一个季节咱刷到过一条说这个季节人就是觉得特别的有动力，每天一睁眼元气满满，充满干劲儿，好像没有
1: 秋发下打盹睡不醒的东三月老辈子传多少年了是吧？
0: 所以专家也提醒我们啊，除了规律的作息以外，大家可以每天增加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户外活动时间，要多晒太阳，多和亲友交流，去调整不良的情绪。此外呢，有的人稍微一动就会觉得累，这是自觉这个身体能量不足，
1: 对，
0: 就是感知到身体能量弱了，所以经常动一动才能让自己的气血运行起来，这类人更应该出门走一走。
1: 哎，说实话，就是其实我觉得是什么事儿能够让你这个提升自己的能量呢，就是我认为第一就是你能够合理的掌控自己的这个时间排布，第二你能科学的控制自己的这个户外的这个体育运动，第三你能够让自己呢有能力保持自己的这个安静和独处的空间，你这三点要都能做到，你就一定能够是一个能量满满的人，
0: 对，
1: 但是这三点基本上呢都做不到
0: 我有一朋友能做到，
1: 谁呀？
0: 他的名字叫做李真。
1: 哎呦，
0: 在我们的这个闺蜜圈里面，就是他有一个绰号啊，
1: 叫啥？
0: 使不完的牛劲儿
1: 牛来他入主了吧，
0: 对，就使不完他牛劲儿。昨天晚上就是很晚的时候，因为我处理不好一道就是那个四上语文延展阅读理解的一道小题目，他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历史的典故和故事在里面，就是哪个国和哪个国啊，然后怎么因为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小那个
1: 小摩擦
0: 怎么打路线怎么跑，我说怎么这是第一段我就看不懂呢，看了三段呢我就群里发了这个问题，当时就是李真没有回我，我还觉得很讶异，一般就不像他的一个状态啊，结果今天早上6:30给我画了地图给你看一下啊，我早上一醒来我说这谁给我手搓一个地图啊，手搓了一个地图，每一个国家的位置，每一个国家的那个什么齐王，然后下面那个孙膑怎么打，这个人物关系，然后这个路线当时是怎么打，怎么一个围剿，
1: 战国时候的事，
0: 战国的时候的事情给我画得清清楚楚，说还有哪里听不懂，他就是沿路线你主要看图一，他是这么打，我说李真6:30呀，你们不打卡吗？我说第一个问题，然后人发了第二张图，我在运动呀，瑜伽垫儿，地面上瑜伽垫儿，然后旁边呢是他家人做的丰盛的早餐。我说这个真是这个绰号别人抢不走，但凡李真存在一天，别人抢不走这绰号，使不完的牛劲儿。
1: 这个太吓人了，
0: 很吓人。
1: 我是说我这吓人，我指的是这种。自控能力啊，令人惊叹，而且让我羡慕，我觉得这个生活里头啊，如果你能达到能够自己控制自己的时间安排和自己的这个行程计划，
0: 对，这就很厉害了，
1: 这很厉害了。
0: 我跟你讲，刚才只是李真发的两个图，他一共在群里发了三张图，
1: 还有一张啥？
0: 第一张图是跟我讲历史，画地图；第二张图是自己健身运动，第三张图是6:30，他和那个，他和就是附近那个老板，那个沟通的一个信息，朱哥摘要现在多少钱？有没有现货？我说这一天是撑得真满，
1: 大早上就开始了，就
0: 明天大早一开始，第一件事先问，
1: 真行，看来最近是有重要商务宴请啊。
0: 好，当然对于我们每个人开启的幸福感的方式不一样，可能有一些人就觉得，我满满的活力，我这一天撑满，就觉得这一天，我没有荒废，

0: 对，
1: 当然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哎，我就是躺在床上，嗯，我给足自己休息充足的这个睡眠，
0: 嗯，
1: 然后和休息自主去玩手机的时间，我也觉得这一天很值得，没有对错。
0: 对，我就觉得就是一方面呢，咱们得自己科学的分配自己的时间，你也不能说人一直忙到那也不行，嗯，但是呢咱一直是躺那不动什么都不干这也不行，嗯，他从这个是身体状况上来讲呢，他就是得劳逸结合。
1: 对，嗯，选择这件事情其实并没有那么的难，如果大家真的想在这个秋天就像专家说到的一样，我们也多出去走走，那么选择什么样的地方我们出去走走呢？
0: 嗯，
1: 其实出去玩什么最重要？
0: 嗯，
1: 就是出去。你当然是要先出来，好吧？人生最舒服的瞬间啊，旅游第一天的清晨，
0: 嗯，
1: 周五的晚上，
0: 嗯，
1: 考完试的下午，
0: 哦，
1: 大年三十的傍晚，
0: 都是幸福的时刻。
1: 对于你来讲，嗯，朋友们最幸福的时刻是哪一天呢？也欢迎大家跟我们来互动一下。
0: 严翔说别管多烦恼，那就是一顿火锅就能解决，一顿不行就两顿。
1: 嗯，
0: 确实火锅相当的治愈。
1: 嗯，
0: 干饭才是真正的回血。
1: BLA 跟我们说啊，小雨老师曾云，
0: 嗯，
1: 春困秋乏夏打盹，
0: 嗯，
1: 冬天还要眯一会儿，
0: 有道理有道理。

0: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1: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今天我来到了有着天下第一奇山之称的张家界武陵源。今天呢，我们武陵源之行的第一站就从天子山开始。在这儿呢，你可以看见一片片的石林拔地而起，千姿百态，而且呢，这里还有很多的传说故事。就比如说，你看前面那一块很像一位美女一样的石峰，它的名字呢就叫做仙女散花。远远看过去啊，就像是一个美人站在中间，胸前挂着的石壁呢就是一个花篮。来天子山观景，想象力是最重要的，想象力丰富便可以神游其中，怡然自得。接着往前走，我们看到的就是天子山最著名的景点了，叫做西林石海。来到这儿之前呢，其实我对这个名字还蛮好奇的。据说啊，在明朝的时候，有一位大人物叫向大坤，他自立为王。其实呢，他最著名的就是手底下有48名将军。那这48名将军呢，绝对是死士，临死的时候呢，也要葬在他的脚下，化作了48个威武的山峰。所以说啊，远处的山峰你还可以看出来，就好像是一个人的侧脸。在旁边呢，还有他的战马，这就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但是呀，如果说你想要看懂这些，关键是要靠你的想象力。此山观景，三分形象，七分想象。千奇百怪的山峰承载了当地人许多美好的想象，一个新的角度就会有新的思路，就能发现一个崭新的故事。这就是天子山的美妙所在。看完了天子山的美女和战士，我们继续向杨家界出发，勇闯乌龙寨。据说啊，这里山势险要，易守难攻，一直是历代土匪的盘踞之地。要上乌龙寨，必须经过三道鬼门关。那我们现在面前的第一道关呢，就叫做一步难行。过去的时候啊，路远远没有这么宽，现在呢全都是加宽的。但就算是现在加宽了，也就大概1米左右的宽度。而且那个时候这儿也没有铁栏杆，从这里走过去必须要紧紧地贴着岩壁，慢慢地转过去，一个不小心就很有可能会坠入山崖。所以说啊，那真的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往前走的第二关呢，就叫做不得不低头，你一定要低着头才能过。一步难行呢，你需要从300多米的悬崖上跳一步，跳到旁边的石头上。如果说啊，这两个地方你都顺利通过了，那往前走呢，也是上山的必经之路，叫做一线天。这当然是更难的。如果说啊，你是有一点点胖的身材，那这里你肯定就是上不来了，只有一个人侧着身子才能过去的宽度，别说是胖子。其实我觉得像我这种不太胖的身材过起来都有点困难。
2: 杨家界沟壑纵横，奇峰绝壁，依仗地势可挡天兵，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假期有空你可以来这里看一下奇山仙境，听一下奇人异事，绝对不虚此行。

0: 早上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1: 突发奇想，
2: 怎么了？
1: 让朋友们推荐一些咱们郑州或者说周边好玩的地方吧。不是都说了要出去走走吗？
2: 这也不算突发奇想，
1: 嗯，
2: 这个其实就是这是每次假期之前咱们节目的一个公益属性，就是
1: 是的，
2: 省得大家就更加这个苦恼，不知道去哪儿，是吧？而且其实这个中秋呢，三天的假期，
1: 嗯，
2: 如果说我们留一天，是吧？合家团圆，这个聚聚会，吃吃饭，
1: 对，是的，就是这么安排的。
2: 剩下这两天，对吧？咱们这个短途自驾去个省内的哪儿，各位可以给我们推荐推荐，
1: 对，是吧？短途自驾的，或者是郑州，就是咱们这城市公园啊，就是徒步去玩就比较好玩的一些地方，欢迎朋友们都跟我们来推荐一下，就身边的美景，
2: 哎，
1: 然后我们周末和小长假的时候有处可去。有处可选，
2: 那是
1: 来吧。私家车是汉字，999是阿拉伯数字。视频端的朋友也欢迎朋友们推荐过来啊！我们假期公益节目又开始了。今天这路面上车辆还是比较多的，这会儿7:30，应该正式的一个早高峰刚刚开始。
2: 哎，是，
1: 我们也提醒大家，没出门的话，今天要打一个提前量了。已经在路上的朋友，安全放在第一位。
2: 哎，对，的同时呢，这个咱们在这个出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可能这会儿呢，就是学校周边啊，车辆比较多，也提醒各位，咱送孩子的朋友，咱随停随走，尽量不影响这个道路的通行。另外呢，咱这个开车，如果说路经学校路段的话呢，咱能绕咱就绕着。
1: 是的，我们也继续跟朋友们来刷新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情。最近呢，新成立的一家叫做长沙外卷文化有限公司爆火。你看这名字就是挺有网感的啊。但是更有网感的是该公司发布的一个休假通知，说他们实行3.5天的工作制，每周仅工作26小时，周五到周日连休，员工月薪7000元。入职缴纳五险一金，还设有这个什么带薪休假，还有交通报销，家属体检等等多项的福利。负责人说了，初衷呢就是让员工摆脱内卷，有时间恋爱陪伴家人，针对噱头的质疑，公司负责人说，那我们的母公司长期就是实行这种短工时的模式，运营很稳定，不是炒作。不过对此延伸的这个一些话题啊，在国庆长假之前也是这个热度居高不下。这小众的3.5天的工作制到底是真福利还是营销噱头？这种松弛感的模式，这个公司能长久运营吗？就是大家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一些猜想啊。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这企业会不会倒闭？我觉得不会。
2: 为啥？
1: 因为员工都不会让他倒闭。就是一看这最近这不行啊，这会儿下班就处理不完呢，都自愿加班一个二个，
2: 可不敢让他倒了，
1: 能敢让他倒了，你就上哪儿第二个地方你上哪儿找，是不是？
2: 就是我今天一来，我这个看这个咱那个电脑上搜索页面上，反正昨天估计是老杨搜的，哪家公司是3.5天工作日？应该就是这条新闻。我看见的时候，我这个随手我
1: 老杨超龄了，他也不用想那么多，他还在那儿想呢。
2: 可是我是真觉得，就是你看这个咱文姐那个什么亲子课堂里头，不是专门有一期讲自驱力吗？就是让孩子在学习上有自驱力。
1: 是，
2: 其实说实话，你就干什么事儿，咱就说老辈儿留下那叫话，你不能牛不喝水强按头。那话

0: 说话糙理不糙，他的内心就是你得有自驱力。
1: 嗯，
0: 你员工上班也一样，你想想这个，咱说一个星期上3.5天班，
1: 嗯，
0: 那真的就这在这三天半里头，那能够提高效率，认真努力，然后集中精力，
1: 嗯，
0: 其实效率和效果不一定差。
1: 嗯，
0: 你说实话，你让人这个一天996、
1: 嗯、
0: 是吧，然后呢每个星期007，
1: 嗯，
0: 然后在中间给你撑着干拖着干、
1: 嗯、
0: 是吧，摸着鱼干，你效果其实
1: 都不高兴，真的都不高兴、
0: 嗯、作为老
1: 没一个人高兴，
0: 作为老板生气，作为员工恼了慌，
1: 嗯，
0: 是吧，
1: 更可怜的是作为那个中层，
0: 上头挨住吵，下头挨住怼，
1: 下头挨着抱怨，哪哪都不对了。
0: 嗯，
1: 所以我们也觉得就是快乐工作这一点是应该每个团队都非常向往的一件事情。
0: 工作的目的不是为了好好生活吗？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我这不敢说绝对啊，至少大部分的工作是作为普通人来讲是为了好好生活。
1: 嗯，
0: 当然我们也有说，那有一部分工作人家是有这个是社会价值、社会意义，甚至有历史意义在里头的，那个咱另说啊、
1: 嗯、
0: 那个人家就应该拿高工资啊，
1: 那当然
0: 是吧、嗯、但是这大部分朋友的这工作的也不为了，也就是咱们这个生活的提升生活质量，那你也不能为了提升生活质量、
1: 嗯、
0: 然后工作之后损害了生活质量，
1: 是
0: 是不是？
1: 当然话说回来，咱们也为社会运转贡献了一丝丝自己的力量，
0: 反而不好意思说了半天没听众夸咱一句。
1: 如果说一个公司、
0: 嗯、
1: 这是一到中秋，
0: 嗯，
1: 就跟你发那个大闸蟹的蟹卡，应该也算神仙公司吧？
0: 那肯定啊，这我不抬杠。
1: 就别人发月饼，你发蟹卡的时候，
0: 嗯，
1: 是不是也觉得你这公司挺不错的？
0: 别拉踩，你这发月饼也不错，
1: 也好也好。
0: 咱们连月饼都没有，这
1: 大闸蟹的蟹卡，我们也欢迎各位公司老板、
0: 嗯、
1: 包括这个想要团购的朋友啊、
0: 嗯、
1: 自己想要自入的朋友，来珍惜到现在我们仅限没有就是 这个多少只的啊、
0: 嗯、
1: 这个公三两公四两
0: 五
1: 三
0: 两
1: 这个规格。
0: 对，
1: 同学你先讲，我的嗓子非常沙哑。
0: 我这已经接话了吗？这不是有朋友正好就问说还有没有蟹卡，这就跟您说着呢。这现在呢我们这个大闸蟹呢有一个爆款叫什么呢，买一赠一。买哪个呢？是买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只，市场价900多，不跟您说，现在的价钱是389。
1: 嗯，
0: 但是为什么叫买一赠一呢？我们前200位朋友下单呢，给您再送一张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的三对六只的蟹卡、
1: 嗯、也就是说你这样直接到手的是7对14只、
0: 嗯、
1: 两张蟹卡只需要389。
0: 嗯，
1: 那这样送礼自用一单全部都能搞定。
0: 喝口水去吧啊，这喝口水去吧。这
1: 清楚能讲明白不能？
0: 能
1: 这点小事能跟大家说明白吗？
0: 您放心，他的知识喝口水润润嗓子。
1: 我跟你说一下，就是重要的点
0: 啊。
1: 第一点，快没了
0: 啊！对，
1: 阳澄湖就这么多，
0: 嗯、
1: 这么多只蟹扣，我们自由养殖基地拿到的这个价格，
0: 是
1: 卖一单少一单、
0: 嗯。
1: 现在这个是送礼爆款，本来就下得快，
0: 嗯，
1: 快没了啊！公四、
0: 嗯、
1: 母三到手两张卡，
0: 对，
1: 蟹王蟹后跟大家提一下，
0: 好。来跟大家说说啊，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大闸蟹哈、啊，刚才跟大家说了，现在到手是7对14只，一共这个价钱呢是389，这个可以说是送礼加自用都合适。一份稍微大一点的，一份呢这个咱是常规款，您甭管是留着自己哪个吃，送人哪个都是有理有面。但是核心还是我们这个蟹王蟹后这个豪华爆款，如果说您买给自己，那绝对是对自己生活的一个巨大的奖励。如果说您送给别人，那别人看见之后，那绝对是高兴的，这个能够原地鼓掌。要是如果哪个公司老板啊愿意买这个蟹王蟹后款的发给员工当福利，那可以说绝对是神仙公司了。蟹王蟹后款公五两母四两四对八只，市场价1748，但是我们现在给到大家这个价格只要699。核心在于还有套餐，这套餐是什么呢？就是蟹王蟹后款，我们给大家做到一个买二赠一，
1: 买十送六，
0: 对，相当于4折之后呢，您买二赠一是6.6折，您买十赠六是6.2折、
1: 嗯，多买多赠，
0: 嗯，
1: 就是买的越多越划算、
0: 嗯，
1: 所以这个对于企业团购、员工福利啊，你去馈赠一下大客户，包括我们自己家一家三口吃一下，馈赠一下亲友，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套餐的选择。
0: 嗯、
1: 现在距离中秋不到一周的时间，它不只是不到一周，这是

0: 掐指的能算完三天吧，真的说话就到了、
1: 嗯、
0: 中秋送礼的高峰期也要到了、
1: 嗯、
0: 我们也刷一下，就很多朋友给我们的留言、
1: 嗯、
0: 听众李先生说买了3张全母蟹的蟹卡，设计、
1: 哦、
0: 很精美，送人拿得出手。
1: 哎，是，其实你看看这几天呢，很多朋友都给我们反馈，因为陆续呢收到蟹卡了、
0: 嗯、
1: 我们这个蟹卡呢给大家做的是有一股这个老前锋在里头啊、
0: 嗯、
1: 黑红金的配色，而且呢它非常的方便，您这个直接蟹卡到手之后，您想这个送朋友直接拿着就去了。如果您想自己兑的话呢，再等几天，等几天那个阳澄湖大闸蟹开湖之后呢，您直接扫背后的二维码，
0: 嗯，
1: 填写登记信息，然后呢顺丰或者京东就直接给您寄过来。
0: 是的、嗯、还有我们听众陈 Sir， 我很喜欢他这个名字啊、
1: 嗯、
0: 也给我们留言了、
1: 嗯、
0: 他说每年中秋都会送蟹卡、嗯、今年花这个价格买到蟹王蟹后，老板非常满意、嗯、感谢给我们私家车999点赞。我们都知道大闸蟹市场的水很深，
1: 嗯，
0: 缺斤少两，猫腻特别多，有的寄到手里、嗯、那个重量是包含很重的绳子的重量，
1: 对对对对对，
0: 跟着我们广播买大闸蟹就不用担心这些。很多的朋友都是历年在我们999去复购大闸蟹，知道我们在阳澄湖有自由养殖基地，一蟹一扣可以扫码溯源的。
1: 是，
0: 我们是官方的媒体，也是丹丹亲自到这个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直播。
1: 是，
0: 就两个字，
1: 嗯，
0: 靠谱。
1: 哎，这个其实跟您说，这个我们这个是一是自有蟹塘，二是什么呢，我们主持人已经去了2次给大家这个溯源了。最核心的是买东西咱买什么呢，就是尤其是生鲜类，首先是品质吧，再一个是它的这个运输吧，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售后吧。
0: 嗯，
1: 品质上其实也跟大家介绍了，我们就是有官方的蟹扣，并且有验蟹师的。然后呢咱说这个快递，我们给到大家要么顺丰要么京东，就是这2家直接给您快速冷链发、
0: 嗯、
1: 最核心的还有我们的售后，这个其实也是产品的底气，也是我们的一个保障、
0: 嗯、
1: 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
0: 嗯、
1: 每只都是去称净重，足斤足两。
0: 大家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大闸
1: 蟹，
0: 抓紧时间来抢了、
1: 嗯、
0: 昨天还有热心的听友想送给我们、嗯、千万不用，为啥呢、嗯、现在我手里3张蟹卡，我自己下了两张，我下了2张、
1: 哦、
0: 自己买的、
1: 嗯、
0: 我买了一个是就是之前全母蟹的那个规格、嗯、259的一张、
1: 哦、
0: 然后后来又买了就今天我们热推的这个389的套餐，
1: 哦，
0: 嗯，买一送一的这个组合、
1: 嗯、
0: 大家都可以回复大闸蟹跟着我们主持人一起去选、
1: 嗯、
0: 绝对没有错。
1: 哎，是，
0: 现在爆款规格所剩不多，因为也进入到了我们销售的末尾阶段、
1: 嗯、
0: 这个节点性的大闸蟹的销售每年真的就这么几天，
1: 那是
0: 后面我们也想卖，但是这螃蟹卖完了就没有了，只能等明年了、
1: 嗯、
0: 中秋要想不耽误送礼，今天必须出手，不然快递真的来不及，
1: 到不了了，就
0: 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锁定爆款名额、
1: 啊、
0: 如果你想在中秋之前把这个礼物送出去、
1: 嗯、
0: 今天下单是最合适的，因为我们的蟹卡隔日打，
1: 嗯，
0: 然后兑换蟹卡的话你可以等到阳澄湖在9月25号到28号之间宣布开湖之后再来兑换，
1: 是
0: 回复大闸蟹锁定爆款的名额。
1: 哎，如果说呢假期您想这个规划一下，咱能去这个吃喝玩乐一站式体验郑州荥阳五月广场5周年庆，消费满69抽大江 Pocket 4，服饰满499减60，中式浪漫宫灯奇缘，巨型飞天鳌鱼、非遗徽州鱼灯轮番上演，更有人气歌手符文豪浩、知名乐队嗨翻全场。9月25到27号，来郑州荥阳五月广场，开心过中秋。
0: 嗯，快乐小财就跟我们说，刚收到蟹卡，比想象当中的要更精致，烫金的字体，送人很拿得出手。感谢朋友们的反馈，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大闸蟹。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再坚持10分钟，再多跑1公里，再伸展一次手臂，再起一次跳跳。
3: Q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锻炼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呢，明明动作做对了，却特别容易的累，或者是头晕脑胀，这很有可能呢，是因为你的呼吸没有跟上。今天我们不练动作，来聊聊健身当中看不见的引擎——呼吸的魔力。为什么说呼吸那么重要呢？简单来说，氧气呢，就像身体的一个燃料，正确的呼吸呢，能让能量输送更高效，帮助动作稳定，还能够缓解紧张。记住一个大原则，发力的时候呼气，还原的时候吸气，两个经典场景 QBaby 带你感受一下啊。那在第一个，比如说做俯卧撑或者深蹲的时候呢，向下蹲或者屈肘，这个时候是我们的蓄力阶段，要缓缓的吸气，向上推起或站起的时候呢，这就属于发力阶段，要呼气，想象把力量随着气息一起推出去。再比如说做平板支撑或者是静力运动的时候呢，不要憋气，要保持均匀伸长的呼吸，吸气数3秒，呼气数3秒，这样核心才会既稳定又放松。当然 QBaby 啊，今天再教你一个小练习，就是腹式呼吸。首先一只手放在胸口，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腹部，用鼻子来慢慢的吸气，感觉肚子就像气球一样鼓了起来，胸口呢尽量不动，再用嘴巴缓缓的呼吸，肚子再轻轻的收回。每天练1分钟，你会更会调用自己的呼吸。当然也要提醒你啊，呼吸是自然的，不要刻意用力过猛。运动当中呢，如果说喘不过气，就先停下调整再继续，学会和呼吸做朋友，你的运动也会更加的轻松，更加的高效。一起来试一试吧，加油
1: QBaby, you can do it.

0: 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1: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0: 我是小麦。
1: 是，
0: 有很多的朋友呢，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了关键词“
1: 大闸蟹”啊，
0: 也知道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不仅可以买到溯源的底价，同时能买到阳澄湖燕蟹师芝芝挑选出来的精品。
1: 哎，确实。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买一赠一啊，一个是我们买的是哪个的？买的是公四两母三两的。
0: 追求性价比的朋友，你就直接去下公四两母三两，因为我自己下的就是这一款嘛。一共是四对八只，389。但是在我们节目里面前200位下单，也就是现在回复大闸蟹下单的朋友，买一送一，我们再送您一张价值300元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的蟹卡，一张送礼，一张自用，真的非常的合适。
1: 是，
0: 回复关键词。就是大闸蟹，想成我们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套餐的，吃到阳澄湖顶格公五母四的，大家也可以回复大闸蟹，这款我们买二送一，买十送六。
1: 嗯，是啊，您回复关键词大闸蟹就可以了。
0: 嗯，
1: 今天我们还有一个话题，不是让大家聊聊说这个假期说咱去哪儿玩是吧？这个我们作为三门峡门旅的在私家车999的代言人、
0: 嗯、
1: 哎呦，不遗余力的在给我们这个推荐啊，说三门峡也不堵车啊，而且呢这个性价比还高，像这个函谷关啊，仰韶大峡谷啊，三门峡大坝呀、啊，还有这个地坑院啊，还有哪儿啊？说
0: 还有现在还有少量的
1: 少量天鹅啊、
0: 嗯，
1: 确实，这三门峡其实我一直说去玩来着，一直还没去啊、嗯，
0: 工作太忙了，主要是。
1: 对，
0: 我们这个全情投入到工作的这个基础之上啊、之余、是吧？我们也要有自己的时间到我们美丽的。咱们朋友臭蛋盒家，是吧？美丽的三门峡去看一看。
1: 哎，是，其实我觉得这省内有很多地方，真的就是我们原来老觉得身边没有风景啊。
0: 当然有
1: 啊，但其实太多了。昨天我这个去参加了一活动，然后呢，有一朋友是专门从这个山西来的，然后呢，我还问他，我说你来这儿是？他说我是来这儿旅游，我说你要来这儿旅游，你要去哪儿？他说这个。他说我专门奔着河南的几座山来的。
0: 哦，那他太有奔头了。
1: 要去这个老君山，哎，看看那个霞光。
0: 嗯，
1: 说要去万岁山，看看里头的那个武侠的这个热闹的
0: 场景武侠世
1: 界啊。然后我说，哎呦，我说您这是可以啊。他说，哎呀，他说你我光是在那个视频里头看，说这个河南这几座山，还有什么这个云台山，还有嵩山。他说我一直想来，我终于有时间了。我说太好了，我真羡慕你能在工作日请假出来。
0: 完美的错峰，
1: 真的是完美的错峰。
0: 今天我们也和各位来互动了一个话题，让朋友们来说一说身边的美景，可以进到我们家门口的一处公园，你也可以说远到周末的时候，包括中秋小长假里面，我们开车自驾可达的一些目的地。
1: 是，您可以这个给我们推荐，然后呢，咱们这个信息互助，帮助更多的朋友减少这个节前的这个纠结和
0: 焦虑。
1: 哎。是，
0: 我们也继续跟朋友们来分享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情。说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刚刚开幕，但是赛场外呢却接连出现状况。泰国队呢率先吐槽比赛的这个场馆啊，午餐太少，
1: 不够吃的。
0: 这是在当地时间9月17号，泰国国家台克球队的主教练啊，雷瓦特通过社交媒体发布了视频，展示了这个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台克球比赛场馆提供的午餐。在画面当中呢，他端着餐盘取餐，拿到第一份食物之后便表示给的太少了。随后呢，他就来到蔬菜区域，取了一份炒西兰花，又准备拿另一种蔬菜的时候，工作人员告诉他，只能选一种。然后呢，这个雷瓦特就对着那个镜头啊，开始调侃到说，看想吃两种都不行，他们只让选一种。雷瓦特说了，最终拿到的午餐当中，米饭和汤分别装在纸杯里面。一个三格的一次性餐盘当中，则放有什么呢？这是最终的餐食啊，三块鸡肉，一小撮面食，和蔬菜。那面食我大概看了一下量子，就是一筷子吧。同时呢，这个台风逼近导致部分的比赛改期，大约4000人，我们之前了解到入住的那个邮轮住宿啊，也面临新的考验。此外，开幕式的现场也出现了不少的空座，还有印度的代表团，甚至这个骑手的礼服没有及时送达，临时换人。
1: 哎呀，其实说实话，就是办一个大型的赛会啊。